0: 水不来先叠坝。我把这张漫画直接给皇上送去。王志高听完，行，应该给皇上送去，让皇上辨别辨别是非。紧接着首府张居正给小皇上单独写了一份情况说明的帖子，然后连同这张漫画一块儿递进了内宫。因为这件事张居正不敢大意，他害怕的就是皇上一旦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儿，就可能节外生枝，因为双方的力量现在都在较着劲儿。他把这情况跟皇上说明之后，还真就起到好的效果了。单说这天早晨，小皇上一大早就接到了张居正递上来这两样东西。怎么回事呢？张居正通过冯保，然后冯保提前做了准备，这一大早就递给皇上了。万岁爷呀，这个事儿非常的急，您亲自过目的看一看吧。要说这功夫巧了，李太后也在跟前儿。小皇上拿过这张漫画，这漫画的意思，你看这小孩子一下子就看懂了。张首府领两个同伙，这是要拿这些皇亲国戚开刀啊。可是小皇上啊，他现在还真就没主意了。母后啊，你看张先生一大早把这东西送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李太后也接过来仔细的一看，
0: 啊，要说这位首辅可是他心中的一个依靠啊，这漫画一画，这个人可就磕碜了。至于那两位，他没在乎。你想，这个时候这些皇亲国戚侮辱他心中的这个靠山，他能受得了吗？
1: 李太后想到这儿，就把脸转向了冯保。
0: 冯公公，你看这幅漫画是什么意思啊？冯保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哎，我应该怎么回答太后呢？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新上任的巡城御史刘江瑜，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张漫

0: 话。
1: 他知道这件事非常重要，起了大早就给首府送去了。张居正一考虑，哎呀，这可是件大事啊，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不能瞒着皇上啊，一旦瞒着皇上就不好办了。他就赶快通过冯宝，一大早就把这个东西送进了宫中。这小皇上和他妈一看，呵，什么都明白了，首府领着哼哈二将要对皇亲国戚下手啊。但是李太后他总觉得这是有一些人在背后给这个首府上眼药啊。那么这个太后又不好直接表态，他就把脸转向了冯宝，问问冯宝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冯宝啊，那多机灵，他就时时刻刻观察着皇上和太后的动态，心里明白了，太后啊不得高兴，那这个时候还得拉首府一把呀。要说张居正跟冯宝保持的关系，关键的时候还真就有用。万岁爷呀，太后娘娘，这明染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首府为了国家的大事儿，把他们得罪了，他们呢在节外生枝，造首府的谣，说是首府跟皇上不真心，要拿老朱家开刀。哎呀，皇上啊，这都挨不上边儿啊，这个大宰相对咱们老朱家可是忠心耿耿啊。哎呦，冯宝这句话说得可有劲。那冯公公对这件事儿是不是要处理啊？哎呀，皇上，太后娘娘，咱们得替这个首府撑点腰啊，现在国家可离不了他呀，要是这个首府被这些人给诬陷了，那这个国家可就要乱套啊，乱了套损失的是咱们皇家呀，这些皇亲国戚一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愿意呀。可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的利益跟皇上的利益有的时候也有区别呀，皇上的利益高，他们利益就小，如果这利益都给他们了，那皇上的利益就没了。哎呦，冯宝这番话把小皇上说惊醒了。那好吧，大伴儿，赶快下一道旨送给内阁。皇上这句话一出口，正中李太后的下怀。李太后冲他儿子笑呵呵的点了点头。当天下午，小皇上就下来一道谕旨。这谕旨写的是：说与张先生知道，漫画究系何人所为，朕命东厂一并严查，如此侮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首府接到这道旨意，心里边一块石头落下来了。这个小皇上，你别看他小，但是有个理儿他明白。两年之前他当皇上的时候，那功夫朝中官员连俸禄都没有，现在民也富了，国也强了，这都是这位首府实行万历改革以后才出现的好现象。这位首府我可千万不能离开他。他呢就给首府下了一道旨，这道旨可以说给张居正撑了腰。可是这小皇上传这道谕旨的时候，把他身边那个太监张京又派来口传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又让首府张居正犯了一番合计，这是皇上第

0: 二次过问他老爷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这件事儿。这收府账据证可犯了难了。
1: 皇上口传这道旨意的内容是：工部折价太薄，从后你来亲此。
0: 因为现在的工部尚书已经不是老朱恒了，
1: 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张居正让老朱恒风风光光地下了岗，同时给老朱恒还封妻荫子。紧接着张居正又使了一点小策略，就把自己的同年进士李和提升为工部的尚书。再说这个李三胡上任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处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在沧州要修坟营地这件事儿。那么在这件事儿之前呢，他就提前和首府商量过，20000两公价银已经定好了，因为这20000两是一笔仔仔细细算出来的价，既没有水分也没有克扣，这个造价是非常合理的。可是今天小皇上非让他从后你来，他心里边就琢磨了，这豪强大户已经在暗中跟他较劲儿了。现在京城的形势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些皇亲国戚的眼睛都死死的盯着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考虑好了再办。现在他应该静下心来，尽快把请差役外戚书写好，马上送给皇上。张居正拿起笔是笔走蛇龙，不大功夫就把这请差役外戚书写完了。他说武清伯李伟要造坟营地，向工部申请拨款，工部答复的文件经由圣上转发给臣，臣已经收到了。刚才张京又口传圣旨，臣已经知道了。紧接着他又写了，李伟是皇家至亲，不同于一般的皇亲国戚，皇上考虑到太后顾念娘家的后裔，认为待遇应该从厚，不过昨天工部尚书李和向臣汇报说，先朝赐给外戚的恩典只有玉田伯蒋伦家最优厚，规格与太后娘家世体相同，现查嘉靖二年蒋伦请求造坟，原属朝廷派人建造，当时由工部购买木材和原料，估计用银是20000两，所以这次给李伟李老爷家拨款的数额是以蒋伦家造坟为依据的，至于做工的士兵护坟的这些田土所用费用另行拨给，现在圣上要求折价从厚，臣很理解皇上孝心，不过工部所查旧制只能是这个数目了，如果再加厚拨款只能是皇上奏之太后圣母特殊照顾，臣不敢专权擅自决定。接着首府张居正又给小皇上讲了一番道理，皇上和太后的孝心不必刻意的表现，必须按照礼节侍奉，加恩是没有限度的，不过一定要用义理去裁定，皇亲国戚之家不必担心不富贵，应该担心的是不知道节制，富贵了又能按规矩办事，这样的富贵才能保持长久，超越了限度的恩德不一定是对待遇真正的加厚，超过限度的要求也不一定是保护自己最好的举措。臣孝心辅佐皇上
0: 唯恐出错，不敢不说些愚笨的实话，请求皇上明察微判。写得好啊，说得多明白，把这道理给小皇上讲得一清二楚。就是给你老爷造坟这件事儿，2万2银子，那是前朝嘉靖皇上就有这个例子，我们也按那规格给您办的。再说皇亲国戚的富贵应该有一定的限制，说的是非常动情，也非常合理。小皇上要看了，我估摸着这个万历小皇上也不会翻脸。张居正把这书写好之后，正准备递进内宫的时候，他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就进来了。我说老爷，老家出大事了。什么？出什么大事了？你家老太爷被人家打成重伤了。什么什么？你说我老父亲被人打了，是被谁打的？姬薛曾和他的手下。不对吧，这绝不可能，姬薛曾他不是这种人呐。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得到的？荆州知府赵谦派人送来的急信。尤其说完了就把这封信递过来了，首府接过来一看，还有一封是自己老父亲亲笔所著。这知子者莫若父，知父者也莫如子。他和他父亲同时在一个学堂读了十几年书，他父亲的笔体他太了解了，一看，这正是我老父亲的亲笔书。在信里边，老太爷陈述了自己如何被税差打破了脑袋，现在已经重病在床，不能起身。另一封信是赵谦写的，他就荆州税官当街抓人，张老太爷上前劝解，反遭毒打的过程写的是非常详细。虽然是私人信件，但是在信里边，赵谦写出了他对金学增的不满。当张居正接到这两封书信，还来不及做出判断，又有一个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驿站的人又有加急送来，尤其马上去取来了。张居正接过一看，信件盖的是荆州税官的大印，他拆开一瞧，呵，正是金学增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信里边不单对老太爷的误伤深表自责和同情，同时也将赵谦私自将官田1200亩赠给张老太爷的事儿都写出来了。这一连来了三封信，让这位首辅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从信里边已经看出来了，金学增和赵谦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两个四品衙门真要是闹起来，荆州城的混乱局面不用想就知道了。更可怕的是，自己的家父竟然瞒着他私自接受了赵谦贿赂的官田。这件事一旦捅漏了，他这个首辅张居正一下子就会被这些豪强大户给吞了。因为自立田征税，他已经得罪了京城所有的豪强大户，本来自己就坐在山口上，如果他们利用这件事再加劲的攻击他，那后果不用说早就预料到了，轻者去位，重者，这位首辅不敢想了。这时候又有差官进来禀报，说是刑部尚书王之诰又来了，要求见他。王之诰一进来也顾不得那么多礼节了， 我说亲家，我有一件急事。你有什么急事？
2: 哎呀，
0: 荆州税官出事了，你也知道了。你看看，这位王之告拿出一封信件，这是荆州知府赵谦给刑部的急件。紧接着，王之告把荆州赵谦发给刑部的急件递给了首辅张居正。当首辅把这封信接过来之后，点了点头，我知道了。紧接着，他把这急件还给了王之告。王大人，这件事儿，我看是小题大做，不会有太麻烦的事。首辅，你看的可不对呀、啊！你这个首府的老太爷被打，这怎么不是麻烦事呢？你可知道，金学增和赵谦都是经你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两个互相闹矛盾，我看这两人都有毛病。紧接着，王之告就弹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赵谦从江陵县令做到荆州知府，在荆州城已经待了八年，对荆州城了解他是非常清楚，根基也非常牢。另外，我听家乡来的人都说，他跟老太爷的关系是非同一般。对你，但是这种人滑。再说这个金学增，这个人短短两年由九品官，但是这种人滑。再说这个金学增，这个人短短两年由九品官正一下子升为四品的御史，官升的是太快了，在大明王朝当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这个人的特点是不怕得罪人，肯干事儿，在现在的官场当中，这种人是难得的人才。但是这个人的缺点有点骄傲自大，我想他到荆州肯定是摆金官的架子，又仗着他是首辅提起来的，就没把赵谦放在眼里，这两个人就产生了矛盾。金学增让手下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捉拿税户，最后伤了老太爷，赵谦就抓着这机会，领着他手下那些旧官员对金学增来个群起而攻之。但是这两个人究竟谁理谁非，我看派人一查就知道了。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我最担心的倒是老太爷的伤势啊。听到这番话，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清楚了，王之告还不知道家父私贪了官田1200亩，他现在也不能把这事捅破。我想我老父亲的伤势我估计不会太重。哎，亲家，你怎么知道不会太重呢？我也收到两封信，一封是赵谦写来的，另一封就是我父亲写来的。如果伤势严重卧床不起，他能给我写信吗？你家老父亲今年年纪多大了？ 还有几个月就70岁高龄了。
2: 哎呀，这人生70古来稀呀、啊！
0: 别说这么大年纪挨一棍子，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啊。再说老人家让人家白打了，你让天下人怎么看你这个当朝的宰相？
2: 那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事儿用不着你插手，我直接从刑部开出拘票，派人到荆州把赵氏的段生抓起来押进大牢。那你抓人的理由呢？
0: 抓人的理由嘛，不能只提他误伤老太爷。这个荆州税差带着刀枪刑具当街捉拿欠税的小民，这种做法就等于朝中的强盗，缴纳赋税乃老百姓天经地义的事，吹缴税款是税官的职责，

0: 但是近年各地税官征税的弊病特别多，最令人气愤的莫过于税官见了豪强大户就像老鼠见了猫，见了这些平民百姓的小户人家就如同饿虎扑羊。其实国家偷漏税的不在这些小门小户的小民，而是在这些豪强大户。这个税差段升在可怜巴巴的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先应该把他抓起来。首府张居正听到这儿，打心眼里感激王志高是为他着想，但是他可不能采纳王志高的建议。他把眼下发生的所有事情联系在一起，想了一会儿，亲家，我有个想法，你应该配合我。首府，你说吧。你应该用刑部的名义发一道资文给湖广道，让那里的刑官派一队提亲兵立即赶到荆州。抓一个段生还得省里派人，那多麻烦呢，下一道资文不就得了吗？王大人，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派提亲兵到荆州可不是抓段生啊，那去干什么呢？让他们配合金学增把那大学士牌坊给拆了。一提到这个话头，王志高是一句话也不说了，因为关于赵谦集资为张居正修建大学士牌坊这件事他早就听说了。另外那年头实行这个建大学士牌坊虽然是官员的私事，但是那可跟受贿是两码事，因为在他的家乡一些父老也给他修了一座大司徒牌坊。他对这件事的态度既不制止也不赞同，可是今天当他听说首府他这个儿女亲家要把大学士牌坊拆了，他心里边是一百个不同意。叔大呀，这大学士牌坊既然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我看呐，根本就不用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王志高跟首府提出来了，说是现在大学士牌坊你既然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你能不能不拆呢？

不行，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得拆。首府，我给您透露一个信息，今天从松江传来一个消息，说是你的老恩师徐阶为大学士排坊提了匾，这块匾正在运往荆州的船上。

的大权掌握在严嵩的手里。说起这严嵩，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相，就是这个奸相在朝中掌握大权几十年，结果被徐阶给扳倒了。这个徐阶可有一定的本事，当这个徐阶告老还乡之后，首府一直念念不忘他，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经常写信慰问慰问。可是这位前朝的宰相徐阶，他有三个儿子在松江是称霸地方，胡作非为。松江府的这些官员和松江本地的这些老百姓，年年都有告他三个儿子称霸地方的本子送到京城。张居正感到非常为难，如果对他三个儿子施以严惩，必然会有人攻击他忘恩负义，如果不管不问，他的有关制约豪强大户所有的措施就等于一纸公文。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徐阶为大学士牌坊提了一块匾，无意之中是误导世人，徐阶家族仍然在他的保护之下，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再说他现在已经明白了，他的家父为什么口口声声一直说赵谦如何爱民如子，原来他和我老父亲有一种别人不知道的内幕交易，正是我老父亲的举荐，赵谦才能升到荆州知府。现在首府明白了，我已经被赵谦给耍了，他现在从心里边对这个赵谦做出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我说亲家，咱们可不能看表面的现象，徐阶虽然是我的老恩师，在我为官的路上能遇到这么好的恩师，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的荣幸，但是现在我虽然身居高位，如履薄冰。你想，我现在所做的一切，这些豪强大户的眼睛都死死地看着，我可不能再走错一步路啊。请讲，这件事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必须马上给湖广道的刑官下一道资本，让他立即派人把这大学士牌坊拆掉。这王之高听到这儿一看，他的亲家已经下了死决心了，再不执行也没办法了，好吧，那我就安排这件事儿。可是你家老爷子这70岁的老人就这么白打了，嗨，这件事儿另外再说吧。过两天我想让我儿子提前回家，到家里给我老父亲拜办70大寿。两位大人刚把这个事儿商量完，差官又送来3份接帖，都是荆州府来的，是3个衙门来的帖子，有省里边来的，还有荆州府来的，还有江陵县衙写来的。3份接帖所讲的全是荆州税官当街打人误伤张老太爷一件事儿。看完了这几份接帖，首府现在第一个印象是金秀曾现在已经是四面楚歌了，他现在必须尽快的把给皇上写好的请才艺外戚书立即送进宫内。送到宫里边之后，第二天皇上就传来旨意，要在云台召见首府张居正。张居正赶忙来到云台，见到皇上行过叩拜之礼之后，
再一看，

0: 李太后也在小皇上身边，他连忙也给李太后行了叩拜之礼。这回没等小皇上发话，李太后先问了一句，其实这位太后自打紫丽田征税这件事儿一颁布之后，京城内外的反响他了如指掌，因为东厂每天都有访单。可是不管是出于感情还是理智，他始终对这位首辅都是特别的支持。可是昨天首辅张居正送来一份请才艺外戚书，让他感到非常意外。他原以为他发了一句话，皇上又下了一道旨，同时还让张京到内阁传了口谕。首辅张居正无论如何得给他面子，多多少少给他父亲武清伯加一点造坟的工价银。没想到这个首辅在这个问题上婉言的用请才艺外戚书把他给回绝了。今天他想当面问问张居正究竟有什么动机。这个时候他心里边想着这件事儿，可是没提这个话茬。张先生，听说令尊大人被荆州税差给打了。
1: 是的。
0: 哎呀，这个金学僧，你提出让他到荆州税官主政，怎么能跟地方衙门闹翻脸呢？太后，有这种可能。首辅，你不要再袒护他了，我全了解。今天上午户部王国光上了一道本子为金学僧辩护，还附上了荆州方面寄来的三份揭帖，我已经让冯公公给我念了，全都指责荆州税官的霸道。这里头虽然有一些不实之词，但是依我看，这没风不能起浪。首辅心里边就合计了一下，这个太后是不是对金学僧有不满的情绪呢？启禀太后，金学僧到荆州税官才一个多月，就闹出这场风波。依臣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金学僧办事认真。再说荆州税官历年积欠的银两，他想了解清楚，可是这欠朝廷税款可不是一两个人的事，那些欠税的大户还有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就得想尽办法打击陷害这个金学僧。那你说谁能陷害金学僧呢？回太后，荆州知府赵谦。你看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小皇上插了一句，啊，朕记得这个赵谦就是前年经查的时候你张先生亲自提名提上来的。再说这个金学僧也是你张先生欣赏的人物，他们俩都出自你的门下，为什么他们两个还要互相咬嘴呢？小皇上说出这番话，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暗暗的高兴，这就说明万历小皇上已经留心政事了。但是这位首辅如果就事论事回答小皇上，有可能回答的挺尴尬，小皇上也听不明白。他思考了一下，慢慢的讲出了他的观点。皇上，太后，下臣有罪，下臣受了赵谦的蒙蔽。家父几次来信夸奖赵谦廉政，为民造福，尽心尽力为荆州百姓办

夏臣听信了家父的举荐，就派省按察院奉献官去考察这个赵坚，结论也和我父亲说的基本相同。于是夏臣就向皇上举荐了赵坚，让赵坚升任荆州知府。直到最近，夏臣才知道，家父之所以举荐赵坚，乃是因为赵坚在担任江陵县令的时候，曾将1200亩官田送给了家父。如此重大的受贿发生在家父身上，夏臣实在羞愧难言。没想到这位首辅这么大的家丑自己说出来了，不管是小皇上也好，李太后也好，根本始料不及。再说李太后一看张居正已经眼含热泪，她心里边就十分的感动。张先生，赵谦行贿的事是谁跟你说的？金学增。哦，原来还是这位金学增。张先生，你也不必过多的责怪令尊大人了。依我看，这件事坏就坏在这个赵谦身上。赵谦他身为朝廷命官，竟拿官田行贿，如此昏庸的官应当重罚。可是这功夫啊，你看那万历小皇上在那眨巴眨巴眼睛，他心里边有一个谜底，他不明白这个张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丑抖了出来呢？历朝历代的官员，这小皇上也看了很多书，了解一些，谁也不揭自己的疮疤呀，这位张先生怎么把自己身上的疮疤给揭开了？张先生，你为什么要自揭家丑呢？皇上，臣在皇上手下，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跟皇上交心呐。李太后听完更加感动了，他知道这位首辅说的不是假话，他本来今天想让这位首辅给他父亲造坟这件事儿多批俩钱儿，可是今天首辅张居正一开口就把自己的家丑给抖了出来了，这位太后再也不好意思给他父亲造坟多申请银两了，马上把口风就改了。张先生，你做得很好，你的这份请才艺外一书写得更好，既有前朝玉田蒋纶的例子比照，又把武清伯李伟的造坟银价写得非常明白，那就按公布的议决执行。皇上，太后，臣还有一件事讲出来。家父贪占这1200亩官田要如数归还朝中，同时我这就写信让家父把这5年来1200亩官田收入的税银如实交给朝廷。皇上和李太后听完，张先生不必这样了，既然这1200亩官田已经属于你家张老太爷，就让他自己留着用吧。不行，皇上太后，我身为朝中首辅，千万不能开这个先例。要知道为了子立田征税这件事，朝中多少皇亲国戚眼巴巴的在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啊。还有，臣还
还要补充一件事，臣已经和刑部尚书王志高联系好了，让王志高写一份咨文给湖广道，也就是湖北省，让省里边派刑官带着提旗兵把正在建的大学士牌坊拆掉。好吧，既然张先生考虑的这么全面，那就按张先生的意思办吧。就这样，湖广道的周显墨在接官亭见到了金学增，当然这里边实际情况金学增也不了解。当他听说周显墨要拆着大学士牌坊，他知道这回是动真格的了，他就上前问了一问这位周显墨，我说周大人，下官有一事要打听打听，你领着这些人拆着大学士牌坊，地方的官员是不是都知道？金大人，除了你我谁也没通知，不过这知府赵谦赵大人要知道肯定会阻拦，到那时候你怎么办呢？嗨，金大人，我有刑部公文在此，我怕他谁？那不对，如果张老太爷要是来挡，周大人您还敢管吗？哎呀，那可麻烦了。那么周大人就立即动手。好，立即动手。周显墨吩咐一声，战线提旗兵一个个都是膀大三粗，有的拿绳子，有的拿杆子，有的拿尺子，有的拿钩子，稀里哗啦就开始动手拆这大学士牌坊。就在周显墨领着手下这些官军，还有金学增带来这二十几名官员动手拆着大学士牌坊的时候，你看远处尘土飞扬，来了一大群人马。走在前面那个官轿里边坐着，正是赵谦。要说这赵谦今天正在高兴的节骨眼上，他手下的宋师爷打松江回来了，用一艘官船带来一块匾，那是前朝宰相徐阶的亲笔书，上联是圣恩浩荡，与荆楚实兴人杰，下联是皇座绵长，乃社稷代有名臣，落款是松江徐阶题。赵谦反复的品着这副对联，已经喜不自胜了。就说去年秋天，他倡议在荆州东城外修建大学士牌坊，并带头捐了500两银子，不到半个月就筹集到10000两现银，然后就开工修建这大学士牌坊，估计年底就能建成。这大学士牌坊正在修建的时候，他就把他手下那个宋师爷派到京城，想让张居正请当今小皇上赐一块匾。没想到张居正听完一口回绝了，不但不肯请皇上写字，反而捎信儿让他把大学士牌坊立即拆掉。赵谦自讨了个没趣儿，但是心里边不开心，因为省里边这些官员都把他当成张大学士府中第一号座上宾了，如果要拆了，他脸往哪儿放啊？但是他就揣摩张老太爷的心思，他知道张老太爷非常希望修好这一座大学士牌坊，就是他儿子有意拆掉，老太爷不松口那也没辙。他认为张居正想拆掉大学士牌坊，那是做戏给人家看，天底下哪有这么傻的官员，给自己脸上贴金还不干。如果我真的把它拆掉了，首府说不定

0: 心里边还得怪我。
1: 最后他决定一定要把这大学士牌坊修好，他就派人到徐阶呢，请徐阶提了词。这前朝宰相徐阶的词也提好了，今天也运回来了，他心里边特别高兴。可是猛然之间就有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金学增领着税官二三十名税差出了东门，直奔那大学士牌坊的修建场地去拆毁大学士牌坊。这赵谦一听气得眼儿都直了，他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备好了官轿，带着手下这些官员急急忙忙的就奔东城外这大学士牌坊这跑来了。他跑到跟前一看，金学增领着手下这些人正在动手拆这大学士牌坊呢，同时还看到一些官军在配合着金学增。这大学士牌坊就剩下四根孤零零的石柱子和地上的一堆乱石。看到这个场面可把赵谦给气坏喽。他来到跟前手指着金学增的鼻子，好你个金学增，你个金官正，我今天跟你没完。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状况。首先关注到晋源地区，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5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多云天气。再来关注到的是平川地区，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4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多云天气。最后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白银地区，白银地区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4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天气多云。在这里，和美晋源930提醒广大的听友朋友们，根据天气的变化和联盘您的日常出行。
1: 起床喽，姑娘，快点的，还有2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

0: 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亭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的声音，杨总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

请纹身，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金源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静远。那在这一时段呢，将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个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

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头条。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进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持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15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构架，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还有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惠普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限。

吴奇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15-5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全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尔维亚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关系、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贸易、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会谈前，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与吴奇奇和夫人塔玛拉举行了欢迎仪式。吴奇奇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塞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吴奇奇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与吴奇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0: 再来关注一则新闻热搜，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部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专家表示，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
1: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呢？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 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3: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2: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4: 5月1号在驻马店新阳高速有一个放羊的，它是羊。

那么通过央视新闻频道的气象观测呢，我们了解到为什么近日呢出现了这么多的暴雨。当然了，全国多地迎来的强降雨天气呢，为道路交通安全也是带来了隐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5月25号提醒，强降雨天气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确需出行的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确需自驾出行的务必在出行前查看气象、应急管理、交通、公安、交管等部门发布的及时预警预报和交管管制信息，同时规划好出行路线。

0: 数字时代的网络谣言已经成为了威胁社会秩序与公众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的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那么今日呢，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五起典型案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第一起案例呢，是彭某等人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并煽动网友报警。那近日呢，江西上诉公安网网安部依法查处了一起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民报警扰乱公共秩序案件，违法行为彭某、郭某还有李某三人呢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救命，直播间有人被绑架了。当晚多名网友在刷到这条惊悚的直播后慌忙向警方报警，然而真相令人大跌眼镜，这竟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经查，2026年4月24号晚，违法行为人彭某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伙同郭某、李某等人编造了虚构的剧情，在直播间制造虚假警情并煽动网友报警，导致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信以为真，出于善意纷纷向公安机关报警。该行为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造成了警力浪费。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呢已依法对上述三人进行了行政拘留处罚。
1: 在你身边看你的笑脸，问你。
0: 再来关注第二起案例。近日呢，重庆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在网民啊，有网民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称，重庆开州一男子骗女主播去境外从事诈骗，引发舆论关注。经查呢，此事系刘某某、夏某某、王某等六人为博取流量而策划演绎的虚假信息。刘某某等人通过在互联网平台直播连线的方式虚构，将女主播高薪诱骗至境外挣钱，向女主播家人索要30万赎金、女主播母亲卖房筹款等情节，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为让谣言信息更具有欺骗性，刘某某呢专程前往外地连线直播，营造身处境外的这种假象。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呢已依法对刘某某等六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再来关注第三起案例。近日呢，浙江温州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啊，一则关于瑞安某中学五名学生怀孕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关注，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经查，网民薛某某呢为博取关注，编造了涉瑞安某学校举行体检、五个女孩子怀孕、校长也被叫去约谈等不实信息，并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发布，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对学校的声誉和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呢已依法对薛某某进行了行政拘留处罚。再来关注第四起案例。湖南张家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五一假期前夕，一条惊悚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悄然扩散。视频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突发坍塌事故，画面中桥头断裂，人群四散奔逃，并配上“没事儿就别想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的煽动性标题，引发了公众的恐慌和关注。那经查呢，网民马某某为博取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编造了这场坍塌事故，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马某某呢，为了最大程度的收割流量，还特意带上了张家界天门山、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等热门旅游话题，来意图恶意蹭取这个假期的热度。肆意传播的不实信息不仅严重损害了张家界大峡谷景区的声誉，抹黑了张家界文旅的整体形象，更引发了公众对旅游安全的深度恐慌，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目前的属地公安局已依法对马某某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再来关注今天发布的第五则案例。近日呢，山西大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啊，某企业员工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谣称啊，有一车间发生爆炸，现场有一名工人受伤，甚至声称 伤者面部烧伤面积100%。该谣言引发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经查呢，该企业未发生此类的安全事故，相关内容系该企业的员工赵某某利用 AI 工具生成的虚假文案和虚假视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引发网民的关注，造成了不良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赵某某进行了行政警告。那再次我们要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对于故意编造散布谣言者，公安机关将根据谣言的危害程度，依法追究谣言者的这个造谣者的相应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日及10日以上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投放虚假的、爆炸性的、毒害性的、放射性的，还有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害扰乱公共秩序的，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在这里网警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博眼球演闹剧的舞台，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净化网络环境，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同时呢，提醒广大网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必将承担法律后果，请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警方感谢每一位公民的善意与责任感。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9:26，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么多的最新的讯息。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我们精彩继续。

0: 首歌。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公司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以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1: 爸，你这管呐，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记得起我，你会提醒。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记得起我，你会提起。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记起电话，你会提起。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6，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经院930觉醒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经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讯息。5月25号，华为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在上海举办的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发布了涛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传统几何缩微的半导体发展新路径。该定律通过了逻辑折叠等技术，系统性降低信号传输时延，目标呢是在2031年实现等效的1.4纳米晶体的管密度。我们具体可能很多人要问一下，

个涛定律是什么意思呢？涛定律是在2020年5月25号由华为公司提出的半导体术语，涛是希腊字母。技术原理与实现，时间常数优化。T 代表呢是电路状态切换时间，涛定律通过这个架构创新压缩 T， 提升晶体的管密度，而非单纯的缩小尺寸。逻辑折叠技术将芯片设计从平面转向立体结构，缩短信号传输路径。秋季发布的麒麟2026芯片将首次应用该技术。产业的影响有什么呢？摩尔定律突破，规避量子隧穿这个效应与光刻工艺的限度，降低对高端的光刻机的依赖。量产验证，过去6年已量产了381款的这个芯片，覆盖基站、汽车、AI 领域等。回

再来关注运词热词话题。近日呢，燃油车起降价吸引了很多购车者的关注啊，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感觉燃油车又香了。二线豪华品牌中的捷豹指导价格34.96万元，终端价仅需呢17.48万元，降价50%。那路虎揽胜极光 L 呢，直降22.6万元，降幅达到了49%。首付4.99万元，月付1599元，就能将2026款 X3 长轴距版的新车开回家。上周呢，宝马推出的全新融资租赁方案引起了很多购车者的关注啊，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感觉燃油车又香了。其实让网友感觉到燃油车又香了的原因，无外乎呢两个字儿：价格。自年初至今，国内的燃油车价格促销力度一直居高不下，从传统豪华车奔驰、宝马、奥迪，还有捷豹、路虎，到传统的合资品牌大众、日产、本田，以及自主品牌的长安、吉利，很多燃油车的促销力度都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以宝马为例，年初至今呢，宝马累计调整了31款车型的价格，超80%的车型呢降幅突破了10%，那多款车型降幅超20%。记者随即咨询了某宝的这个 4S 店啊，像宝马 X7 尊享型的这个售价给出的指导价格是92.4万元，而这款车在2026年的官方指导价格是117.8万元，相当于市场价格优惠了25.4万元。奔驰 C 级、GLC 等主型的车型今年的官方这个最高的这个降幅达到了6.9万元。奥迪的老款 L 还有 C8 版本的裸车价格从45万元跌至26万元左右。二线豪华品牌中的捷豹指导价格34.96万，终端价十七

1.48万元，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路虎揽胜极光 L 也是达到了49%的一个降幅，合资品牌也没有闲着，纷纷跟着让利。2026款的大众高尔夫经销商价是14.59万元起，迈腾呢实地落地价15万至17万元，东风日产的轩逸经典的指导价格7.99万元起，车主开票价最低可以达到5万元出头，本田思域的降幅超24%，终端价是跌破了10万元。自主品牌优惠力度同样突出，长安逸动优惠后呢是6.5万元，吉利的缤越的这个最终落地价呢是4.94万元，奇瑞呢全系综合补贴高达4万元。业内人士猜测，本轮的降价并非一个短期的促销，或是燃油车市场向新能源转型的阶段性表现。一方面，新能源车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多消费者买车时更倾向于选新能源车型。数据显示呢，今年四月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0%，燃油车销量同比大幅下滑，当年月的这个销售量呢仅是53万辆。销量前十的车里也只剩一款燃油车了。另一方面呢，燃油车库存压力不小，不少经销商呢存远超安全警戒线，大量车辆积压占用资金，还要承担仓储和利息成本。中国汽车通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四月中国汽车经销商的预警指数呢是这个库存预警指数是62.1%。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啊，那么这个预警的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经销商的库存系数呢是1.89，合资品牌库存系数是2.24，高端豪华和进口品牌库存系数是1.99，自主品牌库存系数相对较低为1.69，都远超了1.5的警戒线。

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些社会新闻。近期呢，新京报消费研究院对市面上18款儿童牙膏进行了调查，发现所有样品均依规照这个规定啊，标注了不能食用，还有谨防吞咽等相关的警示用语，但依然有部分商家在销售过程中宣称或暗示其牙膏可吞咽，是食品级。在16款添加了网红防蛀成分奥拉佛的儿童牙膏当中，仅1款使用了奥拉佛纯的奥拉佛的这个成分啊，其余的15款产品均同时使用了奥拉佛以及其含佛成分，且均未标注奥拉佛单独含量。这15款这个混合的牙膏中，有9款产品中的奥拉佛的添加量小于其他含氟成分，那甚至有8款产品中这个成分呢，其他的这个微量成分一栏仅出现在这一栏。那么涉及的品牌有欧菊、还有国婷、和贝、同酱，还有沈屯等多种品牌。另外呢，像大家熟悉的像Usmell 的这样的品牌也是并列其中。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安全性、精细化、趣味度还有分龄呵护等高溢价产品，促使儿童口腔护理产品啊，从市场中的人口红利转向了价值红利，青少年市场的重要性也在口腔护理行业有所增强。依照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及首个牙膏强制性安全标准牙膏安全通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儿童牙膏外观形态不得与食品药品相混淆。那么另外呢，标签需注明和标明单次使用的限量，防吞咽的警示用语，禁止可食用的宣称。依照上述的规定呢，这18款儿童牙膏进行统计发现，所有的样品均在产品的这个标签上标注了不能食用，还有谨防吞咽的相关警示用语，没有明确误导儿童呢可以食用牙膏。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宣传的话术，包括直播间的一些隐晦话术，都在暗示啊这款牙膏呢可以达到吞咽级。另外呢，尤其这些牙膏呢做了各种的味道，包括什么葡萄味、草莓味，深受孩子的喜欢，因为误导孩子可以吞咽。那这种如果误吞的话，是否真的安全呢？虽然在直播间是这样的话术来吸引购买，但实际上通过对客服的查询，声称啊很多这个

继续来关注一则冲上热搜的民生新闻。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则食品安全监督抽查报告，将国内的肉制品巨头河南双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通告显示，其控股子公司望奎双汇发展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猪后这个猪肉呢，被检出了磷可霉素残留量高达了每公斤7700的这个 UG， 而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仅是每公斤二百，那超标近38倍。该批次的产品已经流入了黑龙江当地连锁超市的流通销售，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事件曝光后，涉事的子公司曾对抽检的样品真实性提出了异议，最终被监管部门依法驳回。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磷可霉素呢为链霉菌产生的一种磷可胺类抗生素，可抑制细菌的蛋白质合成，对大多数这革兰阳性菌和某些厌氧的革兰阴性菌有着这个抗菌作用。长期或过量摄入残留超标食品的，可对人体造成多重的危害。医学资料显示，磷可霉素的不良反应包括肠胃反应，如恶心、呕吐、腹泻，严重时可引发伪膜性肠炎，表现为腹绞痛、严重腹泻、水样或者血样，并伴有发热、异常口渴等症状。此外呢，还可能引发过敏反应，如皮疹，还有瘙痒，甚至过敏性的休克。大量剂的摄入还影响血液系统，导致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并对肝功能造成损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这个限量中规定磷可霉素在猪的这个肌肉内最大残留限量呢是每公斤200毫克。那么磷可霉素不合规的原因可能是在于养殖过程中快速控制疫病为了快速控制疫病，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这个休药期规定，导致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超标。目前呢，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已责成属地部门开展了核查处置，并督促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的产品。

食品安全呢，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啊。我们也是希望各生产食品的厂家一定要对抱着对大众负责的态度啊，不能为了一己的这个利益，把不合规的这些产品投向市场。

我来关注一则讯息啊，前不久人工智能应用豆包在业务商店悄然上新了付费订阅方案，这意味着主流国产大模型全免费格局首次出现了松动啊。社交媒体上只要收费就卸载，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两种声音激烈碰撞，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如何看待商业模式从免费走向收费呢？这是升级还是倒退？看清豆包的收费逻辑，首先要弄明白免费背后的成本。截至啊，2026年3月，豆包大模型日均的这个词用量已经突破了120万亿，在3个月内翻了1倍，算力支出大幅增加。所谓免费从来不是没有成本，只是成本被暂时悬置在了半空，等待一个落地的时刻。与其说是慷慨，不如说是一种尚未完成的商业叙事。当算力账单膨胀到啊这个结构性亏损的地步，免费就成了一个悬于头顶的行业风险了。如果说这个技术创新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那么商业模式创新回答是则是可不可持续的问题。从免费午餐走向价值账单，目的是更好地发挥市场决定价格，匹配供需，另外呢促进竞争的作用，让创新成果真正接受市场的检验。在人工领域呢，人工智能领域，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过程值得审视，前景值得期待。那么您对这次豆包要付费有什么看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探讨。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9:55，我们今天的早安靖远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请持续关注下一档栏目。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呀？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1: 少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这点钱你和天心，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这等钱了，你和天晴。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the subscriber. 如果今次订会，你和天晴。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

0: 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规划，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中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照片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懂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

0: 记住，铁六幺幺零，铁六幺幺零，铁六幺幺零，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接，听警察才会通过铁六幺幺零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这个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您大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陪着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航，不论成功是否难行，你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莫在途中，一

那轿车有哪些优点呢？首先是底盘稳，高速不飘，坐姿贴合人体，长途不累，油耗低，保值率也高，风噪小，隔音好，停车好停，城市代步最省心。那它的缺点呢，就是像一些烂路啊、坑洼路容易刮底，后备箱和后备空间都一般，视野比较偏低，看不到远处的路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浓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啊？
3: 改天。在干嘛？马上教你。
6: 改天再说，改天再忙，想就是马上行动。
7: 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8: 中嘛，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了什么电话嘞？
7: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反方获得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7: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今天你相信啊？
8: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7: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

六幺幺零，九六幺幺零，九六幺幺零，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幺幺零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这个老年人防骗两年，共同守护您大局的

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忙碌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SUV。SUV 的车身比较高，油耗也相对的来说比较高，而且它重心高，高速过弯的话，如果说特别急速就容易侧倾，风噪大，操控不如轿车，车身大，市区停车呀、窄路呀，这些都会很不方便。所以说，如果说你经常在市区跑，没有其他的一些更高的空间呀，各方面的一些需求的话，其实轿车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说你经常跑乡下呀、烂路呀、带家人出游啊，要大空间的话，可以选 SUV。

有的人他为了赶时髦或者是追求舒适感会买跑车。那跑车的话它有哪些优缺点呢？首先它的优点是加速超快，提速炸裂，底盘较调教的极致，过弯超稳，外观颜值拉满，回头率高，驾驶氛围感和操控感的乐趣也是拉满的。

那它的缺点呢，就是实用性几乎为零，底盘极低，一点点坑洼就刮底，空间极小，只能坐1到2人，油耗极高，保养昂贵，不适合日常代步，家用完全不适配。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2: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1: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2: 闪亮小主播太多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1: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3: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4: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4: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3: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4: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3: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4: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3: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4: 变得更美好。
3: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5: 声动晋元，
2: 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燕子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晋元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
7: 故事城堡，故事城堡，欢迎你来到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6: 点亮童年，闪亮未来，亲爱的小听众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闪亮小主播节目，我是你们的大朋友燕子姐姐。
5: 大家好，我是梦想比宇宙还大的月月。
8: 大家好，我是相信梦想有魔力的甜甜。
6: 非常高兴又在电波里和大家相遇了，月月、糖糖，每次听到你们的声音，我都感觉到充满了能量。今天我们要一起开启一个非常特别的话题，它关于未来，关于心愿，关于我们心里那颗闪闪发光的种子。
8: 燕子姐姐，你说的真好，我心里就有一颗这样的种子，我特别想开一个全世界最香最漂亮的花店。
5: 我的种子已经发芽，快要冲破大气层了。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宇航员，在太空里跟星星打招呼。
6: 哇，一个浪漫如花香，一个浩瀚如星海，真是两个了不起的梦想。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再伟大的梦想也需要一个实现的秘密基地呢？
8: 秘密基地，那是什么呀？
6: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角，梦想储蓄罐。
8: 梦想储蓄罐听起来像是有魔法的东西。
6: 它确实有魔法，它的魔法就在于能把我们现在的小小努力变成未来的大大惊喜。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我们就一起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吧。首先，我们来聊聊它和普通的存钱罐有什么不一样。月月，你觉得呢？
5: 普通的存钱罐可能就是把我们的零花钱随便放进去，但梦想储蓄罐是不是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存钱？
6: 没错，核心就是目标，它不是一个冰冷的罐子，而是我们梦想的实体化。糖糖，如果你的花店梦想是一个小人，你觉得这个梦想储蓄罐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8: 意味着它的阳光、水分和土壤，有了这些，梦想的种子才能慢慢长大。
6: 这个比喻太美妙了，所以我们存进去的不仅仅是钱，更是灌溉梦想的营养。它可能是一本教你认识的星座书，可能是一包珍贵的花种，也可能是一次参观科技馆的门票。
5: 我明白了，它存的就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工具和台阶。
6: 完全正确，而且建立梦想储蓄罐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学会延迟满足。
8: 延迟满足这个词好深奥呀。
6: 那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你这周有10块零花钱，你很想马上买一个冰激凌吃掉，这是一种立刻就能得到的快乐。但如果你把这10块钱放进梦想储蓄罐里，虽然现在吃不到冰激凌，但想着它未来能变成一盆美丽的风信子，那种快乐是不是更持久更甜蜜呢？
8: 是的，那种为了梦想而等待的感觉，心里满满的，很充实。
5: 对，就像我玩游戏直接通关没意思，一关一关的打，摆大 pose 才最有成就感。
6: 太棒了，你们已经完全理解了梦想储蓄罐的精髓，它锻炼的是我们的耐心、规划能力和为了实现目标而克制暂时欲望的毅力。那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点实际的。现在让我们来接听几位小听众的热线电话，看看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梦想呢？我们又该如何为他们设计梦想储蓄罐呢？热线电话开通啦！那我们首先来看到是一位小男孩的梦想，他的梦想是买一个超级帅的遥控越野车，能爬山爬坡的那种。
5: 哇，这个梦想太酷了，这个目标非常具体，你可以先在网上或者商场里看看那辆车的价格，比如是300元，然后算一算你每周有多少零花钱，可以做哪些家务来赚奖金，看看需要多久能存够。
6: 月月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建议，这叫目标分解，把一个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每周每月可以完成的小目标，这样就不会觉得遥不可及了。那我们再次看到来自一位小女孩的梦想，她的梦想是长大后能去巴黎看埃菲尔铁塔。
8: 当然可以啦，你的梦想好浪漫呀，虽然这个梦想很大，需要很长时间，但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长期储蓄罐，你可以把压岁钱、比赛获得的奖金等大额收入放进去一部分，同时也可以做一个梦想相册，贴上巴黎的照片，每次存钱的时候看一看，给自己加油打气。
6: 糖糖说的对，对于远大的梦想，我们的储蓄罐更像一个梦想基金，它提醒我们每一个微小的行动都在拉近我们和梦想的距离。感谢我们两位小听众的分享，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拿起笔画一画，或者写一写自己的梦想储蓄罐计划吧。
5: 燕子姐姐，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教大家怎么动手做一个独一无二的梦想储蓄罐了？
6: 当然啦，这可是今天最好玩的环节。我们不需要有多昂贵的材料，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变废为宝，你们知道吗？
8: 我知道，可以用吃完的糖果罐、玻璃瓶或者一个旧鞋盒。
6: 没错，糖糖说的非常对。第一步，找一个容器，能直观地看到积累，鞋盒则方便装饰。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给它注入灵魂，进行装饰和命名。
5: 我要把我的存钱罐涂成星空蓝，上面画上火箭和行星，它的名字就叫月月一号宇宙飞船燃料库。
8: 我的要用粉色的彩纸包起来，添上我画的向日葵和玫瑰花，它的梦想名字叫糖糖梦幻花园培育基地。
6: 太有创意了。第三步，开一个投币口，如果是盒子，记得用剪刀开一个缝，不过要注意安全哦，最好请你们的爸爸妈妈帮忙。第四步，制定你的储蓄规划，比如每周零花钱的20%存进来，帮爸爸妈妈洗碗一次存多少，考试进步了奖励多少，把它写在罐子上。看，一个充满个人色彩和使命感的梦想储蓄罐就诞生了，它不再是普通的物件，而是你追梦路上最忠实的伙伴。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玩一个梦想接龙的游戏吧。我说前半句，你们用今天学到的知识来接后半句，好不好？
8: 好。
6: 梦想不嫌大，
5: 储蓄不嫌小，
6: 存进去的不是钱，
8: 是未来的希望和今天的坚持。
6: 遇到困难想放弃时，
5: 看看我的梦想储蓄罐，给自己加油。
6: 太棒了，你们简直就是梦想储蓄的小专家了。最后，我们来一起分享一句关于梦想和储蓄的金句吧。
5: 我要分享的是，每存下一块钱，就是为梦想的灯塔添上一块砖。
8: 我的是，梦想就像花儿，储蓄和努力就是阳光和雨滴，缺一不可。
6: 你们两个说的真好，我也想送给大家一句，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梦想而奋斗，

0: 而梦想储蓄罐就是你奋斗路上的第一个也是最甜蜜的里程碑。亲爱的小朋友们，愿你们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梦想储蓄罐，存下努力，收获未来。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日故事分享的环节，我们的两位小主播也为大家带来了自己的故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小主播糖糖。
1: 我带来的故事是后羿射日。很久很久以前，天空中挂着十个太阳，十个太阳一起照耀着大地，炙热的光芒烤焦了土地，河流干涸，庄稼枯萎，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为了求生只能躲在阴影中，日夜祈祷，盼望灾难能早日结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英雄，他的名字叫后羿。后羿是一个勇敢而健壮的射手，他的箭术出神入化，箭无虚发。看到百姓们的苦难，后羿决定要帮助他们，他要用自己的力量拯救这片土地。后羿拿起他的神弓和神箭，爬上了昆仑山的最高峰。他站在山顶，举起弓箭，对准天空中的十个太阳。后羿拉满了弓弦，用力射出第一箭，箭如流星般划过天空，射中了其中一个太阳。太阳立刻坠落，变成了一只金乌，消失在地平线之外。看到后羿的勇气和力量，剩下的九个太阳惊慌失措，但后羿没有停下，他继续拉弓搭箭，一箭接一箭，将一个又一个的太阳射了下来。每射下一箭，天地间的温度就会降低一些，百姓们的痛苦也减轻一分。最后天上只剩下了一个太阳，后羿知道如果连最后一个太阳也射下去，大地将陷入黑暗，万物将无法生存。因此他放下了弓箭，让最后一个太阳继续照耀大地。天空恢复了宁静，温暖的阳光照耀在大地上，河流重新流淌，庄稼茁壮成长，百姓们从阴影中走出来，感激地围绕在后羿身边，欢呼着赞美着这位伟大的英雄。后羿的壮举传遍了四方，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勇敢和无私精神，立起了纪念碑，讲述着他的故事，代代相传。
0: 很好，感谢我们糖糖带来的小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二位小主播月月带来他的故事吧。
2: 小松鼠找花生，大树旁边的地里长着许多花生，花生已经开花了，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在阳光下格外鲜艳。小松鼠问鼹鼠，这是什么花？鼹鼠说，这是花生的花，到了秋天会结花生，花生可好吃了。小松鼠很高兴，它想等花生结了果，我就把它摘下来，留着冬天吃。小松鼠每天都到地里去，看看结花生了没有。它等啊等啊，等到花都落光了，也没看见花生。小松鼠感到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是谁把花生摘走了呢？
0: 很好，感谢我们月月小主播为我们带来的故事。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闪亮小主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记住我们的主题哦，梦想储蓄罐，
1: 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存下第一份希望吧。
3: 闪亮小主播，守护每个梦想，我们下期再见。
4: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5: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4: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5: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4: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5: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 耐心地指引方向。
4: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5: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4: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5: 变得更美好。
4: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7: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8: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9: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8: 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10: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11: 在公鸡鹿齐欢快的打鸣声中，韦伯农庄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农庄的所有成员都被叫醒了，三只母鸡艾斯梅拉达、汉丽塔和图森尔达，母牛罗拉、马儿亨利、小猪贝尔蒂，还有绵羊凯利和卡尔洛。哦，可别忘了我们的小猫莉莉，还有看家狗贝诺，还有山羊威尔玛。韦伯农庄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农庄，这里的动物都很有爱，所以呢，老鼠弗雷德和弗利达也带着他们的孩子生活在这里。
12: 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好幸福哦！
11: 露琪一边打鸣，一边充满自豪地感叹着，
12: 喔喔喔的叫声穿透了农庄宁静的早晨。
13: 汪汪汪汪汪汪，有宝藏！
11: 突然，贝诺大声地叫了起来，他呼哧呼哧地在灌木丛后面嗅来嗅去。农庄的动物们飞快地从各个方向跑了过来，
12: 贝诺发现宝藏了！
11: 只见贝诺从灌木丛后面搬出一个很沉很沉的灰色旧箱子，他扑通一声把箱子落在了草地上，数不清的金币从箱子里掉了出来。
12: 好多钱呢！
11: 小猪贝尔蒂看见这么多金币，高兴地在草地上都打起滚来。
12: 我敢打赌，咱们要发财了！
11: 哥哥哥哥，你永远不忘打赌，贝尔蒂！母鸡图森尔达咯咯地说：“
12: 咕咕咕，我只想知道咱们拿这些金子怎么办呢？”啊！
11: 一点草屑钻进了贝诺的鼻子，弄得他大大的打了个喷嚏。 其他动物

0: 马静了下来。
1: 咱们把这些金币都分了吧。
0: 贝诺说。
2: 好，动物们齐声喊，分掉，分掉。
0: 贝诺仔细地把金币平均分给了动物们，因为他是宝藏的发现者，所以呢，大家决定把那个百宝箱当作奖励送给他。
1: 哦，搬金币可真是个体力活啊。
0: 老鼠弗利达一边搬金币，一边气喘吁吁地对弗雷德说。终于，他们俩把分到的金币全都搬进了他们的老鼠洞。弗雷德在金币上嗅来嗅去，说：
1: 可是金币不能当饭吃啊。
0: 弗利达坐在成堆的金币上，点点头说：
3: 可是它们看起来闪闪亮亮的，很漂亮啊，可以给孩子们当玩具，他们一定很喜欢，而且好歹我们也是有金币的人啦。
0: 他一边说，还一边拿起一枚金币当镜子照了起来。老鼠洞外，母牛罗拉正兴致勃勃地讲着他的计划。
4: 这下我终于可以开一家自己的店了。
1: 咕咕咕，你的意思是开一家真正的商店？
0: 三只母鸡也兴奋地咯咯咯地讲起来。
5: 当然啦，
0: 罗拉骄傲地说，你们愿意来帮我料理料理吗？我发给你们一人一个金币。艾斯梅拉达和汉丽塔立马就开心地答应了，连上了年纪的图森尔达都愿意来帮忙。罗拉的主意真不赖，傍晚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就小有成就了。他们在谷仓边的砖墙下用青草扎了一个大拱门，长长的砖墙也被装饰了一番。他们找来一些玉米粒儿、其他五谷杂粮、一个金色的网球，还有一只旧球鞋和许多彩色石头，通通都摆在了砖墙上。
3: 本店主打美味的牛奶混合饮料。
0: 罗拉温柔地看着那一罐罐薄荷味的牛奶饮料说，然后他就按照承诺给了三只母鸡一人一枚金币。
1: 哦，感觉好像回到了使用金币的旧时代，
0: 图森尔达感慨地说。到了晚上啊，所有的动物都兴奋地睡不着觉，他们个个都在做新的打算。
1: 咩，我要把我所有的金币都存起来。
0: 山羊威尔玛躺在被窝里打定了主意，而马儿亨利爱惜地看着一摞摞的金币，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现在农庄里每一个人都很有钱了，他们一定都想把金币存进银行，干脆我自己开个银行好了。小猪贝尔蒂觉得农庄即将迎来一个新时代。
6: 你知道吗？
0: 贝尔蒂遇到了正在散步的小猫莉莉，他跟莉莉说，
6: 我刚刚想到了一个计划，我要开一个赌场。
0: 小猫莉莉看着农庄的变化，觉得很不适应，她疑惑地自言自语起来。到了第二天早上，马厩的门上就挂了一块新牌子。
6: 银行？
0: 山羊威尔玛念着牌子上的字。哦，讲到这里，清晨姐姐想到一个新产品，也是跟我们银行有关系的，名字就叫建行鼠年压岁金。这是建行的自主品牌，已连续发行第六年啦。它是以舒克和北塔为原型，突出主题正义与友爱，多重变换工艺和 AR 趣味互动，搭建亲子间的桥梁，真正和孩子玩在一起。点击小黄条一起来玩吧。
6: 银行？
0: 山羊威尔玛念着牌子上的字。
6: 是的，你要不要把你的金子存到我的银行里来呀？
0: 亨利起劲儿地游说着威尔玛说，
6: 我给你利息，十个金币在我这里存一个星期，我一共返还给你十一个。
0: 威尔玛想了又想，很拿不定主意。
1: 我好舍不得我的金币呀、啊，我想天天看见他们呀。
3: 终于啊，他最后还是做了个艰难的决定。
1: 如果你答应我好好保管我的金币，我就把它们都交给你。
0: 在农场的另一个角落，小猪贝尔蒂正卖力地邀请绵羊凯利和卡尔洛来打赌。
1: 我赌两个金币，今天一定会下雨。
3: 今天绝对不会下雨。
0: 凯利和卡尔洛反对说。
1: 那咱们来赌两个金币，看看金币到底会归谁。
0: 贝尔蒂正说着，看见威尔玛走了过来。他叫住威尔玛说，
1: 威尔玛，你要不要也来赌上一把？不行啊，我把所有的金币都存到银行去了。
0: 威尔玛摇了摇头，他看见贝尔蒂的猪圈上面贴了张大海报，上面大大的写着赌场。
1: 哦，罗拉，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贝尔蒂居然怂恿那两只蠢绵羊去跟他打赌。
0: 威尔玛说，他跟贝诺正在罗拉的新店里聊着天。罗拉可顾不上这些，他正在算他自己的账呢。今天店里的饮料全卖完了，这还没到晚上呢，看来我得多囤点货了，这样我就得扩大我的商店规模。
3: 哦，贝诺，你愿意来帮我吗？你可是个优秀的建筑师啊。
0: 贝诺拿起狗骨头就在地上画了起来。
5: 你得把地窖挖深一点，好储存你的那些奶制品。另外呢，还得多做点置物架。哦，我可以用旧箱子的木头来给你改做。
3: 那我要付给你多少钱呢？
5: 贝诺算了算说，一共是50个金币。
0: 罗拉数了数自己的钱说，
3: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呢。要不我们去银行吧，我去找亨利借点钱。
6: 哎，你是想要贷款吗，罗拉？
0: 亨利问。
6: 啊，那咱们来算一算，如果你借10个金币，那么一周之后你就要还给我一共12个金币哦。
0: 罗拉想了想，今天他赚了7个金币，如果把商店扩大，那每天至少可以多赚1倍。
3: 我接受，
0: 罗拉回答。这时一滴大大的雨珠落在了他的额头上，紧接着天就哗啦啦地下起雨来。
3: 看来我的商店还得加盖一个顶棚，
0: 罗拉在心里盘算着。不远处，贝尔蒂高兴地在稀泥里滚来滚去，因为他打赌打赢了。一周之后，山羊威尔玛准时来到银行，亨利把他的金币连本带息的都还给了他。威尔玛看着变多了的金币，眼睛都发光了。
6: 你要是把钱在我这里再存一个星期的话，10个金币我给你连本带息12个。
0: 亨利又建议说。
3: 啊，利息这么高？
0: 威尔玛吃惊地说。
6: 现在贷款需求很大呀，很多人都想找我贷款，所以我可以把你的存款利息适当提高一点。
0: 亨利解释说。
3: 那我就再存一周吧。
0: 威尔玛开心地说。然后满意地走出了银行，银行门口还排着好些顾客等着办理业务呢。
3: 我们还要再贷点款。
0: 绵羊卡尔洛沮丧地对亨利说，
3: 钱全都被我们输光了。
6: 可是这一周的贷款利息涨了哦。
0: 亨利爱理不理地说，
6: 借10个金币的话，你们得还我16个，哦不，20个金币。当然，今天之前借的还是按以前的利息归还。
3: 这么高？凯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0: 亨利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回答道：
6: 嫌高的话，你们可以不借呀。
3: 凯莉和卡尔洛无奈地对视一眼。
2: 不行，我们还是得借，这次还要借2倍的金额，因为还得还之前贷的款呢。
3: 等贷了款，再去跟贝尔蒂赌博，把之前输的那些钱全赢回来，到时候还这个高利贷就不是问题了。

0: 提不起过节的兴头来。马儿亨利当然更来不了了，因为他还有一大本账等着他算呢。
1: 过节那可不得花钱嘛。
0: 威尔玛皱着眉头说，那我情愿待在家里省点钱存起来。
2: 弗利达和弗雷德也没心情过节，他们呀得把小老鼠们赶去睡觉。最近这几只小老鼠玩金币玩的连觉都不想睡。
0: 哎，看样子凯莉和卡尔洛也不想过这个节了。莉莉看着不远处的赌场对贝诺说，
3: 那就只剩咱们俩了。贝诺回答，等我拿上我的金牌，咱俩一起玩吧。
0: 命，这个六月节过得可真奇怪。
2: 莉莉疑惑地自言自语道。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韦伯农庄也在一天天的改变。露琪没精打采地打着鸣，
4: 哦，
2: 农庄里面再也没有以前欢快的动物叫声了。罗拉已经把他的商店好好布置了一番，可是客人却是越来越少。他不满地站在店门口，眼睛望着外面的赌场。他对正艰难咀嚼着马齿苋的威尔玛说，
0: 你看，凯莉和卡尔洛已经把钱全输光了，也不知道亨利还有没有钱借给他们。
5: 什么？你是说亨利没钱了？
0: 威尔玛听了吓了一跳。
2: 罗拉转着一对圆溜溜的眼珠说，
0: 是啊，昨天那三只母鸡已经把他们存在银行的钱全部都取出来了呀。
5: 哎呦，我得赶紧去趟银行。
0: 威尔玛说完就赶快冲了出去，一溜烟的跑远了。嗨，我还没有说完呢。
2: 罗拉在他背后喊，
0: 弗里达和弗雷德说他们家小老鼠拿来当玩具玩的金币也被那两只绵羊偷光了。
2: 可是当亨利远远地看见威尔玛朝银行跑过来，就赶紧关上了门。
5: 金融危机关门大吉。
2: 威尔玛跑到银行门口，看到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八个大字。
0: 威尔玛一下就急哭了，抬起后腿使劲踢马圈的大门。
5: 咩，快把我的钱还给我。
2: 宁静的韦伯农庄不再宁静了，亨利连马圈的门都不敢出了。老鼠弗利达和弗雷德正跟两只绵羊吵得不可开交，因为绵羊偷了小老鼠的金币。公鸡露琪正喋喋不休地想把三只母鸡劝回家，因为他们都忙于干活赚钱，没工夫回家给露琪下蛋了。吵闹声弄得贝诺很焦躁，他泱泱地钻进了狗棚。
0: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2: 莉莉大声叫着，
0: 我们必须开个会，今天晚上所有人都去银行门口开个会。我们原本幸福的生活都被这些金子给毁掉了，
2: 老鼠夫妇轻声地嘀咕说。动物们也都垂头丧气地沉默着。
0: 这不是金子的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2: 莉莉缓缓地说道。现在听我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缺乏规则。动物们都认认真真地竖起耳朵，仔细听莉莉总结。听着听着呀，大家不约而同地点点头，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建议计划。没过多久，一个完整的规则清单就列出来。金币管理规则：一、禁止用金币来赌博；二、每个人每周要返还一枚金币到百宝箱作为农庄的储备；三、利息的高低由农庄全体成员讨论决定；四、亨利的银行必须保证一定的金币储备；五、百宝箱由大家推举出来的财务总监来监管。本规则适用于农庄的所有动物。
0: 好了，现在我们把自己所有的金币都放回百宝箱，然后重新分配。
2: 莉莉说道。
5: 我不要。
0: 贝尔蒂心痛的大叫，声音大的把年老的图森尔达吓得都晕倒了。罗拉也很舍不得把自己辛辛苦苦赚到的钱交回去。

0: 不过，最后大家都还是妥协了，所有的金币又回到了百宝箱里面。大家觉得由贝诺来担任财务总监怎么样呀？莉莉提了个建议，当然是全票通过啦。于是财务总监贝诺就郑重其事地把金币平均分给了农庄成员。不久以后，韦伯农场又迎来了欢乐和谐的气氛。贝尔蒂把猪圈上的赌场海报改成了讲笑话比赛的海报，除了绵羊凯莉和卡尔洛，现在就连老鼠一家也常常来跟他们一起比赛讲笑话。
1: 哞哞哞，我的盈利又升高了呢，
0: 罗拉开心地想。三只母鸡呢，把他们从罗拉那里拿到的工钱全都存在了亨利的银行里。威尔玛看见这才终于放了心，于是他也把积蓄都存进了银行，赚到的利息呢，时不时的他会拿去罗拉的店里买点好吃的。星期天的早上，公鸡露奇在打鸣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立马就把这个主意告诉了他的三只母鸡。三只母鸡觉得这个主意太棒了，他们欢快地咕咕咕地叫着，着实是乱忙了好一会儿。一个星期以后，露奇的好主意就实现了，一家名叫快乐喔喔喔的小酒馆开业了。
1: 看呐，我们用百宝箱公馆买的灯笼还真是漂亮的。
0: 威尔玛看着小酒馆的灯笼感叹说，莉莉也很开心。这下我们终于可以高高兴兴地过个迟到的六月节了。这天农庄的动物们开开心心地庆祝了一整晚，喝了好多好多的酒。罗拉地窖里的储备都被喝完了，他又得找几个帮手来帮忙做新的了。你们愿意来给我帮忙吗？罗拉问凯莉和卡尔洛。第二天清晨，公鸡露奇站在酒馆高高的招牌上，看着农庄的景色，觉得好幸福。
2: 哦，我们农庄多么美好，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说不定隔壁呼伯农庄的动物见了，也会想加入到我们的集体里来呢。
0: 跟着他骄傲地仰着脖子，发出了高亢有力的叫声。
3: 快点起床！吉亚听见妈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4: 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呢。
3: 吉亚一边嘟囔着，一边把头深深地埋进被窝。他很喜欢赖床，这样就能一直沉浸在美梦中了。得马上起来了，妈妈的声音似乎不容半点反抗。吉亚眯着眼睛看了看床边的高飞狗闹钟。
4: 可现在才7:30啊，我还在放假呢。
3: 他用力地把被子拉回来盖在身上，抗议道，哎呦，半个小时后我们就得出发，10:00你人就得出现在美国领事馆。妈妈说着，又一次把吉亚的被子掀开。吉亚突然想起来了，对呀，美国领事馆，今天将决定我能不能获得为期6周的加利福尼亚州暑期学校奖学金。啊，想到这里，他一下子清醒了，飞快跳下床，洗漱，穿衣，今天也许是他梦想成真的日子呢。可当吉亚来到饭厅，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因为那里坐着的是埃尔娜姑姑，每次姑姑一来，糟心事儿也就来了。吉亚可以确定，姑姑非常讨厌自己。吉亚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餐时，发现爸爸妈妈早已经打扮得光鲜亮丽，而姑姑凶巴巴地瞪着他说，你这身打扮真没品味。吉亚吓了一跳，低头看了看自己，他穿着自己最喜欢的牛仔裤，配了件运动衫，他觉得自己看起来挺酷的。爸爸妈妈却赞同姑姑的意见，坚持要他换一身衣服。吉亚不情愿地小声抱怨着，换上了妈妈选好的裙子，暗中祈祷姑姑出门就踩狗屎。 大家都很紧张。

0: 也很激动。一年前，吉亚写下了自己的两个愿望，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来一次美国之旅。自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他学会了如何赚钱，也懂得了如何合理分配钱。起初他以为单靠自己永远也攒不够去旅行的钱，但后来从他的小狗钱钱那里学到了赚钱的法子。钱钱是一只白色的拉布拉多犬，会说话，但是说话这个秘密吉亚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吉亚爱抚着钱钱的脑袋，像往常一样。钱钱耐心地坐在他的椅子边，等着他喂香肠吃。一直以来，吉亚只能偷偷喂钱钱香肠，因为爸爸妈妈不喜欢他那样做。没想到这次被姑姑看到了，姑姑立刻向吉亚的爸爸告状说，只要你女儿还继续背着你，把好好的香肠喂给那个畜生，这个家里就永远不会有纪律和秩序。才不是畜生呢，它是一只狗，是全世界最好的狗，它的名字叫钱钱。吉亚纠正道，在很多事情上吉亚都要感谢钱钱，正是通过钱钱，吉亚才学到了很多知识，结识了很厉害的人物，比如大富豪金先生，他曾多次指点吉亚如何理财，还有特伦夫太太，这位老妇人与吉亚、吉亚的小伙伴莫妮卡和吉亚的堂哥马塞尔一起创办了一家投资俱乐部。吉亚已经攒够了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实现了两个愿望中的一个。而现在他有机会获得美国政府的资助，飞往加利福尼亚。这时姑姑发出了刺耳的高音，打断了吉亚的思绪。
1: 瓦尔特，我可得说说啊，你女儿太不尊敬长辈了。
0: 吉亚这样回应姑姑，他对着钱钱耳语了几句他对姑姑的看法。钱钱大叫了三声，好像在说同意同意同意。吉亚觉得姑姑就是姑姑，不应该像父母似的管这管那的。这时爸爸却非常严肃地对他说，
2: 那你对姑姑尊重点，姑姑答应和我们一同去美国领事馆，她可是有旅美经验的。
0: 吉亚一听脸色都变了，这恐怕只会带来麻烦，但凡有姑姑在，总会有烦心事发生。再说姑姑哪有什么旅美经验呀，她只是很多年前在纽约待过几天，可这不代表他现在还很了解美国人呀。吉亚真希望姑姑能留在家里，但事已至此，即便不情愿，吉亚也不得不屈服。吉亚三口两口吃完饭，跟着爸爸妈妈和姑姑一起驱车前往领事馆。钱钱不得不留在家里，因为姑姑占了原本属于他的座位。到了领事馆，他们按要求坐在一个宽大的沙发上等候。吉亚偷偷四处张望，他之前就听说很多美国人都非常胖，而在这里看到的一个女人胖得超出了他的想象。这女人扭动着肥胖的身躯进了房间，转到一个墙壁置物架后就不见了。她真是胖得出奇，论体重简直是一个顶三个，还有她的鼻子，活脱脱就是个猪鼻子。吉亚小声对妈妈说，
3: 嘿，妈妈，你看到那位胖胖的朱小姐了吗？
4: 吉亚，怎么能说这种话，真没礼貌。
0: 妈妈压低声音说。姑姑激动地咳嗽了一声，每当她觉得别人的行为没教养时就会这样，她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要指指点点。
5: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6: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7: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8: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
9: 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7: 兄弟，好久不见了。

0: 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1: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2: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4: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5: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6: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3: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7: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8: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9: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8: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9: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8: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9: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8: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9: 得嘞，您呗。

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7: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8: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9: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10: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1: 李明，
12: 站好！
13: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14: 战斗到底。

这美丽是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开考。高考期间，各地运用智能巡查系统和智能安检门等科技手段，严防作弊，筑牢高考公平防线。在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考场的纪律提示明确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就防范智能眼镜作弊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在广州，各考点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在广州，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在海南，各考点则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凌晨4点30分左右，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表示，当天该国防空系统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6号凌晨4点45分左右，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请市民和居民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继美军在伊朗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发动袭击后，中东地区的敌方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据伊朗方面消息，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此外，当地时间6号凌晨2点30分左右，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6月3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未取得重大进展。伊美双方

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针对有消息称特朗普宣称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一事，阿拉格奇说这个想法不现实。此刻提示，高考在即，为了给高考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各地在交通、供电、食品安全、天气等方面推出暖心服务。在江苏南京，公安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立公安考点服务站、户考巡逻车、临时身份证制证点等，考生遗失身份证可以现场办理。在青海西宁，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区所有公交车辆，各考点门口也将安排专线公交车，方便考生就近上下车。同时，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坐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出租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称没有同意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3人死亡，黎以低烈度冲突不断，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风险瞭望，美国福特号航母损毁细节被曝光，损伤比想象更严重，经历水火之灾的美国最新航母何时能重新部署？
0: 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回应显示其无意结束冲突，双方轮番表态，局势能否迎来转机？
1: 德国落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为数十年来首次，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两场聚焦美洲古代文明的大型文物展览在中国相继亮相，中国海关如何为这场跨越万里的文明之约保驾护航？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进入僵持阶段，双方的军事摩擦仍在持续。当地时间六号，海湾地区的巴林和科威特均拉响了防空警报。那最新的消息，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六号，巴林和科威特都拉响了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当地时间六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继美军在伊朗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发动袭击后，该地区的敌方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声明称，伊朗关于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
6: 当地时间五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伊朗已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据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美方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五号还说，伊朗领导人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又同时说，最终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已经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但又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他说，按比例计算，伊朗大概还剩下 21% 到 22% 的导弹，虽然数量依然不少，但已经远不及美方刚开始发动袭击时的规模。
4: 近日，美国和伊朗密集释放博弈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他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核。特朗普关于会面以及红线的表态都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7: 美方的一系列表态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美国确实在和伊朗方面进行着密切的沟通，并且呢也已经明确地感知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深度参与到了相关的谈判当中，而且美国也把穆杰塔巴作为重要的对话人。特朗普在通过这样的表态来同时释放软硬信号的一个目的，一方面呢是对外展示美国仍然致力于谈判，愿意和伊朗方面就各个议题来进行对话，另外一方面也不希望显得在战术上过于迫切，那么展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避免国内的强硬派和以色列担忧白宫为了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而做出过多的妥协。特朗普明确表示愿意容忍较小规模的摩擦，这也就意味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非致命性冲突大概率都不会触发美伊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而特朗普把人员伤亡作为一条红线划设给伊朗，某种程度上呢，也是为了防止双方在你来我往的局势摩擦当中出现快速的螺旋升级，进而导致局势的彻底失控。
6: 在双方释放和谈信号的同时，美伊仍不断地发生军事摩擦。李子欣认为，针对伊朗方面的有关表态和军事戒备，美国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而这也将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7: 那首先在政治上，美国大概率会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道地位，同时拉拢海合会国家来组建所谓多边护航。 试图用所谓的国际共管来稀释伊朗的管控权。那么在技术上呢，美国可能会加大对革命卫队快艇的电子干扰和无人机监控，在海峡关键航道来部署声纳系统监视伊朗水雷，同时呢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演练。那么这些做法呢，可能会导致地区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常态化。在经济上呢，美国会强化对参与伊朗原油外运的所谓第三方油轮的制裁，那进而导致航运成本的剧烈波动。
4: 黎巴嫩战线方面，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近日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以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目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双方诉求相互对立，停火进程再次陷入僵局。
6: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4: 黎巴嫩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558人死亡，10870人受伤。
6: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从当前的局势来看，黎以真正实现停火与美伊谈判取得进展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且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难度。
8: 黎以之间达成的停火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文本而已，它得不到有力的执行。如果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低烈度的冲突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使形势更加复杂的就是，目前来看黎以战场和美伊关系之间的挂钩是越来越

0: 越紧密，越来越明显，美伊之间总是谈不成停火协议的话，似乎离以之间也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停火。同时离以之间保持这种冲突的状态，本身又是对美伊谈判的一种强烈的干扰，美伊谈判与离以停火的难度双双上升了。通过这次离以冲突和美伊谈判的联动，伊朗实际上是把离以问题，把真主党问题拉入到了谈判之中，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而美国现在面临着美伊谈判难度变得更高这么一个局面。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今天的风现瞭望关注美国海军最新航母福特号。装备电磁弹射器的福特号今年三月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火灾，美国海军曾发布简短消息说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福特号仍具有完全行动能力。
3: 不过美国媒体近日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福特号的受损程度显然比美军的说辞要严重得多，加上此前不断爆出厕所堵塞等问题，福特号这次中东之旅结束的有些尴尬。
2: 据了解，这艘经历水火之灾的美国最新航母目前已进场等待维修，有消息显示福特号可能至少需要一年才能够重新投入使用。福特号的离线会对美军全球兵力部署产生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4: 今年三月，福特号航母正在红海执行对伊作战任务，舰上洗衣房突发大火并迅速蔓延。美国媒体曾披露，大火延烧超过30个小时。美国海军当时曾表示，火势已得到控制，航母完全可以正常作战。但最近美国媒体公开的一段视频却显示，过火之后的福特号约600名水手的睡铺被彻底烧毁，天花板防火层被烧穿，电线垂在半空中，满地都是焦黑的灰烬。一名事发时在舰上的水手直言，我真以为我们会失去这艘舰船。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
5: 烧了600个船铺本身对于美国的航母正常的运行影响不是很严重，它真正带来的是一种心理上冲击，而且600张床位的损失，这对于一艘航母来讲也接近10%的床铺损失了，它对整个的生活秩序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甚至可能被迫采取3班制轮流使用床铺的这种状态，它最主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政治上的一些冲击。
4: 曝光的视频显示，福特号过火舱室的天花板被烧穿，电线垂落，航母内部线缆极其复杂，动力、通信、武器系统都靠它连接。这种损毁程度影响有多大？除了床铺和线缆，这场30多个小时的大火还会给福特号带来哪些隐患？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5: 问题并不在于电缆的这种损失，也不在于天花板被烧漏，在于这个火灾已经烧了30个小时，这么大的火，它会对整个这一部分的舰体的钢材强度产生一种难以言述的一种损害，因为过加热了以后会对整个钢材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和破坏，整个这一部分的结构能不能够继续按照原设计要求保持它的技术状态，这才是大问题。
4: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美国最新最先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内部的灭火系统居然出了大问题。据福特号一名水兵和一名高级官员透露，起火后灭火系统失灵，是舰员奋力扑救才得以灭火。李亚强指出，掉链子的还不只是貌似先进的消防系统，一场30多小时的大火更是烧出了美国海军真实战备水平。
5: 美军损管水平历来在世界海军都是名列前茅的，标准非常高，训练也非常到位。二战中美国航母损失很少，很重要一条就是他们损管能力、损管装备相当完备，训练水平相当高。但从现在这个三十小时的这个福特号火灾来看，美国的这套体制可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可能它原有的水平降低了很多，仅仅就在生活舱室这一部分30个小时火才灭掉，说明它的整个损管问题上应该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0: 也可能是装备上的，也可能是训练上面的。舰艇对不同的火灾有不同的方法，既可以有化学灭火、消防剂、惰性气体的灭火、喷淋灭火，最极端的手段，把这个燃烧舱室的所有水密门窗全部关起来，我在周围让它降温，给它注水喷淋，让它降温，使它不至于对整个结构造成很大的破坏，它把里面的空气烧没了，它自然就熄灭了。不管怎么样讲，烧30个小时的火灾，说明它的损管系统、它的损管训练、它的损管的这整体水平一定有大幅度的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
1: 福特号这次部署霉运不断，火灾发生前就被爆出有数百个马桶阻塞。舰上水兵形容，如果你在舰首位置，就不得不一直走到舰尾去找一个还能用的马桶。美国媒体披露，马桶阻塞表明该舰整套排污系统存在根本性问题。接连遭受水火之灾的福特号上个月返回美国本土，结束长达326天的海上连续部署后，该舰将在船厂进行修理维护，维修项目就包括升级马桶排污系统。一名官员告诉媒体，福特号需要至少一年才能再次出海。福特号是美国海军最新最贵的航母，实战化部署还不到四年就要开始为期一年的悠长假期。对于常年在全球耀武扬威的美国海军来说，其兵力部署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李亚强
0: 说，一年可能还是快的，清空船厂、清空船坞，进攻完了以后慢条斯理去修，时间也短不了。那么修理完了以后还要试航，还要重新配备人员，现在航母它已经不够使用了，舰龄大量老化，故障率也增高，福特号这么一出事，新舰肯尼迪又造不出来，这样带来的问题青黄不接，再加上它的整个的状态舰整体下降，它的作战肯定受影响了。如果美国不像他这样滥用武力，到处伸手、到处干预的话，要不了11艘航母。
1: 美国海军目前有11艘核动力航母在役，但受制于漫长的大修和换料周期，加上船厂维修订单积压，真正能随时投入部署的通常只有3到5艘。如今福特号又得趴窝至少一年，林肯号和布什号还在中东部署。与此同时，早已官宣退役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此刻却不得不重新披挂，出现在加勒比海、牙买加近海执行战备巡航。造船产业链空心化，新舰造不出，老舰修不完的恶性循环，从航母建造维修蔓延至全舰船工业，本土制造业深层次结构性萎缩正在拖累美国海军。而美国海军此刻只能盼着原定于2018年交付入列的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真的可以在明年三月交付入列。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在这项选举中落选。
4: 选举结果出炉以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表示，这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内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5: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内心翻江倒海。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6: It's a bitter defeat.
7: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5: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

0: 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2: 从经济角度来讲呢，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整体上来讲他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从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吧。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乌干达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总台记者王宗英报道。
5: 乌卫生部消息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确诊病例中14例为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是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4人已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乌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乌干达于5月15日宣布，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该病去世，是乌此轮疫情首例确诊病例。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气象服务站。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8: 苏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总体来看，明后2天欧洲的降水分布比较广泛，不过呢多数地区的降水强度较弱，普遍是以小雨为主。其中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部分地区明后2天会出现中到大雨，明天瑞典中北部地区呢也会有中到大雨落下，后天减弱，但同时在爱尔兰和英国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后天会出现中

0: 到大雨量级的降水。而在降水较少的伊比利亚半岛，明后两天气温将会上升，中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5度左右，马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能有34度。对于法国到中欧一带来说，未来三天随着弱的降水发展，气温会经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在偏南的部分地区域呢，最高气温会率先上升到25度以上，然后再降到20度左右，比如日内瓦就会经历这样的气温波动。未来三天美国的降水分布也比较广泛，西北部、中部平原到东部大部地区呢都会出现降水，其中德州北部到五大湖南部地区自西向东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呢多是以小雨为主。需要注意中部平原一带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明后天美国西南部内陆地区到中部平原中南部一带天气炎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或是超过35度，局地可达40度左右。像拉斯维加斯，炎热感虽然会缓和一些，但是最高气温仍然会维持在35度以上。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紫金，
1: 好的，无敌。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靖远青春送考护梦启航，高考爱心送考车队发车；靖远县开展65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致青春向未来，怀情志报家国；靖远一中2026届毕业典礼文艺演出温情上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5日，靖远县2026年青春送考护梦启航高考爱心送考发车仪式举行。本次活动由团县委、县交运局主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县教育局、县交警大队等单位协办，集结多方志愿力量，组建126台爱心送考车辆，百余名爱心驾驶员、青年志愿者齐聚现场，开启高考期间的公益送考服务，用暖心守护全县考生赶考之路。活动现场，所有送考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识，车队高考期间将面向考生提供免费点对点接送、突发应急接送、考场物资补给等便民服务。同时，志愿者在各考点周边开展交通疏导、饮水补给、便民指引等配套志愿服务。仪式上，交通运输部门工作人员围绕送考路线、行车规范、安全注意事项进行细致安排。爱心驾驶员现场集体宣誓，郑重承诺严守交规、准时接送、贴心服务，全力保障考生安全顺利抵达考场。随着发车指令下达，百余辆爱心送考车辆有序驶出集结场地，奔赴各条送考线路。据了解，本次爱心送考活动将持续至高考结束，全程免费为广大考生提供出行保障。一车一情，一路护航，此次爱心送考活动不仅有效缓解了高考期间考生出行压力，更彰显了政企联动的责任担当与城市温度。在全社会的暖心守护下，我县全体考生定能轻装上阵，从容应考，在青春的考场上书写精彩答卷。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6月5日，白银市生态环境局靖远分局联合县水务局、县林草局、县总工会等多个单位开展生态环保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六进系列宣传活动，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普及生态环保知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设置集中宣传展台，悬挂环保主题横幅，摆放生态环保科普展板，向过往

0: 了生态环保宣传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普及了生态文明理念，进一步提升了全县干部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绿色发展理念。盛夏六月，桃李芬芳，离歌奏响，逐梦起航。六月三日，晋远县第一中学致青春向未来，怀琴致报家国2026届毕业典礼文艺演出在学校操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校园操场灯火璀璨，全校师生学生家长齐聚现场，晚会同步开启多平台线上直播，汇演篇章设置丰富，开场鼓舞气势雄浑，师生自编自演的舞蹈、歌曲、相声、武术轮番登台，各科组教师踊跃参演，特色创意节目笑点与温情兼备，现场即兴书画、功夫展演亮点十足，穿插深空无人机光影秀，不断变换造型，一次次点燃现场气氛，一个个节目回望三年高中时光，诉说同窗情谊与师生恩情，整场演出氛围热烈动人。整场汇演立足立德树人办学理念，以文艺表演为载体，厚植学子家国情怀，从欢快的趣味串烧到深情合唱，从传统武术到现代歌舞，节目紧扣青春成长、感恩师恩、励志报国主题，用鲜活的舞台艺术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台下师生全程专注观看，不停用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此次毕业文艺汇演既是送别仪式，也是一堂生动的思政教育课，学校以文化育人，助力青年学子怀揣理想扬帆起航，奔赴崭新人生旅途。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晋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又是一年毕业季，盛夏六月，韶华不复。6月2日，晋远县第二中学举行以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的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全体高三学子告别三年青葱校园，带着师长嘱托、同窗情谊，整装待发，奔赴人生新征程。毕业典礼上，校领导致辞，回望一届学子在校成长点滴，对圆满完成学业的毕业生送上殷切寄语，勉励同学们永葆初心，勤学笃行，怀揣热爱奔赴人生新赛道。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诉说师生情谊与同窗回忆，字字饱含不舍与期许。晋远二中高三教师高元武，艺术节汇演精彩纷呈，歌舞、器乐、朗诵、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台，同学们精心编排节目，灵动舞姿、嘹亮歌声、深情演绎，充分展现新时代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浓厚的艺术氛围萦绕全场。晋远二中高三毕业生张天月，此次活动将毕业仪式与艺术展演有机融合，既是对毕业生学业圆满的祝贺，也是校园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告别校园时光，带着师长的祝福与校园收获，整装出发，奔赴崭新前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接到了皇上的旨意，首辅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李太后认为给他老爹修坟营地拨款拨少了。可是这皇上旨意下来了，如果不按旨意去办，那就是抗旨的罪名，首辅没这个胆量。可是如果按皇上的旨意去办，那可麻烦了。那些皇亲国戚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呐，就看你张居正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如果这件事儿要是高抬贵手过去了，那这些皇亲国戚就得起来造反。哎呀，坏了，这首辅真就为难了。但是再难的事儿，也没难倒这位万历宰相张居正。他马上就想起来了，应该把刑部尚书王之诰请过来。这王大人一听说首辅找他有急事儿，急急忙忙的就来了，两个人就合计上了。首辅首先给他看了皇上的旨意。哦，王之诰王大人看明白了。你看明白了吧？好，那么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挡一下子。好吧，这王之诰王大人就表态了，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那好，你呀这么办，我这边给皇上上一道奏书，我这奏书的名字叫请才艺外祭书，同时你以刑部的名义再给皇上上个本子，叫万历问刑条例。这万历问刑条例一定要狠一点，抓住要害，狠狠的给我定出几条刑法来。这王之诰就听明白了，好，咱们俩就同时进行。首辅张居正说完了就办呢，他马上给皇上写好了一份奏书，就是请才艺外祭书，同时刑部又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叫万历问刑条例。再说这天冯宝亲自把刑部的奏书交给了万历皇上。万历小皇上已经10几岁了，看完了之后，哎，他就觉得万历问刑条例说的是非常有道理，那就等于提出了依法治国。

国的纲领啊。治理国家呀，这条理得狠点。他就问问冯宝，我说大办呢，你看这万历问刑条例写的怎么样？冯宝心里面明白呀，这都是张大首府使的路子。说实在话，冯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向着张居正的。万岁爷呀，刑部这条例写得好啊，这要是严点儿，这国家就稳定啊。那好吧，那就批准允刑。小皇上就让冯宝批了诛。这批诛之后可就是圣旨了，这道万历问刑条例一下去，尤其是通过邸报发往全国各地，引起了一些轰动。要说轰动最大的就是驸马都尉许从诚，他也接到了。这许从诚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呢，看着看着气得手就哆嗦起来了。他妈的，这个湖北佬竟整这事儿，要用法律的手段对付我们这些皇亲国戚呀。他骂着骂着他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是最可恨，那就是武清伯李伟。李伟，你个老杂毛，你也不是好东西，你他妈的不吃亏，仗着你七老八十要入土修坟营地发个外财，你不吃亏让我们这些人吃亏，你这个老东西。咱们说好一块儿写奏书联名上皇上那儿告这个张首府，你他妈的先撤回来了。你看骂是骂呀，后来他冷丁一想，这也不能这么骂呀，你这么骂李伟也听不到，再说公开骂李伟他也没那个胆儿。别看他自己是皇上的姑父，可是现在他那七侄儿，也就是当今的皇上，那是李伟的外孙子，血缘关系还比他近了一层。哎，他一合计，干脆呀，我别骂了，我骂也没用，我还得拉拢他。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皇亲国戚呀，内部别起包啊，都是一个绳拴在一堆蚂蚱，一个跑不掉啊，那几个都跑不了，还是得拉拢拉拢这个李伟李老爷，跟他呀可别整僵了。要说最坚固的堡垒都是内部攻破的，我们这些皇亲国戚要是先自己炸了营，正好中了这个湖北佬的圈套了。想到这儿啊，他就来找李伟来了。再说李伟李老爷在家里边正等着他自己的好事呢，嘿，在沧州要是给我修坟营地，皇上下旨多批我俩钱儿，哼，我呀一点也不吃亏。至于子李田征税呀，嗨，征多少我也不在乎，反正啊我这头补回来了。他正在想着自己的美事儿，听说许从诚来了，赶紧亲自出来相迎。他老姑父什么时候把您给吹来了？哎呀李老爷啊，可不好了，你看看吧。他就把这个万历问刑条例拿给李老爷看了一遍。这个李伟李老爷不认几个字儿，哎呀我也看不懂啊，什么玩意儿写的是？我说你给我念一遍吧。好，我给你念一遍。他就当着李伟的面把这万历条例从头至尾念了一遍。李伟一听，啊，看来这皇亲国戚也得受法律上的约束了，这个事儿他听明白了。李老爷，一旦这湖北佬要是得手，咱们这些皇亲国戚都得喝西北风，
你看看这个湖北佬，他吓得

是狠茬子，这不明明冲着咱们来的吗？这条例第47条第一款写得非常明白，所有皇亲国戚购买田产不交税的，一旦被主管部门查到，就对管理田庄的人问罪，然后按照应交纳的税额多少从俸禄中扣除。如果主管部门放纵不举报，又巡抚巡案上奏朝廷，从重治罪。这就说明子力田上税，如果谁要不执行，就可以按罪犯论处。另外又写了，所有功臣之家，除了赐给的子力田需要按规定交税以外，再有私买的田地，有管理田庄的人全部如数上报朝廷，然后登记交纳税粮，有违反规定的，有瞒报亩数的，找廷账60，每次多瞒报3亩到4亩，罪加一等，廷账只罚100，还要流放3年。这还不算，还要把管理田庄的人治罪，那田地还得没收给官府，再有隐藏不报的，一旦查实，还得如数把瞒报的税差给补交上。如果里长，这里长就是乡镇级的干部，和主管部门的官员测量不实或者知情不报，那么就和瞒报的人获同样的罪行。各地势力的豪门大户无故仗势不交纳税额，50担以上的就可以问罪，还要监督追缴这子力田的税差，然后还要把你发配到附近，拒交税额200担以上还要给你发配充军，充军之后你就归军队管辖了，如果3个月内能补交完税额，可以从轻发落。最后又写了，各地有势力的豪门大户，要是不把税粮运到官仓，私下与军队搞交易，按拒交案处理，立即发配充军。如果抚州县主管的官员不按时照收田赋的税，纵容拖欠100担以上的，立案处理，停止俸禄1年，200担以上的，立案处理，降官3级，300担以上的，一律免职，不准任何人到皇上面前去求情。你说这写得多严，全是对这些有权有势大户来的，把走后门的都给你堵住了。这条例一发布，全国各地的老百姓是一片的沸腾，连声叫好，就成了深得民心的一个大举动。你想，这么大的举动，这些皇亲国戚心里边能舒服吗？徐从成和有些皇亲国戚暗中勾结，最后他们就在背后开始造谣诽谤这位首辅张居正。单说这天早晨，武成兵马司那个巡城御史刘江鱼，漕运总督去了，官也升了，那衙门就设在扬州。这个刘江鱼也是张大首府的学生，对张居正也是忠心耿耿，他呢原来是武成兵马司的副堂官，这回首府就把他提起来了。这个刘江鱼提起来之后，总想在首府面前表现表现自己的忠心，因为他知道王壮干得非常好，什么事都替首府挡一面子，尤其是城里城外的治安，那搞的是非常严。那么刘江鱼上台之后，他心里明白，皇上那边
有东厂那些小特务，咱们呢不用操心。可是这京城的治安，咱得干好啊！这首府这么信任我，我要是干不好，怎么能对得起我的老恩师呢？所以啊，他自打上任以来，是不分白天黑夜，哎呦，在京城里外，是四处的严查，查什么呢？查这些刑事案件、作奸犯科的罪犯，同时也在为首府秘密的收集一些情报。你看他接手以后，这城内那些什么巡警铺啊，还有一些啊搞案件的这些小军警，一个个呀都严起来了，因为刘江宇管得比王传还严。每天早晨晚上各个路的路口都有巡逻的，不管白天黑夜，这些巡警铺的巡警经常在大街小巷去巡逻。哎，就说这天早晨，刘江宇亲自带着手下的人去检查各处的巡逻情况。要说真是无巧不成书，刚走到这么一个胡同口，因为出了这个胡同口就是一条大街，上了这条大街，那就是官员上下班的一条必经之路，就发现手下这些巡警铺的军警在那儿围着看一样东西。刘江宇一看，哎，在那干什么呢？哎呀，刘大人，您这么早就来了？这些小军警做梦也没想到，武成兵马司的掌座的亲自来巡夜。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份东西，不知道怎么处理。刘江宇摸过来一看，哎呦，这浆糊啊还黏黏糊糊的，而且还有点温度，就是啊不太凉。他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啊，吓了一跳啊！就是这张漫画，画的是三位大官人，其中第一位就是他的老恩师。他一看事儿不好，这事儿啊是件大事儿。好了，这件事儿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把嘴呀都给我封住，回去谁也不许乱说。他拿起这份东西，急忙忙的就来到了首府的家。这天还没亮，刘江宇就来求见。张局长知道有事儿，马上穿好了衣服，让尤其就把他领进来了。我说刘大人，这么早难道你有急事吗？哎呀，老恩师啊，不好了，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啊？您看看。这刘江宇也吓坏了，赶紧把这张漫画递了过来。首府接过漫画一看，啊，这漫画上画着三个人，其中有一位吊着一双眼睛，张着大嘴，嘴里边吐出一条毒蛇，穿着一身官服，官服上写着张大学士。左边这个人吹胡子瞪眼，手拿狼牙大棒，写在官服上的名字是刑部尚书王之告。右边还有一位，手里边拎着一杆大秤，在他的官服上写着户部尚书王国光。三个人坐在阎王殿里边，都是穷凶极恶的相貌。在漫画旁边还配了一首打油诗：此事当朝三结义，阎王一个俩哼哈，皇朝骨血全收拾，直叫朱衣变袈裟。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心里边咯噔一下子，

0: 坏了，这是非常恶毒的攻击呀！皇上一旦知道这种攻击，对我是非常不利。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就是攻击他为天下理财的种种措施，实际上是打击皇室宗亲。其中这句话直叫朱一变袈裟，这是公开挑拨君臣关系，这种攻击是太狠毒了。他马上就问刘江鱼，这张漫画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回首府五更天左右。啊，天还没亮，估计能有多少官员看过？首府，不会太多。把这东西拿到我手上的时候，那浆糊还黏糊糊的。不行，这件事不能大意，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张漫画一旦传到皇上耳朵里，对我是非常不利。刘江鱼啊，你下去。他把刘江鱼打发走了，他就把刑部尚书王之诰找来了。这个王之诰就是他的亲家，两个人商量一下，王之诰就想要查一查这件事儿。我说王大人，这件事不能查，要是查起来，就得追查到皇亲国戚身上，最后怎么处理就难了。我看这么办，水不来先叠坝，我把这张漫画直接给皇上送去。王之诰听完，行，应该给皇上送去，让皇上辨别辨别是非。紧接着首辅张居正给小皇上单独写了一份情况说明的帖子，然后连同这张漫画一块儿递进了内宫。因为这件事张居正不敢大意，他害怕的就是皇上一旦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儿，就可能节外生枝，因为双方的力量现在都在较着劲儿。他把这情况跟皇上说明之后，还真就起到好的效果了。单说这天早晨，小皇上一大早就接到了张居正递上来这两样东西。怎么回事呢？张居正通过冯宝，然后冯宝提前做了准备，这一大早就递给皇上了。万岁爷呀，这个事儿非常的急，您亲自过目的看一看吧。要说这功夫巧了，李太后也在跟前儿。小皇上拿过这张漫画，这漫画的意思，你看这小孩子一下子就看懂了。
1: 哦，
0: 张首辅领两个同伙，这是要拿这些皇亲国戚开刀啊。可是小皇上啊，他现在还真就没主意了。母后啊，你看张先生一大早把这东西送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李太后也接过来仔细的一看，
0: 啊，要说这位首辅可是他心中的一个依靠啊，这漫画一画，这个人可就磕碜了。至于那两位，他没在乎。你想，这个时候这些皇亲国戚侮辱他心中的这个靠山，他能受得了吗？
2: 李太后想到这儿，就把脸转向了冯宝。
0: 冯公公，你看这幅漫画是什么意思啊？冯宝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哎，我应该怎么回答太后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新上任的巡城御史刘江瑜，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张漫画，他知道这件事非常重要，起了大早就给首府送去了。张居正一考虑，哎呀，这可是件大事啊，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不能瞒着皇上啊，一旦瞒着皇上就不好办了。他就赶快通过冯宝，一大早就把这个东西送进了宫中。这小皇上和他妈一看，呵，什么都明白了，首府领着哼哈二将要对皇亲国戚下手啊。但是李太后他总觉得这是有一些人在背后给这个首府上眼药啊。那么这个太后又不好直接表态，她就把脸转向了冯宝，问问冯宝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冯宝啊，那多机灵，他就时时刻刻观察着皇上和太后的动态，心里明白了，太后啊不得高兴，那这个时候还得拉首府一把呀。要说张居正跟冯宝保持的关系，关键的时候还真就有用。万岁爷呀，太后娘娘，这明染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首府为了国家的大事儿，把他们得罪了，他们呢在节外生枝，造首府的谣，说是首府跟皇上不真心，要拿老朱家开刀。哎呀，皇上啊，这都挨不上边儿啊，这个大宰相对咱们老朱家可是忠心耿耿啊。哎呦，冯宝这句话说得可有劲。那冯公公对这件事儿是不是要处理啊？哎呀，皇上，太后娘娘，咱们得替这个首府撑点腰啊，现在国家可离不了他呀，要是这个首府被这些人给诬陷了，那这个国家可就要乱套啊，乱了套损失的是咱们皇家呀，这些皇亲国戚一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愿意呀。可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的利益跟皇上的利益有的时候也有区别呀。皇上的利益高，
2: 他们力就小，如果这利益都给他们了，那皇上的利就没了。哎呦，冯宝这番话把小

皇上说惊醒了。那好吧，大伴儿，赶快下一道旨送给内阁。皇上这句话一出口，正中李太后的下怀。李太后冲他儿子笑呵呵的点了点头。当天下午，小皇上就下来一道谕旨。这谕旨写的是：说与张先生之道，漫画究系何人所为，朕命东厂一并严查，如此侮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首辅接到这道旨意，心里边一块石头落下来了。这个小皇上，你别看他小，但是有个理儿他明白。两年之前他当皇上的时候，那功夫朝中官员连俸禄都没有，现在民也富了，国也强了，这都是这位首辅实行万历改革以后才出现的好现象。这位首辅我可千万不能离开他。他呢就给首辅下了一道旨，这道旨可以说给张居正撑了腰。可是这小皇上传这道谕旨的时候，把他身边那个太监张京又派来口传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又让首辅张居正犯了一番合计，这是皇上第二次过问他老爷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这件事儿。这首辅张居正可犯了难了。皇上口传这道旨意的内容是：工部折价太薄，从后你来钦此。因为现在的工部尚书已经不是老朱恒了，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张居正让老朱恒风风光光地下了岗，同时给老朱恒还封其荫子。紧接着张居正又使了一点小策略，就把自己的同年进士李和提升为工部的尚书。再说这个李三胡上任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处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在沧州要修坟营地这件事儿。那么在这件事儿之前呢，他就提前和首府商量过，20000两工价银已经定好了，因为这20000两是一笔仔仔细细算出来的价，既没有水分也没有克扣，这个造价是非常合理的。可是今天小皇上非让他从后你来，他心里边就琢磨了，这豪强大户已经在暗中跟他较劲儿了。现在京城的形势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些皇亲国戚的眼睛都死死的盯着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考虑好了再办。现在他应该静下心来，尽快把请差役外戚书写好，马上送给皇上。张居正拿起笔是笔走蛇龙，不大功夫就把这请差役外戚书写完了。他说武清伯李伟要造坟营地，向工部申请拨款，工部答复的文件经由圣上转发给臣，臣已经收到了。刚才张京又口传圣旨，臣已经知道了。紧接着他又写了，李伟是皇家至亲，不同于一般的皇亲国戚，皇上考虑到太后顾念娘家的后裔，认为待遇应该从厚。不过昨天工部尚书李和向臣汇报说，先朝赐给外戚的恩典只有玉田伯蒋伦家最优厚，规格

与太后娘家尸体相同。现查嘉靖二年，蒋纶请求造坟，原属朝廷派人建造，当时由工部购买木材和原料，估计用银是20000两，所以这次给李伟李老爷家拨款的数额是以蒋纶家造坟为依据的。至于做工的士兵护坟的这些田土所用费用另行拨给，现在圣上要求折价从厚，臣很理解皇上孝心，不过工部所查旧制只能是这个数目了，如果再加厚拨款，只能是皇上奏之太后圣母特殊照顾，臣不敢专权擅自决定。接着首辅张居正又给小皇上讲了一番道理，皇上和太后的孝心不必刻意的表现，必须按照礼节侍奉，加恩是没有限度的，不过一定要用义理去裁定，皇亲国戚之家不必担心不富贵，应该担心的是不知道节制，富贵了又能按规矩办事，这样的富贵才能保持长久，超越了限度的恩德不一定是对待遇真正的加厚，超过限度的要求也不一定是保护自己最好的举措，臣小心辅佐皇上，唯恐出错，不敢不说些愚笨的实话，请求皇上明察微判。写得好啊，说得多明白，把这道理给小皇上讲得一清二楚。就是给你老爷造坟这件事儿，20000两银子，那是前朝嘉靖皇上就有这个例子，我们也按那规格给您办的。再说皇亲国戚的富贵应该有一定的限制，说的是非常动情，也非常合理。小皇上要看了，我估摸着这个万历小皇上也不会翻脸。张居正把这书写好之后，正准备递进内宫的时候，他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就进来了。我说老爷，老家出大事了。什么？出什么大事了？你家老太爷被人家打成重伤了。什么什么？你说我老父亲被人打了，是被谁打的？姬薛曾和他的手下。不对吧？这绝不可能，姬薛曾他不是这种人呐。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得到的？荆州知府赵谦派人送来的急信。尤其说完了就把这封信递过来了，首府接过来一看，还有一封是自己老父亲亲笔所著。这知子者莫若父，知父者也莫如子，他和他父亲同时在一个学堂读了10几年书，他父亲的笔体他太了解了，一看这正是我老父亲的亲笔书。在信里边，老太爷陈述了自己如何被睡差打破了脑袋，现在已经重病在床不能起身。另一封信是赵谦写的，他就荆州税官当街抓人，张老太爷上前劝解反遭毒打的过程写的是非常详细。虽然是私人信件，但是在信里边赵谦写出了他对金学增的不满。当张居正接到这两封书信，还来不及做出判断，又有一个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驿站的人又有加急送来，尤其马上去取来了。张居正接过一看，信件盖的是荆州税官的大印，

拆开一瞧，呵，正是金学僧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信里边不单对老太爷的误伤深表自责和同情，同时也将赵谦私自将官田1200亩赠给张老太爷的事儿都写出来了。这一连来了三封信，让这位首辅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从信里边已经看出来了，金学僧和赵谦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两个四品衙门真要是闹起来，荆州城的混乱局面不用想就知道了。更可怕的是，自己的家父竟然瞒着他私自接受了赵谦贿赂的官田。这件事一旦捅漏了，他这个首辅张居正一下子就会被这些豪强大户给吞了。因为自立田征税，他已经得罪了京城所有的豪强大户。本来自己就坐在山口上，如果他们利用这件事再加劲的攻击他，那后果不用说早就预料到了，轻者去位，重者这位首辅不敢想了。这时候又有差官进帘禀报，说是刑部尚书王之告又来了，要求见他。王之告一进来也顾不得那么多礼节了，我说亲家，我有一件急事。你有什么急事？哎呀，荆州税官出事了，你也知道了。你看看，这位王之告拿出一封信件，这是荆州知府赵谦给刑部的急件。紧接着王之告把荆州赵谦发给刑部的急件递给了首辅张居正。当首辅把这封信接过来之后点了点头，我知道了。紧接着他把这急件还给了王之告。王大人，这件事儿我看是小题大做，不会有太麻烦的事。首辅，你看的可不对呀，你这个首辅的老太爷被打，这怎么不是麻烦事呢？你可知道金学僧和赵谦都是经你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两个互相闹矛盾，我看这两个人都有毛病。紧接着王之告就弹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赵谦从江陵县令做到荆州知府，在荆州城已经待了8年，对荆州城了解的是非常清楚，根基也非常牢。另外我听家乡来的人都说，他跟老太爷的关系是非同一般，对你在荆州的家人照顾的那是非常好。此人的特点是灵活会办事儿，但是这种人滑。再说这个金学僧，这个人短短2年由9品官正一下子升为4品的御史，官升的是太快了，在大明王朝当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这个人的特点是不怕得罪人，肯干事儿。在现在的官场当中，这种人是难得的人才。但是这个人的缺点有点骄傲自大，我想他到荆州肯定是摆金官的架子，又仗着他是首辅提起来的，就没把赵谦放在眼里，这两个人就产生了矛盾。金学僧让手下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捉拿税户，最后伤了老太爷，赵谦就抓着这机会领着他手下那些旧官员对金学僧来个群起而攻之。但是这两个人究竟谁理谁非，我看派人一查就知道了。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我最担心的倒是老太爷的伤势啊。

0: 听到这番话，首府张居正心里边清楚了，王志诰还不知道家父私贪了官田1200亩，他现在也不能把这事捅破。我想我老父亲的伤势我估计不会太重。哎，亲家，你怎么知道不会太重呢？我也收到两封信，一封是赵谦写来的，另一封就是我父亲写来的。如果伤势严重，卧床不起，他能给我写信吗？你家老父亲今年年纪多大了？还有几个月就70岁高龄了。哎呀，这人生70古来稀呀、啊！别说这么大年纪挨一棍子，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啊。再说老人家让人家白打了，你让天下人怎么看你这个当朝的宰相？那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事儿用不着你插手，我直接从刑部开出拘票，派人到荆州把赵氏的段生抓起来押进大牢。那你抓人的理由呢？抓人的理由嘛，不能只提他误伤老太爷。这个荆州税差带着刀枪刑具，当街捉拿欠税的小民，这种做法就等于朝中的强盗。缴纳赋税乃老百姓天经地义的事，催缴税款是税官的职责。但是近年各地税官征税的弊病特别多，最令人气愤的莫过于税官见了豪强大户就像老鼠见了猫，见了这些平民百姓的小户人家就如同饿虎扑羊。其实国家偷漏税的不在这些小门小户的小民，而是在这些豪强大户。这个税差段生在可怜巴巴的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先应该把他抓起来。首府张居正听到这儿，打心眼里感激王志诰是为他着想，但是他可不能采纳王志诰这建议。他把眼下发生的所有事情联系在一起，想了一会儿，亲家，我有个想法，你应该配合我。首府，你说吧。你应该用刑部的名义发一道资文给湖广道，让那里的刑官派一队提亲兵立即赶到荆州。抓一个段生还得省里派人，那多麻烦呢，下一道资文不就得了吗？王大人，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派提亲兵到荆州可不是抓段生啊，那去干什么呢？让他们配合金学增把那大学士牌坊给拆了。一提到这个话头，王志诰是一句话也不说了，因为关于赵谦集资为张居正修建大学士牌坊这件事他早就听说了。另外那年头实行这个建大学士牌坊，虽然是官员的私事，但是那可跟受贿是两码事儿。因为在他的家乡，一些父老也给他修了一座大司徒牌坊。他对这件事的态度既不制止，也不赞同。可是今天当他听说首府他这个儿女亲家要把大学士牌坊拆了，他心里边是100个不同意。叔大呀，这大学士牌坊既然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我看呐，根本就不用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个王之告跟首府提出来了，说是现在大学是牌坊，你。这个王之告跟首府提出来了，说是现在大学是牌坊，你既然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你能不能不拆呢？
5: 不行，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得拆。首府，我给您透露一个信息，今天从松江传来一个消息，说是你的老恩师徐阶为大学士牌坊提了匾，这块匾正在运往荆州的船上。听到这个消息，首府张居正当时那眼珠子就定那块了。张居正做梦也没想到徐阶能给大学士牌坊题词。张居正42岁那年就入阁，当时正是在徐阶的保护之下。那功夫，朝中的大权掌握在严嵩的手里。说起这严嵩，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相。就是这个奸相在朝中掌握大权几十年，结果被徐阶给扳倒了。这个徐阶可有一定的本事。当这个徐阶告老还乡之后，首府一直念念不忘他，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经常写信慰问慰问。可是这位前朝的宰相徐阶，他有3个儿子，在松江市称霸地方，胡作非为。松江府的这些官员和松江本地的这些老百姓，年年都有告他3个儿子称霸地方的本子送到京城。张居正感到非常为难，如果对他3个儿子施以严惩，必然会有人攻击他忘恩负义，如果不管不问，他的有关制约、豪强大户所有的措施就等于一纸公文。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徐阶为大学士牌坊提了一块匾，无意之中是误导世人。徐阶家族仍然在他的保护之下，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再说他现在已经明白了，他的家父为什么口口声声一直说赵谦如何爱民如子？原来他和我老父亲有一种 别人不知道的内幕交易。正是我老父亲的举荐，赵谦才能升到荆州知府。现在首府明白了，我已经被赵谦给耍了。

现在从心里边对这个赵坚做出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我说亲家，咱们可不能看表面的现象，徐谢虽然是我的老恩师，在我为官的路上能遇到这么好的恩师，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的荣幸。

0: 湖广道的刑官，下一道资本，让他立即派人把这大学士牌坊拆掉。这王志高听到这儿，一看他的亲家已经下了死决心了，再不执行也没办法了。好吧，那我就安排这件事儿。可是你家老爷子这70岁的老人就这么白打了，嗨，这件事儿另外再说吧。过两天我想让我儿子提前回家，到家里给我老父亲拜一拜70大寿。两位大人刚把这个事儿商量完，差官又送来3份接贴，都是荆州府来的，是3个衙门来的帖子，有省里边来的，还有荆州府来的，还有江陵县衙写来的。3份接贴所讲的全是荆州税官当街打人误伤张老太爷一件事儿。看完了这几份接贴，首府现在第一个印象是金秀曾现在已经是4面楚歌了，他现在必须尽快的把给皇上写好的请才艺外戚书立即送进宫内。送到宫里边之后，第二天皇上就传来旨意，要在云台召见首府张居正。张居正赶忙来到云台，见到皇上行过叩拜之礼之后，再一看李太后也在小皇上身边，他连忙也给李太后行了叩拜之礼。这回没等小皇上发话，李太后先问了一句，其实这位太后自打子力田征税这件事儿一颁布之后，京城内外的反响他了如指掌，因为东厂每天都有访单。可是不管是出于感情还是理智，他始终对这位首辅都是特别的支持。可是昨天首辅张居正送来一份请才艺外戚书，让他感到非常意外。他原以为他发了一句话，皇上又下了一道旨，同时还让张京到内阁传了口谕。首辅张居正无论如何都给他面子，多多少少给他父亲武清伯加一点造坟的公价银。没想到这个首辅在这个问题上婉言的用请才艺外戚书把他给回绝了。今天他想当面问问张居正究竟有什么动机。这个时候他心里边想着这件事儿，可是没提这个话茬。张先生，听说令尊大人被荆州税差给打了。
1: 是的。
0: 哎呀，这个金学曾，你提出让他到荆州税官主政，怎么能跟地方衙门闹翻脸呢？太后，有这种可能。首辅，你不要再袒护他了，我全了解。今天上午，户部王国光上了一道本子，为金学曾辩护，还附上了荆州方面寄来的3份接贴。我已经让冯公公给我念了，全都指责荆州税官的霸道。这里头虽然有一些不实之词，但是依我看，这没风不能起浪。首府心里边就合计了一下，这个太后是不是对金学曾有不满的情绪呢？启禀太后，金学曾到荆州税官才1个多月就闹出这场风波，依臣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金学曾办事认真。再说荆州税官

历年积欠的银两，他想了解清楚。可是这欠朝廷税款可不是一两个人的事，那些欠税的大户还有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就得想尽办法打击陷害这个金学僧。那你说谁能陷害金学僧呢？回太后，荆州知府赵谦。你看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小皇上插了一句，啊，朕记得这个赵谦就是前年经查的时候你张先生亲自提名提上来的。再说这个金学僧也是你张先生欣赏的人物，他们俩都出自你的门下，为什么他们两个还要互相咬嘴呢？小皇上说出这番话，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暗暗的高兴，这就说明万历小皇上已经留心政事了。但是这位首辅如果就事论事回答小皇上，有可能回答的挺尴尬，小皇上也听不明白。他思考了一下，慢慢的讲出了他的观点。皇上，太后，下臣有罪，下臣受了赵谦的蒙蔽。家父几次来信夸奖赵谦廉政，为民造福，尽心尽力为荆州百姓办事。下臣听信了家父的举荐，就派省按察院奉献官去考察这个赵谦，结论也和我父亲说的基本相同。于是下臣就向皇上举荐了赵谦，让赵谦升任荆州知府。直到最近下臣才知道，家父之所以举荐赵谦，乃是因为赵谦在担任江陵县令的时候，曾将1200亩官田送给了家父。如此重大的受贿发生在家父身上，下臣实在羞愧难言。没想到这位首辅这么大的家丑自己说出来了。不管是小皇上也好，李太后也好，根本始料不及。再说李太后一看张居正已经眼含热泪，她心里边就十分的感动。张先生，赵谦行贿的事是谁跟你说的？金学僧。哦，原来还是这位金学僧。张先生，你也不必过多的责怪令尊大人了。依我看，这件事坏就坏在这个赵谦身上。赵谦他身为朝廷命官，竟拿官田行贿，如此昏庸的官应当重罚。可是这功夫啊，你看那万历小皇上在那眨巴眨巴眼睛，他心里边有一个谜底，他不明白这个张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丑抖了出来呢？历朝历代的官员，这小皇上也看了很多书，了解一些，谁也不揭自己的疮疤呀，这位张先生怎么把自己身上的疮疤给揭开了？张先生，你为什么要自揭家丑呢？皇上，臣在皇上手下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跟皇上交心呐。李太后听完更加感动了，他知道这位首辅说的不是假话。他本来今天想让这位首辅给他父亲造坟这件事儿多批俩钱儿，
可是今天

天，首府张居正一开口就把自己的家丑给抖了出来了。这位太后再也不好意思给他父亲造坟多申请银两了，马上把口风就改了。张先生，你做得很好，你的这份请才艺外籍书写得更好，既有前朝玉田蒋纶的例子比照，又把武清伯李伟的造坟银价写得非常明白，那就按工部的一决执行。皇上，太后，臣还有一件事讲出来。家父贪占者1200亩官田要如数归还朝中，同时我这就写信让家父把这5年来1200亩官田收入的税银如实交给朝廷。皇上和李太后听完，张先生不必这样了，既然这1200亩官田已经属于你家张老太爷，就让他自己留着用吧。不行，皇上，太后，我身为朝中首辅，千万不能开这个先例。要知道，为了子立田征税这件事，朝中多少皇亲国戚眼巴巴的在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啊。还有，臣还要补充一件事，臣已经和刑部尚书王志诰联系好了，让王志诰写一份咨文给湖广道，也就是湖北省，让省里边派刑官带着提旗兵把正在建的大学士牌坊拆掉。好吧，既然张先生考虑的这么全面，那就按张先生的意思办吧。就这样，湖广道的周显谟在接官亭见到了金学增，当然这里边实际情况金学增也不了解。当他听说周显谟要拆着大学士牌坊，他知道这回是动真格的了。他就上前问了一问这位周显谟，我说周大人，下官有一事要打听打听，你领着这些人拆着大学士牌坊，地方的官员是不是都知道？金大人，除了你，我谁也没通知。不过这知府赵谦赵大人要知道肯定会阻拦，到那时候你怎么办呢？嗨，金大人，我有刑部公文在此，我怕他谁？那不对，如果张老太爷要是来挡，周大人您还敢管吗？哎呀，那可麻烦了。那么周大人就立即动手。好，立即动手。周显谟吩咐一声，这些提旗兵一个个都是膀大三粗，有的拿绳子，有的拿杆子，有的拿尺子，有的拿钩子，稀里哗啦就开始动手拆这大学士牌坊。就在周显谟领着手下这些官军，还有金学增带来这20几名官员动手拆着大学士牌坊的时候，你看远处尘土飞扬，来了一大群人马。走在前边那个官轿里边坐着正是赵谦。要说这赵谦今天正在高兴的节骨眼上，他手下的宋师爷大宋江回来了，用一艘官船带来一块匾，那是前朝宰相徐阶的亲笔书，上联是圣恩浩荡，与荆楚实行人杰。

0: 下联是皇座绵长，乃社稷代有名臣。落款是松江徐阶题。赵谦反复的品着这副对联，已经喜不自胜了。就说去年秋天，他倡议在荆州东城外修建大学士牌坊，并带头捐了500两银子，不到半个月就筹集到10000两现银，然后就开工修建这大学士牌坊，估计年底就能建成。这大学士牌坊正在修建的时候，他就把他手下那个宋师爷派到京城，想让张居正请当今小皇上赐一块匾。没想到张居正听完一口回绝了，不但不肯请皇上写字，反而捎信让他把大学士牌坊立即拆掉。赵谦自讨了个没趣，但是心里边不甘心，因为省里边这些官员都把他当成张大学士府中第一号座上宾了，如果要拆了，他脸往哪儿放啊？但是他就揣摩张老太爷的心思，他知道张老太爷非常希望修好这座大学士牌坊，就是他儿子有意拆掉，老太爷不松口那也没辙。他认为张居正想拆掉大学士牌坊，那是做戏给人家看，天底下哪有这么傻的官员，给自己脸上贴金还不干。如果我真的把它拆掉了，首府说不定心里边还得怪我。最后他决定一定要把这大学士牌坊修好，他就派人到徐阶呢，请徐阶提了词。这前朝宰相徐阶的词也提好了，今天也运回来了，他心里边特别高兴。可是猛然之间就有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金学增领着税官20-30名税差出了东门，直奔那大学士牌坊的修建场地去拆毁大学士牌坊。这赵谦一听气得眼儿都直了，他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备好了官轿，带着手下这些官员急急忙忙的就奔东城外这大学士牌坊这跑来了。他跑到跟前一看，金学增领着手下这些人正在动手拆这大学士牌坊呢，同时还看到一些官军在配合着金学增。这大学士牌坊就剩下4根孤零零的石柱子和地上的一堆乱石，看到这个场面可把赵谦给气坏喽。他来到跟前，手指着金学增的鼻子，好你个金学增，你个金官上，我今天跟你没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季度民查暗访工作启动，各考核巡查组聚焦消防、危化品生产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分赴各地开展民查暗访。记者跟随工作组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发现部分商业楼、养老院内部空间未做防火分隔，火灾隐患突出。考核巡查组在检查新疆兵团石河子市下野地震某练歌房时发现，作为人员密集场所，其位于一栋酒店地下一层，不仅没有与地上酒店超市进行防火分隔，且练歌房内部功能分区混乱，施工住宿区域与娱乐包厢相互连通，都没有有效的防火隔断。更为突出的是，顶棚采用可燃 PVC 材料装修，耐火等级严重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极易蔓延扩散，产生大量有毒气体。无独有偶，考核巡查组在云南省文山市和谐世界城发现，高层建筑里有医院、酒店、餐饮店等40多个经营主体，但物业未对消防安全进行统一管理，大厦消防控制室断电且无人值守，还存在消火栓无水、疏散通道堵塞、防火门锁闭、应急照明设施缺失等乱象。考核巡查组进一步检查发现，大厦消防系统整体处于瘫痪状态。考核巡查组还针对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进行了重点检查，在黑龙江鸡西市的红祥康复护理中心，检查发现一个面积不大的开间内拥挤着10余张床铺，有的床铺间仅用木板隔开，有的上下铺的上层堆满了被褥、护理垫等易燃品。在此居住的还有很多逃生能力极弱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更危险的是，该护理中心多个居室彼此串联，未设置任何防火分隔，且居室里多处电气线路撕拉乱接，没有做任何防火保护措施，火灾风险突出。针对消防安全领域检查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考核巡查组已同步反馈各属地，并督促当地及时落实整改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号获悉，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当天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并告知移动网络可能中断。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当天凌晨3点59分发布无人机危险预警，并于7点31分通报称，该州上空已有86架无人机被击落。阿根廷卫生部5号表示，将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向该国西部的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啮齿类动物的习性和流行病学标准，专家团队决定将调查范围扩大至门多萨省。专家团队将于8号至12号在门多萨省展开调查。受美国最新就业数据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货价格5号下跌超过3%，7月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70美元，跌幅超过7.5%。此刻提示：高考临近，北京警方已启动高考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6月10日之前申领，24小时内就可以取证。本市户籍考生可就近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当日上午申请办理，下午就可以领取证件；当日下午申请，次日上午领取证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明天新万学子就将开启自己的高考了，多年耕耘，一朝亮剑，12年寒窗苦读，不仅是知识的积淀，更是意志的磨砺。在这里，中国之声也祝各位考生能够笔下生花，旗开得胜，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哪些东西不能带？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日前整理了常见的问题和相关的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明天就是高考了，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波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3: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踩线，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2: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4: 涂改液、修正带、移行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二 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2: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

0: 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1: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0: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2026年，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各高校也将通过宣讲会、咨询会、短视频、网络直播、电视节目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请考生和家长关注。
2: 高考在即，今天下午河南各考点将组织高考入场的模拟演练，确保考生们入场着装和携带物品符合要求。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的记者冉小辉。冉小辉，河南高考入场模拟演练具体都包含哪些环节呢？
3: 好的，此次河南高考入场模拟演练包括考生到达考点智能安检门检查，通过专用封闭通道到达考场门口，考场门口金属探测器检查，考生身份验证、文具检查和放置，第三件考试，考生进离场、候场、监考、调配等全部环节。入场模拟演练时，考生只能携带本人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和规定文具。在考点入口处，考生在接受智能安检门检查合格后，进入考试封闭区域考点，按照考试工作人员指导，有序参加演练。在考场门口处，考生自带文具，需逐一接受检查，符合要求的方可由监考员放置在考场内考生对应的座次标签旁。文具放好后，考生需签字确认，文具放置后不得带出考场，每场用毕自行收纳放入文具袋内，放置于座次标签旁。所有科目考试结束后方可带出考场。模拟演练时，送考家长或老师不得进入考试封闭区域，也就是考点，考生则是只进考点，不得进入考场。主持人，
2: 考生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能带，哪些东西不能带，着装是否可以随意？那今天的入场模拟演练是否也要跟考生和家长进一步明确这些规范呢？
3: 那在着装方面呢，就建议考生穿着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还携带鞋眼。女生要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考试文具由考生自备，考生不得携带规定以外的文具进入考场，允许携带的文具为塑料透明外壳的中性笔、黑色字迹含备用芯、塑料外壳的自动涂卡铅笔、黑色字迹2B含备用芯、可用楔形笔头、绘图可换芯铅笔、黑色字迹 HB 或 2B 含备用芯、橡皮无封套、三角板含45度、30度直角三角板、尺面无数学符号、公式等圆规，以及用于文具收纳的全透明塑料文具袋或者文具盒。各考点也会配备一定数量的符合规定的备用考试文具。考试期间，考生如果遇到文具使用异常的情况，可向监考员申请考点备用文具。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按照当地招生考试机构考点安排，在规定的时间到考试封闭区域考点参加入场模拟演练，以便熟悉考点考场环境，应对 应考流程，确保。

0: 入场着装和携带的物品符合要求。主持人，
1: 嗯，好的。
2: 临近高考，许多考生陷入了越想睡越清醒的怪圈。针对高发的考前失眠，记者采访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麻醉治疗与睡眠门诊医生徐晓东，他为考生们送上了一份非药物的助眠指南。我们下面来连线福州台记者杜思思了解一下。杜思思，这份助眠指南具体包括哪些内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好的。徐晓东医生指出，九成以上的考生考前失眠源于心理压力过大，主要是备考重压让大脑持续亢奋，明明浑身疲惫就是难以入眠，这在考生里面是比较普遍的。很多孩子一睡不好就恐慌，生怕耽误考试发挥。他表示，即使偶尔一两晚睡不好影响不了考试，但是心理包袱太重才会影响考试的状态。对失眠的恐惧往往比失眠本身更加的可怕，很多家长急于求成反而加重了孩子的焦虑。他建议家长做孩子的情绪靠山，接纳努力不一定立即出成绩的现实，帮助孩子卸下心理包袱。在调整心态的基础上，徐医生也分享了科学的助眠政策。第一个是重塑生物钟，避免熬夜加周末补觉的恶性循环，固定作息时间，即使前一晚没睡好也要按时起床，并且接触自然光，白天积累足够的睡眠压力，晚上才容易入睡。第二个是建立上床就睡觉的条件反射，严禁在床上刷题玩手机，睡前一小时要远离电子屏幕，因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可以改为阅读纸质书籍，慢慢放空大脑。第三个是优化生活细节，午睡控制在20到30分钟，并且呢需要在下午3点之前结束，晚餐7-8分饱，清淡为主，睡前温水泡脚，严格戒断奶茶咖啡，可以适量饮用温牛奶。第四个呢是不要在床上硬熬，如果躺下半个小时没有睡意就可以立即起身离开卧室，翻阅语文或者是英语课本，这样既能缓解浪费时间的焦虑，又能通过枯燥阅读诱导睡意，配合轻音乐、白噪声以及腹式呼吸，进一步的来放松身心。那么医生也特别提醒，切勿自行服用助眠偏方，如果连续一周严重失眠并且伴有头痛、注意力涣散，应该尽早就医。目前国际公认的一线疗法是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通过非药物的手段来打破焦虑与失眠的恶性循环。即使用药的时候应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影响第二天状态的短效药物，此外还可以选择经颅磁刺激等等这样神经调控的疗法，或者是尝试按揉神门穴、安眠穴等中医的穴位来辅助改善症状。主持人，
2: 嗯，好的，杜思思。
1: 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高考期间海南、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省份将出现多降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天气，多地天气复杂多变，对考生赴考交通带来较大的影响。总台记者范珊珊现在正在海南省气象局采访，我们来连线他。你好范珊珊，今年高考期间海南天气将呈现怎样的趋势？结合气象特点，对考生和家长都有哪些建议和提示呢？
3: 好的，主持人。那近段时间以来，海南多地是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我在采访中发现，很多考生和家长会普遍关心高考期间气温有多少，高温是否会对考生的状态带来影响。据海南省气象台预报，今年高考期间6月7日至10日，海南无大范围高温，但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那具体的预报情况是，7到8号，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温度呢是比较高的。五指山以北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5至37摄氏度，那其中东北半部及第午后是会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情况出现。到了9号到10号，受弱东北气流扩散的影响，海南岛大部分地区啊都会出现多云、阵雨或雷阵雨的情况，特别是五指山以北的局地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么雨量呢也相比于前两天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多的。那在气温方面，是由于受到弱东北气流扩散的一个影响，总体来说啊，全岛的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大概降幅是在3至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前期气温偏高，海南考生需做好防晒与防暑降温的准备。同时，降雨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拥堵，建议广大考生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通勤时间，尽量提前抵达考点。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稳妥应对多变的天气。那么在饮食方面呢，结合海南夏季

0: 热多雨的气候特点，海南省卫健委建议考生们考试期间应少量多次饮水，避免一次性大量饮用冰水，可适当补充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品，维持体内水盐平衡。家长们考试期间要配合理的搭配一日三餐，饮食呢以清淡易消化为主。主持人。
1: 好的。
2: 明天2026年高考的大幕就将拉开，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近9万名考生将走进考场迎接检验。高考前夕，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对石家庄市所有的高考点进行了双电源改造，护航学子圆梦。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林岩的报道。
3: 今年石家庄市高考报名考生约8.9万人，共设置84个高考考点，其中原有单电源考点56个，是本次保电升级的重点。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按照一校一策原则，为考点量身定制电网用户侧专项改造方案，精准推进考点供电提质改造。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桥东供配电中心党总支书记崔鹏：
4: 今天啊，我们主要对考点双电源切换装置不间断电源开展检测。双电源切换装置它主要作用是一旦发生故障，双电源自动切换， UPS 不间断供电，发电机兜底供电，全力保障考场用电稳定。
3: 在高考期间，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还将对全市172条重点保电线路主线路主考点明确责任人，采用红外测温、局放检测等带电检测手段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桥东供配电中心党总支书记崔鹏：
4: 目前啊，全市所有高考考点已建成双电源加自备发电机加 UPS 不间断电源三重供电保障体系，可实现电源平稳切换，全力保障高考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3: 在做好电力保障的同时，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还组织开展灯塔共产党员服务队护航高考圆梦同行专项行动，在重点考点设置爱心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考试文具、防暑药品及应急充电服务，结合陪考家长需求，搭建移动式充电设施，组建爱心送考车队，以贴心温情服务护航学子圆梦。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志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锦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古树名木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生态的活化石。进入夏季，四川雅安的一棵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红豆树，罕见地迎来了满树繁花。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邓杰的报道。
20: 入夏时节，四川雅安市禹城区避风峡镇后岩村古树公园内，树龄近2700年的四川树王雅安红豆古树迎来盛花期。细腻素雅的蝶形白花缀满9层树冠，清香漫溢山谷，引得各地游客、村民、牧民驻足赏景。一睹千年相思古树繁花盛景。
21: 我们就是本地人嘛，每两个都要来看哈子。
22: 看到参天大树，看到千年若花开。
23: 我们看到是粉色、白色。
20: 作为获评中国最美古树的千年雅安红豆，它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四川公认的千年树王，成为后岩村极具辨识度的自然与文化地标。该树高35米，树围8.3米。需要9位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完整环抱。近期，这棵近2700岁的红豆树迎来了3年内的第2次盛放。雅安市禹城区林业局工作人员何倩倩：
24: 可能上10多20年以来，一直到2024年，它才第一次全整株落叶，4月底左右开始落叶开花，然后再结果。比如说像2025年，它就没有全部凋叶，全部

0: 掌心也全部开花，它就是部分掉落，然后今年就是在24年之后的又一次全体落叶，所以接下来可能也是一场红豆子的一个大丰收。
1: 最近还有村民发现，这棵千年红豆树上住着几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鹤龄鸮，形成一幅花鸟共生的美丽图景。雅安市禹城区后岩村驻村第一书记许龙义，
2: 它是有一只鸟妈妈，然后有三只幼鸟。这段时间之所以出来呢，是因为在交飞，而吸引了很多的爱鸟的、观鸟的、摄影爱好者的，他们长枪短炮。
1: 古树名木是大自然留下的宝贵财富，是我们身边的绿色文物。何倩倩介绍，为了保护好2700岁的红豆树，当地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行动。
0: 下一步，我们首先想借用无人机等这些巡护手段，然后加强它的一个日常巡护保护。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树枝它的根系是裸露出来的，所以如果有机会或者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松土，然后进一步覆土，然后促进它的根系的生长。
3: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4: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向服务站，
6: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7: 子君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受到高空冷涡长时间盘踞叠加频繁降雨的影响，今后5-6天东北一带的气温将会持续偏低，最高气温大多在20度出头的样子。像明天哈尔滨和长春最高气温都只有18度，最低气温呢有11-12度，天气清凉。明天在大范围的阴雨中，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也只有20度出头，像常年同期要偏低8度以上。那目前来看，之后降雨消退，到下周二，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黄淮的最高气温会回升到近30度，接近正常水平，但是呢，仍然是小幅偏低。而在江南、华南一带，随着雨水铺展开来，暑热感将会有所缓和。今天虽然南方有大范围的降雨分布，黄淮以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然能够达到30度以上，像湖北西部、四川东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广西局地、海南大部还是会有高温现身。成都今天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那预计明天随着降雨增强，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又会快速下降，30度线呢会南退到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下周一周二，江南、华南的气温会开始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30度线呢会退到广东西南部、海南一带，重庆会从今天的34度降到8号的20度，天气感觉由炎热转为清凉。海口今后3天预报了连续的高温，那么8号最高气温会降到28度，之后持续偏低在30度或以下。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6: 好的，无敌。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到8号举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一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二，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的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的复考时间。三，要诚信参加考试，踏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如有携带，需按考点要求统一存放至止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如有携带，需按考点要求统一存放至指定保管处，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四，要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情绪，科学规划学习，规律作息，均衡膳食，注意防暑降温，保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设施发起了导弹袭击。声明称，当地时间6号凌晨1:30，4艘油轮在美军的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后，其中一艘油轮被拦截，其余油轮被迫返航。另外，当天凌晨2点左右，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立即向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52例，82例死亡。牙买加能源科技与交通部长达里尔瓦斯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牙买加当晚遭遇大停电，多个行政区断电，目前相关部门仍在排查故障原因。牙买加国家电力公司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公司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开展抢修与评估工作，目前正按照预案分阶段恢复供电。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我国黄淮、江汉、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将先后出现强降雨过程，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当地时间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继美军在伊朗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发动袭击之后，该地区的敌方基地遭到导弹袭击。
0: 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军称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那更多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地时间的6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了黄色警报。那么伊朗媒体随后报道说，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呢是升起了滚滚的浓烟。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的声明说，当地时间的6号凌晨1点30分，4艘游轮在美军的煽动和引导之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之后，其中1艘游轮被拦截，其余的游轮呢是被迫的返航。另外呢，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左右，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一直向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射了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这些罪恶行径重演，有限的回应远远不够，他们将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受阻的后果。不久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了声明说，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尚无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此前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此外呢，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去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和民生问题。那么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特朗普5号声称，伊朗领导人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以所谓彻底的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但是呢，他又同时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说，按比例计算，大概还剩下21%到22%的导弹，虽然数量依然不少，但已远不及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了。另外，根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经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刘月。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的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0: 美以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日前宣布，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

0: 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2: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5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泽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泽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谈及谈判进程，瑟比加坦言，美国主导的谈判轨道出现延迟，乌克兰不愿继续拖延局势。他指出，当前已进入可通过俄乌领导人会晤推进和平谈判的关键阶段。他强调，高强度推进谈判进程，促成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有效推动和平进程落地，符合各方利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3: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看来，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有3重考量。
4: 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在前线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
1: 尽管俄乌双方此前都表达过和谈的意愿，德国、法国和英国也酝酿推动俄乌展

0: 开谈判，但是陈宇认为短期内俄乌双方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难度还是很大的。
1: 俄方在回应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啊，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啊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2: 接下来世界杯小组赛特别前瞻点兵世界杯，今天关注 C 组和 D 组。 C 组迎来五星巴西，但冠军光环下难掩隐忧，同组的摩洛哥不可小觑，有望与巴西争夺小组的头名。D 组各队实力均衡，土耳其成为最大的变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报道。
3: 今天我们来看 C 组和 D 组的情况。昨天介绍的 AB 两组里面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传统强队， C 组里终于出现了五次夺冠的巴西队。不过虽然五星巴西的名头依然响亮，但现在他们难说是世界杯的头号热门。从阵容情况来看，巴西队后场有些年龄老化，尤其边后卫位置还在依赖很多30多岁的老将，以往的卡福、卡洛斯这种级别的超级边后卫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中场缺少顶级明星，尤其没有像里瓦尔多、卡卡那样的攻击手。锋线上倒是有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压阵，但是恐怕他们和当年的罗纳尔多、罗马里奥、内马尔还不是一个级别。说到内马尔，已经34岁回到巴甲踢球的内马尔，虽然伤病缠身，还是入选了这届巴西队，这也说明球队非常需要有顶尖巨星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对于巴西队来说，小组出线不是问题，从欧洲请来的名帅安切洛蒂能不能让他们再次看到真切的夺冠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C 组的二档球队是摩洛哥队，大家的传统印象里摩洛哥队和世界强队是不沾边的，但是其实通过加强青训和留洋培养，摩洛哥队早已是今非昔比，他们的国际足联排名已经是世界第八，非洲第一。上届世界杯打进四强，年初非洲杯进入决赛，非洲锦标赛也是连续夺冠，球队的信心越来越足，正在大踏步地迈进世界准一流强队的行列。虽然球员当中也许只有边后卫阿什拉夫算是顶级球星，但是球队整体性十足，小组赛里甚至有实力和巴西队去争一争谁能拿到第一。C 组的三档球队是欧洲的苏格兰队，苏格兰队在欧洲区选赛里面分组情况不错，力压丹麦和希腊拿到小组第一出线，自1998年之后再次回到世界杯舞台。目前苏格兰队的核心竞争力是中场的两位硬汉球星，阿斯顿维拉的麦金、那不勒斯的麦克托米奈，整个球队也依然是满满的硬朗英伦风，如果能把硬朗和斗志发挥到极致，苏格兰队还是有机会成为黑马的。C 组的第四档球队是中美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队，他们此前仅有的一次世界杯参赛经历是久远的1974年。重回世界杯的背后其实也是留洋培养的加持，目前海地队大部分球员都在欧洲和美国大联盟踢球，整体实力显著提升。这次世预赛是力压昔日的世界杯黑马哥斯达黎加队拿到的参赛资格。不过在世界杯小组赛当中，海地队的首要任务恐怕还是努力争取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再来看 D 组， D 组也是东道主小组，美国队在这个组当中。自从1994年举办世界杯之后，美国足球的发展速度相当可观，国内有职业联赛和学校体育双轨并行，国外也有不少球员在五大联赛踢球，比如普利西奇在 AC 米兰，韦斯顿麦肯尼在尤文图斯。对于美国队来说，世界杯进入淘汰赛已经是常事儿，今年再次成为东道主，小组出线也是情理之中。澳大利亚队最近几年的技术能力明显下降，已经没有了昔日科维尔、卡希尔、维杜卡那样能在欧洲顶级强队立足的球星，但是他们的球员身体条件冲击力依然是在线的。要知道在美国的炎热夏天里，体能优势是更容易转化成获胜概率的。不过总体来说，澳大利亚队在二档球队里边其实是个不错的对手。这个组里还有土耳其队，这支球队风格刚猛洒脱，历次大赛里都能打出一些畅快淋漓的名场面，而且他们只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新鲜感、饥饿感还很强，肯定会全力追求再塑辉煌，复刻2002年拿到第三名的黑马奇迹。目前土耳其队里的最大牌球星也都是各怀绝技的进攻好手，皇马的居莱尔、国际米兰的切尔汉奥卢、尤文图斯的伊尔德兹，他们将会是 D 组的观赏性担当。
0: 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成为赛事组织的最大考验。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
4: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5: 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十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
5: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4: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7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 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

0: 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海洋服务站，
2: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在周六时间，海上需要关注的呢，依旧是在东南部近海沿岸的浪区，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在东海东部有2.5到4米的大到巨浪区，在浪区外围影响下，东海的西南部是有1.5到2.5米的中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区。近岸城市海域中，在浙江的台州海域，今天浪高是1.8米，温州海域浪高1.6米，宁德海域浪高1.5米。以上近海沿岸的风浪都稍大，那么海上出行，尤其是小船出行要注意安全。近海其余海域海况较为平稳，在渤海、黄海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东海的西北部、南海的北部和中部是1.3到2米的中浪，台湾海峡和北部湾是1.8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南海的南部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近岸在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以及南部的广东、海南都是只有轻浪。那预计明天开始呢，东南部近海沿岸的较大海浪会伴随着热带低压的东北方向移动而减弱，那我国近海会迎来短暂的平静。但需要关注的是，预计在周一左右的时间呢，东海和南海会再起波澜，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海况发展。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2: 好的。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河内静云九三零，静云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7: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9: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11: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9: 十三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不要。
3: 爸，改天。
11: 他在忙，
3: 马上教你。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今天的星座北京时间的下午15: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将就三联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5:00至16:00等的听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了，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00 0943-628-9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进行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谢军演唱的一首歌曲《心在跳，情在烧》。

0: 1930，济宁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想订个漂亮去济州岛玩。
2: 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虎红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6: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8: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9: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6: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9: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6: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8: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6: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9: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9: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2: 我回来了。
1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1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3: 啊。
1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 次互动和表达，能在你整个城市逢频共振。每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您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

持续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

北京时间的下午11:07，您现在所连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民进新闻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下午16:00至17:00档的教育大家说。大家好，我是主播阿海。好的，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我们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教育大家说，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89009421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选择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可以进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正在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点击左下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新闻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听的一波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我有。

欢迎收到今天的教育大家说。今天的课程内容有关于考中考、工作安排和礼仪。我们是能够进行这课，为您为您高考、中考、工作安排会议。现场系专委副主任李进群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县专委进行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问修订安排重点工作。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我县2016年高考、中考工作情况，宣读了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进分考区考试组织机构，并向专委会提交讨论审议事项。会议还签订了2016年进行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会签订了聚焦试卷保密、考点安保、考分考纪、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考务流程，全面落实阵化安检、信号屏蔽等防控措施，以打击各类考试作弊行为。各政单位及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防联控，抓住最好教学辅导、环境治理、电力保障、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盘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做好考生心理疏导、政策解读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这一届教育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我县共有2980名考生参加。中考将于6月16日至18日举行，我县共有5063名考生参加。

用数字成品或早签入韩童的世界。数字产品的身影无处不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成长风险与发展的全社会高度警惕。学会使用一本数字工具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完全不必让孩子在学前阶段就开始接触。让人民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禁用数字产品，替代传统教具及师幼互动，引导家长进行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理念：抵制电子弹娃。目前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围绕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这一主题，向全社会发出了清晰而坚定的倡议。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早教类 APP 等各类数字产品不可避免的全方位向青少年群体，尤其是学校儿童逼近。从家庭客厅到幼儿园课堂，从日常娱乐到所谓早教学习，数字产品的身影无处不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成长风险与发展的全社会高度警惕。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不仅将直接损坏孩子的视力健康，也将对孩子的注意力、语言交往、情感发展能力造成难以逆转的伤害。这是基于婴儿成长规律的深刻把握与对现实问题的清醒认知，倡导学前儿童远合理的远离数字产品，全力保护儿童发展权益，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与共同行动。此次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教育主题明确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充分体现了对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尊重与顺应，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实践指导意义。通过广泛传播和系统普及科学育儿知识，既能有效规范幼儿园的保教行为，引导教育工作者科学审慎适度的使用数字产品，守住学前教育的育儿底线，也能帮助广大家长转变育儿观念，从被动应对数字产品的冲击转向主动投入时间陪伴孩子成长，抵制电子弹娃，让婴儿回归亲情与陪伴的本质。因为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在新疆人部分教师对数字产品的教育价值存在认知偏差，将数字产品当作提升课堂科技感的噱头，背离了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基本原则。在家庭当中的部分家长，为了图一时的轻松，或者是因为无暇照料孩子，便习惯性的将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塞给孩子，让数字产品成为电子保姆。此外，各类早教机构、互联网

加入强振早教市场，扩大用户群体，开发打折益智早教，致力开发其后的早教两 APP 与数字产品，通过不断努力的营销宣传误导家长，营造不让孩子早点使用数字产品就会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氛围。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许多家庭在育儿过程中充满了疑惑与焦虑。不少家长困惑，孩子安静地盯着手机看动画、玩小游戏，是否专注力良好表现了？在 AI 时代下，孩子不提前接触智能产品、AI 工具，会不会跟不上时代发展，与同龄人拉开差距呢？这些疑问恰恰是家长对育儿成长规律与数字产品本质认知不清的体现，也成为育儿过早接触数字产品乃至 AI 产品的重要推手。对此，我们必须进行理清：学前阶段是孩子培育好奇心、想象力、感知力与基础认知能力的黄金关键期，育儿被动成沉浸在手机、平板呈现的声光电刺激当中，习惯于高强度、快节奏、无需主动思考与回应的虚拟环境，是一种伪专注。久而久之，将难以适应安静阅读、手工创作、持续游戏等需要主动投入、长时间专注的现实活动。如此呢，不仅无法真正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反而会持续弱化其注意力，导致孩子做事缺乏耐心，容易分心走神，为后续的学习与生活埋下隐患。更进一步来看呢，让学前儿童过早接触 AI 产品，危害更为深远。孩子习惯从 AI 工具中直接获取现成答案，无需自主思考，主动探究并能得到结果，其独立思考能力、问题探究能力将在无形当中被削弱。同时，与孩子长期依赖 AI 的单向陪伴，沉浸在虚拟数字世界当中，缺乏与现实生活在万物的亲密接触，缺乏与同伴、家人的面对面交流互动，也将难以学会共情、分享与协作，不利于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协作意识与情感共情能力的培养。学会使用 AI 等数字工具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完全不必让孩子在学前阶段就开始接触。对于育儿而言呢，最重要的是构筑起完整的基础认知体系，养成独立思考习惯，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情感共情与动手实践能力。做好这些打底的工作呢，才能在未来真正驾驭各类数字工具，而非被技术裹挟支配。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呢，可以为家庭育儿带来更多的便利与可能，为育儿成长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支撑。但如果使用不当，介入过早，也暗藏重重的风险。数字时代呢，全社会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学前儿童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的潜在危害，主动与孩子创设亲近自然、亲身体验、充满人文温度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在自然、健康、温暖的环境当中自由成长，不被数字产品过早的侵扰。

爱

0: 郎蜜。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

0: 出大山。
1: 为了建校，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加了一句别忙暴力的卖点。近日，一款仿真鸭造型的脑套手解压玩具走红网络，摔打、踩踏等暴力玩法大行其道，部分营销内容呢还存在低俗操练问题。加了一句绝不能以暴力为卖点，商家必须遵守广告法相关规定，不搞恶俗营销，平台呢更要压实审核责任，不给暴力营销内容以传播机会。家庭和学校呢也要强化升降与抵制违背公序良俗的玩具，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不如捏玩，乱造扛揍。近日，某一款仿真鸭造型脑套手解压玩具走红了网络，摔打、踩踏等暴力玩法大行其道，部分营销内容呢还存在低俗操练问题。鸭在社会大众心中呢是纯真、弱势、受特殊保护的形象，一些网红圈呢将其形象与暴力解压绑定，将消解公众对生命的敬畏，扭曲公众认知。更值得警惕的是，未成年人正处于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期，长期观看模仿对婴儿玩偶的暴力行为呢，会模糊伤害与娱乐的界限与身体边界的认知，削弱对真实婴儿的同情心与保护欲，甚至诱发对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攻击冲动。家庭拒绝不能以暴力为卖点，商家必须遵守广告法相关规定，不搞恶俗营销，平台呢更要压实审核责任，不给暴力营销内容以传播机会。家庭和学校呢也要强化生命教育，抵制违背公序良俗的玩具，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好的，关注第一间时间，这一期雨是六点五十二分。今天的节目呢，应该说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原教儿孩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6号到9号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15点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此外，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重庆中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贵州西部局部等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今天在青岛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支撑。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52例，82例死亡。报告说，4号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报告71例新增确诊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快速持续的社区传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5号发布消息说，该机构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研发的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当天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美航空航天局表示，此次飞行持续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达到约 1.1 马赫，即每小时713英里，约每小时1147公里，最高飞行高度约4.34万英尺，约1.32万米。此刻提示，近年来白内障患者的年龄明显提前，医生介绍，现在白内障患者群体逐渐年轻化，随着年龄增长，晶状体内蛋白质变性氧化，原本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导致视物模糊，颜色改变。医生建议，如果出现了视物模糊、单眼复视重影、夜晚或者强光下看不清等症状，就应当及时到医院就诊，以免耽误病情。近些年，白内障治疗大多采用小切口微创手术方式，大多数在滴眼液局部麻醉下就可以完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聚焦全周期眼健康，从孩童到老年，各阶段应该如何正确护眼。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部信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了。对于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啊，科学用眼都值得我们注意。而与此同时，不同年龄阶段

0: 也需要不同的护眼方案。
1: 我们就先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问题。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0: 那么瞅准了大家健康用眼的需求，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号称护眼神器的产品。护眼真的有捷径吗？哪些方法能真正防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孙欣的报道。
2: 彭女士最近有了一件烦心事儿，她发现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老是频繁眯眼，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孩子已经近视，
3: 马上上一年级。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2: 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仍呈现高发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4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张菊说，长时间看书、看屏幕、室内光线不足等因素可能给孩子的眼睛增加负担，日常应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大约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4: 比如孩子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姿势特别往前趴，户外活动很少，还有一些饮食方式，比如他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啊，或者是吃甜食，这都有可能促进近视的发展。
2: 专家建议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定期做视力筛查，都有利于防范近视发生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眯眼、歪头视物等情况，家长需要积极关注其视力变化。
5: 3岁以后呢，定期给他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包括我们这个屈光度的筛查。有的小朋友可能配合度比较好，可以查视力、测眼轴。一般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我们大概3到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眼，你比较担心他，那么我们3个月查一次眼轴就可以。
2: 在网络上不乏护眼神器的宣传，甚至有产品宣称可以实现退轴治愈近视。对此，专家提醒，一旦近视发生就不可逆，临床上会使用药物干预或光学矫正治疗手段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逆转近视的治疗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说，一些患儿可能在近视发生前期出现假性近视，在这个窗口期改变用眼习惯可以延缓近视的发生。
6: 临床研究中的有了依据证据支持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在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的眼镜儿，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它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用哪一种听医生的。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就是说他眼轴还没变长，但是呢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啊，我们要抓住，要给孩子呢减轻他的近距离阅读，改变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1: 说完了青少年的护眼方案呢，再来关注一下成年人的护眼方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眼部病变是更加隐匿的，干眼症、视疲劳等等疾病也是多发。那么哪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角膜健康？如何在生活中预防眼部疾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下成人长时间用眼问题同样突出，看屏幕久了，眼干、眼酸、视力模糊几乎成了职场常见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导致眼睛容易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7: 干眼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科的疾病，一方面跟年龄相关， 年龄。

0: 的增长，腺体的分泌功能会下降，会表现为泪水分泌的减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患者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但是现在在临床上发现更多的类型的话呢，跟生活方式相关，比方说电子屏幕的使用，白领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环境当中是一个空调的环境，一干燥以后，那么泪液的蒸发会过快。第二的话呢，使用屏幕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非常的专注，目不转睛盯着看，顺目的过程在使用屏幕的时候会下降，泪液的蒸发会过快。
1: 很多人在遭遇干眼问题时会求助于网红眼药水，觉得滴眼药水后眼部清凉，眼红干涩的问题也能缓解。对此，专家表示，使用眼药水应看清药品成分和适应症，有眼睛不适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袁进建议，
0: 网红眼药水里面啊，它含着血管的收缩成分，点了以后确实眼红会很快的消退，但是治标不治本，药效一过4到6个小时以后会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那么会加重眼睛的这个充血，这些眼药水长期使用还会加重干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跟体征。这里面的话呢，需要掌握引起干眼的危险因素，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跟用眼习惯，所以一定要使用医生建议的这种人工泪液，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购买。轻度的干眼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1: 生活中也有一些不良习惯可能影响角膜健康。袁进提醒，日常不应用手揉搓眼部，夏季要避免外部水体接触眼睛等部位。
0: 眼睛里面进了异物，或者是眼睛痒的时候，很多会习惯的去揉，这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动作。角膜表层的上皮是非常的脆弱的，揉擦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造成角膜的一个损伤，如果又刚好接触到了这种病原体、细菌啊、真菌啊，趁虚而入，造成角膜的一个炎症。很多朋友喜欢去拥抱自然，这些外界的水源当中也可能有这些细菌、真菌，在游泳的时候就容易进行一个接触。那么如果角膜上面有潜在的细小的这些损害，那么这些微生物就容易引起角膜的一个感染。建议大家到游泳场馆去游泳，尽可能的戴着游泳的护目镜，减少水源跟我们角膜的这种直接的一个接触。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说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那么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该如何破解呢？
6: 这个问题的答案啊，或许就是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那么如何用好这个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8: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 保护企业。

0: 合理利润。
1: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0: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1: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2: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咱们说说买房。买房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确实属于重大消费了。那如果贷款买商品房的过程中，楼盘出现了停工、延期交付的情况，业主的房贷还要还吗？如果业主因为经济收入渠道发生变化，无法按时还房贷，有什么救济渠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电视剧《喀什恋歌》中，夏姿在父亲去世后面临失业和还房贷的压力，偏偏这时候又传来所购的楼房停工2个月可能会变成烂尾楼的消息，亲朋好友都为夏姿担心。
7: 这么大的事儿，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8: 二叔，你把你的所有的积蓄都投在这个房子上了，
7: 这房子不会不盖了吧？
8: 我们业主现在已经在跟开发商协商了。
6: 生活中，当所购买的商品房停工，能否复工又不确定，这时候购房者还要继续还房贷吗？夏姿被公司要求离职，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9: 贷款买商品房，通常同时签两份合同，一份是与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一份是和银行签的贷款合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磊磊说，如果商品房出卖人逾期交付房屋，且案涉商品房建设已停工，短期内无交付可能性，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解除后，由商品房出卖人承担已收受的购房贷款、购房款本金及利息的返还责任。
10: 如果私自停贷，属于购房者违约银行合同，会直接产生罚息、不良征信记录等，甚至呢被银行起诉强制执行。但如果楼盘长期停工，确定无法交房，就属于开发商根本违约了，买房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购房者可以起诉要求同时解除购房合同和房贷合同，法院判决生效后，剩余的房贷也就不用自己还了，全部由开发商对接银行偿还，彻底摆脱还贷的压力。这是法律赋予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裁判规则。
2: 我做什么打算呀？我现在工作没了，谁给我还这个房贷啊？
9: 剧中夏姿被单位要求离职，她最担心的是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要承担违约责任。北京三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张丽提示，购房者无力还房贷时千万别摆烂。
11: 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时间能拿着收入证明、失业证明等材料找银行协商，看能不能申请延期还款、调整还款计划等，里面肯定是有共同成本的，但是根据有关金融政策文件，并综合考虑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住房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等实际情况，实践中确实有一些金融机构会酌情处理。而在后面可能进入的诉讼程序中呢，购房者也应该充分的举证澄清困难，积极提出合理可行的方案，从而尽可能的促促成调解协商，减轻自身压力。
9: 剧中夏姿虽然资金紧张，但她一直按时还房贷，如果最后楼盘烂尾交不了房，损失由谁承担？法官明确回答，有关损失应由开发商承担，依约按时还贷的购房者作为绝对的受害方，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王磊磊分析，
10: 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开发商逾期交房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购房者可依法解除购房合同。最高法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中更是明确，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的价款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具有更强的保护力度。
9: 张丽说，楼盘烂尾无法交房是开发商资金断裂、违规经营等自身原因导致的，和购房者无关，因此购房者已经付的首付、每月偿还的房贷本金和利息、合同约定的违约金，甚至房屋贬值的差价、维权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都可以要求开发商赔偿。
11: 购房者首先要固定好所有证据，比如购房合同、付款小票、还贷记录啊，以及停工照片等，还要跟开发商物业管理单位的全部沟通记录，这是我们维权的核心依据。之后先书面催告开发商复工交房，给他合理期限，到期没有动静，我们就可以启动有关诉讼程序了。如果开发商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可以申报债权，基于商品房消费者的身份和权利优先拿回自己的房款。但是维权一定要及时，因为越拖延，合法权益越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9: 剧中夏姿等来了烂尾楼复工的消息，他却想转卖掉这个搭上全部身家的位于大城市的商品房，用这笔款项好好经营家乡的民宿，转卖在建的商品房，下次要注意哪些问题？王磊磊说，
10: 民法典明确规定，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房贷债务转移必须经过银行同意，所以卖方要先看自己当初和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有没有禁止转让房屋、转让需开发商同意等条款。私自私下转让可能会构成违约，被开发商追责。卖方必须经过银行明确同意，否则后续的房贷逾期责任还是算原购房人的。卖方必须找开发商配合办理晚 网签备案更名，否则可能影响后续房产登记等事务的办理，极易产生新的纠纷。
9: 在建商品房转让的买方，也就是接手房屋者，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11: 第一，核查房屋状态，看房子有没有抵押查封，开发商是不是真复工了，会不会又烂尾。第二，要严查原购房合同，确认房屋确实可以转让，避免交易落空。第三，买卖双方最好与开发商一起签这个转让协议，写清了交房时间、违约责任，避免开发商不认，将来拒绝交房。第四，减少私下转账，尽量走资金监管，约定交房后再支付尾款。
4: 新闻晚高峰。

0: 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你好，吴迪。
2: 主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显微发布，明后两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南方的降雨呢会呈现出先增强再南压的趋势，而且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在北方，因为东北一带上空仍然有冷涡盘旋，所以华北北部到东北仍然多阵雨。我们现在看一下，明天在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区东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落下。其中，四川盆地东部、重庆中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是大暴雨，提醒当地朋友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前。今后四五天受到冷涡影响，叠加频繁的降雨，东北的气温将会持续偏低3到5度，感觉清凉。另外，华北多地今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降到了20度左右，达到近期低谷。而南方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推进，从周末起，江南、华南等地的暑热天气呢也是逐步缓解。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陆续降到25度左右，华南也会降到30度以下。那我们先来看下周三之后天气形势呢会有所变化，随着暖季东移控场，北方大部的气温会逐步回升，转为接近常年甚至是偏高水平。像郑州、天津、石家庄后期呢都可能会有高温出现，这也预示着下周后半段北方气温上扬的大趋势。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文。
1: 好的，无敌。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下个时段呢，我们将关注以下的内容。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怎样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3: 我们还将关注鸡蛋价格突破5元关口，一天一个价。本轮蛋价接连上涨，缘由何在？后市行情又将如何演变？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据伊朗媒体先前披露，伊朗要求被冻结的120亿美元必须在伊美发布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冻，剩余120亿美元在60天内解冻。美方则顾虑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牵制伊朗的关键筹码。雷扎伊还警告，若美国重新动武，伊朗将把战争拖到波斯湾以外，战线可能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至曼德海峡、红海和地中海等更大范围。我们将持续打击其他美军基地，令战事升级。他补充说，不过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偏低。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伊朗领导人与美国尚未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同时说，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聚焦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并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风险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一是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二是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让受益更便捷。四是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便捷。四是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方海军军火库及喀朗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还打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座油库。当地时间6号上午，黎巴嫩军方称，以色列国防军在一次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中击中黎军方一辆军车，造成一名军官以及数名士兵死亡。鉴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出现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加拿大食品检验局5号宣布，该局将临时限制美国受影响地区的牲畜进入加拿大，限制对象包括在德州饲养或者过去21天内途经该州的牲畜。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长期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不少人会出现视物模糊、眼部磨痛、畏光、流泪等症状。人们往往将这类不适简单的归为视疲劳或近视加深，并未引起重视。眼科医生提醒，上述症状也可能是一种眼部疾病，角膜营养不良。该病既无法通过配镜矫正，也不能通过食补改善，需及时就医鉴别。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这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怎样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奔跑在田间》，听扎根地头的三峡志愿服务队如何接住群众的急难筹盼。
0: 鸡蛋价格突破5元关口，一天一个价，本轮蛋价接连上涨，缘由何在？后市行情又将如何演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将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大江

0: 一直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1: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2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低洼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2: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史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的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1: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3: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驻马店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住大家的急难愁盼。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7: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8: 他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

0: 垃圾给他拉出来了。
1: 你找的是个人，可以是这样的。
2: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1: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都是跟和群众在一块儿，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好帮助。
2: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3: 你看人家走，人家地里嘛，人家走了了，我在等路跟这儿，等路了以后叫他来帮忙走一块儿。
2: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路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4: 这边儿俺收割机已经联系到位了，
3: 这一块儿还南边还有一块儿。
2: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了。
3: 那咱们就过来了，我慢慢走，有我量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数带了，那你咱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2: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路说，雀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顶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4: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2: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5: 我也不跟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着表弟麦。
6: 你再割了我俩。
5: 当时晾的在有表弟。
2: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1: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的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
7: 以和为贵，都跟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2: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6: 跳下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2: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务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雀山县里新店镇镇长余文超说，夏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8: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2: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世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9: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0: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11: 我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2: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1: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早点去，都是跟和群众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2: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农机仍在奔跑，志愿服务队也还在忙碌。
1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去认识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跟随记者的脚步，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麦收日记，今天请听第三篇，向着丰收的方向。
14: 5号芒种，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多云转晴。早上7点不到，农机手李国炎和爱人刘雪在汤罗村的一片麦田里开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和另一家从湖北来的麦客一起收完这块地上近300亩的麦子。
15: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16: 顺哈？
15: 是。早晨你第一份的时候你顺，这一天你都会很顺。3亩2。
17: 八亩是吧？
15: 倒麦子这个要80。
17: 80吧。
15: 好。
17: 我出来碰见我这儿姑娘讲讲。真的，我都没讲讲，你活多就多。
14: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 只有太阳快落山时，晚风轻拂，给忙碌的田间带来一丝。

0: 清凉，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1: 那边还没收呢，稍等一下啊，
2: 等一会儿就。
3: 哦，拍
2: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走五万，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4: 等请完，到那个。
3: 着急了。
2: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0: 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这几天紧盯着麦收，打听到从黑龙江远道而来的麦客喜欢吃什么。他也拎着麦麦袋子，想给麦客们送份心意。
5: 麻辣烫，真是真好啊！
2: 你猜的真准，
5: 我们就馋这口呢。
2: 馋这口，这一口麻辣烫就来了。
5: 对，
2: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馋。
0: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儿送来的冰镇果汁。
5: 这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3: 凉快不？
5: 真凉。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2: 喝点
5: 有一点冰镇的水对我们。
0: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言还是没打算吃晚饭。
6: 到了三点半，不要说话了，耽误搞钱，搞钱又不吃饭。
3: 搞钱又不吃饭。
0: 李国言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里反潮，拖到六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的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客的收割机罢工了。李国言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5: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没有什么经验，他就是自己不会修理，他得会保养。他这一天总是干干停停的，我就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挤完得了。
0: 李国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3: 不要惦记孩子上学嘛，今年考高中。
5: 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明年得要保养车，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1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7月份能休个10天8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0: 还是倒腾这辆车。
5: 对，现在他不是那个上南方，他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也些掏些东西，然后他这个轮胎全都得换。差不多9月20几号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收了，冬天到11月中旬吧彻底能闲下来，家里还得整地选地。
0: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进入5月之后，国内鸡蛋市场大幅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单月累计涨幅达到了26.1%，同比涨幅突破40%。
1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截至5号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鸡蛋价格进入每斤超5元的周期。那么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因是什么？后期价格走势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2: 与上月相比，市场普通鸡蛋每斤上涨8毛至1.8块，部分精品鸡蛋、土鸡蛋价格涨幅更高。短短1个月内，市场整体涨幅最高达26.1%。 相较于年初低价行情形成明显反差。在河南省许昌市万丰路农贸市场从事20年鸡蛋批发生意的雷女士告诉记者，
4: 今天这批发价就是可高呀，今天价格确实涨得可多，就这一天一个价，就这几天进货也不稳定，有时候来的多，有时候就来了一点儿，并且快过节了，俺根本就不够买。
12: 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13: 俺们超市这两天那个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现在销售情况的话与前段时间相比就略显滞后些。我认为这个鸡蛋价格上涨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的话受端午节的来临的影响，另外就是市场周期调控影响。
12: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一家便民市场看到，货架上鸡蛋备货充足。门店经营者王女士介绍，近段时间鸡蛋进货价持续上调，终端售价随之上涨。
14: 这不是从今年过了年就4块多，就是这段时间涨得最厉害，
15: 这一个多月了呗，一天涨1毛，一天涨2毛，它再往下降一降再涨，鸡蛋就这个情况。
12: 造成此轮鸡蛋涨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指出，主要因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10月起，生产端主动调节。
16: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回调了。今年前5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了约3%，也是极大的缓解了市场供应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鸡蛋市场需求的增加，受清明节、五一假期以及端午节的持续提振，经销商、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4月份、5月份，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3月份分别增长接近5%。总的看，就是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格局推升了鸡蛋价格。
12: 相关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约12.97亿只，环比减少约1100万只，这是此前连续增长后的首次环比转降。河南南阳邓州市张楼乡一家养殖场原有3栋标准化鸡舍，满栏可饲养蛋鸡23万只左右，如今仅剩1栋鸡舍7万余只蛋鸡正常开产，剩余2栋，一个空栏，一栋是刚捕进小鸡。养殖场负责人张小静表示，2025年全年养殖场持续亏损，多数养殖户亏损无力补栏，集中淘汰老鸡，行业存栏断崖式下滑。今年5月1号出厂价突破4元，5月下旬站稳5元。
17: 之前一年多养鸡赔钱，不少养殖户就把老蛋鸡都淘汰了，没钱上小鸡，鸡源断档，再加上天气炎热，鸡不爱下蛋，产量跟着缩水。预计呢，过完端午节，食品厂备货收尾，需求变少，蛋价会小幅落点。不过新鸡大批量产蛋还得好几个月，价钱跌回的应该比较慢，后续大概率在4.3到4.6之间来回波动。
12: 朱宁表示，根据目前的价格，经历了去年亏损的蛋鸡养殖户开始扭亏为盈。
16: 因为这一轮的鸡蛋价格上涨，因为从4月份开始一直涨到现在，蛋价上涨以后，还有蛋鸡饲料价格最近也有一个小幅的下降，所以这个蛋鸡养殖在最近确实是走出了亏损期，蛋鸡养殖也是由亏转盈了。5月份大部分的蛋鸡养殖场已经实现了盈利，每公斤的鸡蛋的平均盈利应该超过了0.8元，这个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亏损期，现在转入这个盈利了。
12: 除养殖端主动调节外，经销商也不敢囤货。6月南方进入梅雨季，鸡蛋在高温高湿下极易发霉变质，冷库储存又成本高昂且影响新鲜度，于是出现随采随销、快进快出的极致低库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往上走。对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带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16: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的，现在的蛋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情况下，现在大家跟去年相比是有个同比的上涨，但是跟往年来看应该不是偏高的。
12: 那么后期价格市场试跌，鸡蛋价格还会涨到6元吗？朱宁认为，端午节后蛋价预计有小幅回落，预计2026年下半年蛋价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中秋国庆备货旺季仍有上涨动力。
16: 总的来说，鸡蛋市场供应还是处于一个平衡，可能还是略多一点。我觉得短期内鸡蛋市场供应总体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端午节对鸡蛋需求还将有一定的稳定支撑，蛋价会延续一个偏强走势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端午节之后，这个鸡蛋需求应该会趋弱，蛋价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回落的。但是三季度因为有中秋节啊、国庆节提振，还有暑期啊这种旅游的一些餐饮的消费，也会对鸡蛋消费会有影响。总的来说，三季度整个行情应该还是会比较好。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18: 东风无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2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2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2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5: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6: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谷。
2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0: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南部、贵州东部和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贵州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提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 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证监会将进一步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更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当地时间六号表示，该市当天遭到乌方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三人受轻伤，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并告知移动网络可能中断。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通报说，该州上空已有141架无人机被击落，无人机残骸坠落在罗蒙洛索夫区，引发火灾。总台记者获悉，欧洲议会日前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根据通知，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有分析指出，欧洲近年来加强数字主权，降低对美国依赖，正在从战略走向实践。该举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但目前来看，短期内完全脱钩并不现实。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近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曾就此类情况发布安全告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途中如想使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时，需留意周边标牌图示，确认符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违规拍摄引发不必要麻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将首先为您关注美国或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晚高峰观军情聚焦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花落谁家。
1: 体育方面，中国女排今晚迎战劲旅塞尔维亚，强强碰面，胜算几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新鲜说，关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美国哈。美国国防部呢预计将会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那这一决定呢，也就标志着美德之间一项长期防务合作的重大逆转。
1: 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从潜艇和舰艇发射，也有陆基型号，最大的射程超过2000公里。
0: 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展开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中，战斧导弹初上战场，多次击中伊拉克的预警雷达、指挥中心、防空阵地等关键目标，平均命中率达80%，极大地改变了战场态势。海湾战争之后呢，战斧也是多次被美军用于地区战争。
1: 美国媒体此前曾报道，德国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如今美国为何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这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2024年7月10号，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和德国曾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将从2026年起在德国部署标准6导弹、战斧导弹等远程武器。但在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同步取消原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德国部署的包含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远程火力营。这一反转令德国官员倍感不安。据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柏林购买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也将落空。据美国媒体披露，美方的决定一是因为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会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性反制措施；二是由于美方自身导弹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受近期对伊朗军事行动影响，美军消耗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导致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第三，观察普遍认为，美方此举也符合其从北约欧洲方向进行战略收缩的大趋势。事实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此前就曾表示，鉴于当前局势和美方库存情况，对美国在德国部署战斧已不抱太大希望。
4: 这可能不会按我们先前预期的方式发生，这再次暴露了这一能力缺口。我们需要看看如何平衡，如何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已经与英国开始合作，现在法国也想加入。作为欧洲人，我们需要尽快自主开发远程打击系统，同时也需要借助美国或其他手段，在过渡期内尽快弥补能力缺口。对此已有一些想法，但还没有解决方案。
3: 德国本身没有陆基中程巡航导弹，如果部署战斧的计划落空，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
5: 对整个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增长呢，或者说整个欧洲远程打击能力的这种发展呢，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或者说拦腰截断了。因为如果德国一旦接受了战斧导弹的话，它可以向周边的这些欧洲其他国家来带动这种培训啊，或者相关的扩散型的这样的一个分布，使得欧洲很快就能具备一个远程打击能力。但是一旦美国把战斧收回，突然就把这个切掉之后，对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发展，我觉得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将当前形势称作是加速欧洲武器生产的警钟。据了解，德国政府为强化欧洲远程打击能力，讨论的其他选项包括加快推进德国、法国、波兰、英国、意大利和瑞典共同参与的欧洲远程打击方案。但在宋小军看来，欧洲的这一目标进展缓慢，挑战重重。
5: 实际上它背后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支撑很重要。比如说战斧导弹，它依托了美国庞大的情报的天机，包括这个指挥控制系统电子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支撑下，这些网络就相当于道路，而导弹仅仅相当于一个汽车。你造出一个汽车，但是你不修路的话，实际上这个交通是没法完成的，这个交通体系。那么当然我觉得欧洲方面造这个远程导弹是可以造出来的，很快可能就造出来，但是它庞大的那些体系，简单的说就是它那些路它修起来那是非常漫长的，要按一个标准去修这个路，把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把它统一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
2: 晚高峰观军情。
0: 加拿大正在推进巡逻潜艇项目，计划采购最多12艘柴电潜艇，以替换预计于2030年代中期退役的4艘维多利亚级潜艇。目前，韩国和德国围绕这一项目正在展开激烈竞争。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究竟会花落谁家？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据了解，2024年加拿大就已正式推进巡逻潜艇项目。今年2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式发布首份国防工业战略后，加快了该项目的推进速度。近期，韩国对该项目的竞标动作备受关注。为了展示韩国潜艇执行长期任务的能力，为此次竞标项目提供支持。据报道，韩国岛山安昌号号潜艇历时近2个月完成跨太平洋航行，于5月下旬抵达加拿大海岸，成为首艘横渡太平洋的韩国产潜艇。报道称，如果成功中标，这个项目将成为韩国近期较大海外防务订单。

0: 军事观察员崔义亮分析了韩国积极参与此次竞标的原因。
1: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有利可图，因为加拿大这次的潜艇采购规模非常的庞大，总量达到12艘，这个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常规潜艇采购史上是不罕见的。再看参与竞标的公司韩华海洋，这个公司是一个韩国的造船和国防重工业领域的巨头。韩华海洋的发展势头是非常猛的，它对传统的老牌的海洋强国或者是军事大国的防务领域的扩张相当令人瞩目。它对美国本土的军用造船企业和欧洲军用船只的出口都特别特别的引人关注。除了逐利之外，更深层次的话，就是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跟美欧还是比较契合的。
0: 截至目前，加拿大潜艇采购计划选型已缩小至2家，分别是德国蒂森克鲁伯公司的 212CD 型潜艇和韩国韩华集团的 KSS3 型潜艇。韩国的这型潜艇排水量为3600吨，艇体长度为89米。该型潜艇配备 AIP 系统，并将铅酸电池更换为锂电池，可在不浮出水面的情况下潜航3周，航程超过7000海里，适合北极地区作战行动。作为竞争对手，德国此次参与竞标的 212CD 型潜艇在航速、航程、静音性和自卫能力等方面均有优异表现。崔义亮认为，韩国和德国的潜艇性能难分伯仲，各自的优劣势集中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 第一个是在潜艇的设计和建造的这个经验方面，那毫无疑问，德国的这个公司是有绝对优势的。因为在整个冷战时期的话，德国在常规潜艇这个领域，那简直是世界做头把交椅的。韩国的韩华海洋是完全没办法跟德国的师傅比。那第二个方面呢，这一次加拿大的海军的潜艇订单里边，双方提出来的这设计方案都是成熟的设计。那在详细的对比参数的话，韩国的方案潜艇的排水量更大，而且在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了给潜艇安装导弹的垂发系统，这个有利于提升它潜艇的武器搭载量。但是它也有不好的地方，一方面呢是有可能会导致，因为挺大了之后它的信号特征会大，隐蔽性主要是依赖它的信号特征比较小。还有一个加拿大这次潜艇设计方面就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说要能在冰下作业。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德国跟韩国两边都没有经验。最后一个是比交付速度，因为加拿大还是比较着急的，希望能尽快的拿到新的潜艇。现在来看的话，无论是德国方案还是韩国方案，它的交付速度上都满足加拿大的需要，但是呢，韩国提出的交付速度就更快一些。所以说，通过这4秒的对比，无论是韩国还是德国，他们现在拿出来的这个潜艇设计没有明显高下之分。
0: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长期依赖美国国防供应商。加拿大总理卡尼曾多次表示，加拿大每花费1加元军费，就有75加分流向美国。有舆论担心，未来美国会有意阻挠加拿大的此次军购。不过，在崔义亮看来，其实美国更乐见其军事盟友加速武装，从而为美国分担更多防务责任。
1: 据传说，说早期的时候，川普政府曾经暗示过，说希望加拿大潜艇考虑从美国购买。但这个实际上，川普政府后来就没有把这个事儿给转化到行动上。而且实际上，美国是没有能力提供这种产品的，因为美国虽然核潜艇造了很多，但是常规潜艇呢，它已经好久不造了，它这方面的设计和建造的能力是不够的，所以说这个不现实。那从美国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实际上是乐见加拿大大幅的扩充它潜艇兵力。现在加拿大只有4艘常规潜艇，那未来它采购呢要采购12艘，这个相当于它的潜艇兵力的规模一下涨了3倍。那这个对美国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利好，这意味着加拿大可以分担更多的水下作战的盟友的责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0: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中国女排在今天晚上的7:30将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对上欧洲劲旅塞尔维亚队。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报道本次赛事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2: 小慧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
1: 想问一下，双方运动员目前已经开始入场热身了吗？那么这场比赛中国女排的前景如何？
2: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为大家带来世界女排联赛的现场报道。目前啊，距离比赛开始还有1小时多的时间，现在两个队还没有开始场地内的热身准备工作。不过呢，暖场的音乐已经响起来了，估计很快两个队就要陆续进入到场地，开始他们的打防练习，开始他们的24号位的定点二传的传球练习等等。考虑到今天呢是一个周末，现在呢虽然观众还没有满场，但是呢陆陆续续的入场，估计今晚还会是一个满座的情况，大家还是非常关注中国女排的。那现在我们也已经拿到了中国女排的临场14人名单，主攻李晨轩再度回归，而接应周叶童暂时去到了替补阵容。那么这也是教练组连续做出的人员调整。对阵捷克的比赛结束之后啊，金家宝、李晨轩被放到了替补阵容，现在呢李晨轩又回到了参赛阵容里面。目前中国女排仍然处于阵容调整阶段，教练组还在尝试各种不同的变化，频繁换人也在情理之中。那今天的比赛呢也是两个队在四连赛里面的第三战，此前的两场比赛中国队是0-3输给了捷克，3-2战胜了泰国，塞尔维亚呢是3-0击败了泰国，2-3输给了波兰。那么截止到昨天晚上，中国队暂列本届四连赛的第12，塞尔维亚呢是排在第6，也就是说从积分和账面实力来看，今天年轻的中国女排可能会面临一场下风球的考验，当然从成长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必须要迈过的坎儿。要知道本次塞尔维亚女排虽然没有派出核心球员比如传奇接应博科维奇，但是这支队伍依然具备强大的实力，主攻线乌德拉茨和伊万诺维奇攻防能力突出，副攻线的阿莱克西奇、古尔塔吉奇拦网点高，移动迅速，面对这样的对手，中国队可能会面临不少的考验。具体来说，首先可能就要过强发球这一关，塞尔维亚的发球攻击性很强，无论是跳飘还是平冲都会直接针对中国女排相对脆弱的一传线。打捷克、打泰国，我们的一传呢都曾经有过明显的波动，面对发球更为凶悍、经验更为老道的塞尔维亚，倪非凡、庄宇山这些年轻队员们能不能够顶住压力，保持一传到位率，将直接决定中国队的进攻能不能有效组织起来。塞尔维亚此前打波兰的那场球啊，他们单场拿到了20个拦网得分，对矮个攻守形成了巨大压制，中国女排目前主攻线的高度呢不足，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如果硬碰硬强攻就很容易被拦死，而如果你要想打出副攻线的快球掩护来牵制对方的拦网，利用速度来弥补高度的劣势，一传能不能撑得住就是重中之重。第二呢是塞尔维亚的高举高打对中国队的拦防体系可能也会构成挑战，可以说同样的严峻，他们的高点强攻线路清晰，这对中国队年轻副攻的移动拦网预判、手型控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然我们的郭忠南、王傲谦前两场比赛呢也有不错的发挥，王媛媛作为队内经验最丰富的副攻，她的拦网判断也希望能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后防的这个排后排的防守选位啊同样关键，面对这个力量大、线路刁的强攻，我们的年轻自由人的防守预判和救球能力也将受到直接的检验。再有一点呢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控制能不能够扛得住，进而能够保证自身失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今天这可能也是一大看点。面对网口高度和力量优势明显的欧洲强队，年轻队员可能会产生怀疑或者急躁心态，当然这都是正常的，也是在临场发挥和教练指挥方面需要密切关注的。前两场呢我们在这方面确实也交了一些学费，希望今天能够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陈慧。
1: 嗯，好的，感谢方亮。比赛的最新战况中国之声也会为您持续关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下面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为我们说天气。你好，吴迪。
4: 主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刚刚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像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

0: 县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都下。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局地会有大暴雨。这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提醒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贵州中部和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同时像贵州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部、重庆西部、四川东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中小河流有超过警戒水位的气象风险，同样需要加强防范。那么受到冷空气以及阴雨的影响，华北、黄淮的气温明天呢依然较低，但是之后晴热天气将会再次增多，尤其是下周四之后高温又会增多，像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都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另外西北地区的银川和西安也会有高温出现。而对于东北地区来说，受到冷涡影响，下周三之前气温会持续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文，
1: 好的，无敌。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
4: 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7号将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明天开考，晚高峰再次温馨提示，请大家再次确认考试所需的身份证与准考证已经准备好，并检查考试用的文具是否齐全并且好用。
4: 大家一定要再次确认啊。还有呢，明天一定要预留好充足的时间，避开拥堵高峰，确保按时抵达。如果说遇到了交通的情况，要立即向交警或护考人员求助。
1: 今天呢，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啊，早点睡觉。保证睡眠充足，才能让大脑在考试时段保持最佳兴奋度。
4: 高考这几天呢，咱们常说啊，平常吃啥就吃啥，饮食上避免生冷、油腻、辛辣刺激。对于某些新奇特的食品呢，咱们考完之后再去尝试，以免造成肠胃不适。
1: 还要提醒各位啊，请接纳你的焦虑，因为呢，它是身体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自然反应。适度的紧张还有助于提高你的专注力呢。
4: 没错。在这儿我们也要祝各位少年们啊，愿你们在盛夏的微风中从容作答，落笔生花。祝愿大家梦圆今夏。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

0: 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

0: 报员张芳华介绍，
1: 预计六日夜间至九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七日至八日，其中呢，七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八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0: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六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八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九到十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4: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5: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7: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6: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8: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6: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9: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0: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1: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0: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1: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2: 3亩是吧？
11: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2: 80呗。
11: 好。
12: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墙角。
0: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3: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0: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4: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1: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4: 行，
11: 记不住人了，
14: 等一下啊。等一会儿
15: 。排
14: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6: 等那个。
15: 着急了。
14: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头了。
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1: 其实这我说李总，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7: 拿着我烧呼呀，我给你扫啊。
11: 那你就
0: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5: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8: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5: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9: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0: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9: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1: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9: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5: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2: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

0: 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1: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0: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 4327.76 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两成。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6: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0: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3: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0: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3: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

0: 线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3: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

0: 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3: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4: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

0: 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2: 目前全县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5%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1: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4: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1: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5: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6: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7: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1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

0: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3: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4: 进入五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5: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4: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4: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7: 还有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4: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8: 这4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4: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 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

0: 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5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 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 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七名宇航员中的两人实施维修作业，五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两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多部门联动开展燃气安全检查，全力护航平安高考；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童趣满满庆六一，亲子相伴暖时光。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六一亲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为切实筑牢高考期间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6月1日，县住建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商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相关燃气企业，先后深入靖远二中、靖远一中、靖远四中，开展高考前夕燃气与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本次检查聚焦考点学校燃气锅炉房及校园周边临街餐饮商铺，工作人员重点检查锅炉燃气管道、调压设备、报警装置、通风设施，逐一核验餐饮商户燃气器具、管线使用情况，全面排查消防器材配备完好状况与安全制度落实情况，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问题导向，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对排查发现的设备周边杂物堆放、消防器材摆放不规范、日常自查不细致等小微安全隐患，现场督促责任主体立即整改到位。同时，现场开展安全提醒，督促校方、经营主体切实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用火用气流程，常态化做好设备维护自查。下一步，各相关单位将持续强化高考期间安全管控，加密考点周边常态化巡查频次，细化安全保障举措，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压紧压实各环节安全责任，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以扎实的安全保障工作护航2026年普通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又是一年毕业季，盛夏六月，韶华不复。6月2日，靖远县第二中学举行以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的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全体高三学子告别三年青葱校园，带着师长嘱托，同窗情谊，整装待发，奔赴人生新征程。毕业典礼上，校领导致辞，回望一届学子在校成长点滴，对圆满完成学业的毕业生送上殷切寄语，勉励同学们永葆初心，勤学笃行，怀揣热爱奔赴人生新赛道。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诉说师生情谊与同窗回忆，字字饱含不舍与期许。靖远二中高三教师高元武，艺术节汇演精彩纷呈，歌舞、器乐、朗诵、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台，同学们精心编排节目，灵动舞姿，嘹亮歌声，深情演绎，充分展现新时代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浓厚的艺术氛围萦绕全场。靖远二中高三毕业生张天月，此次活动将毕业仪式与艺术展演有机融合，既是对毕业生学业圆满的祝贺，也是校园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告别校园时光，带着师长的祝福与校园收获，整装出发，奔赴崭新前程。童趣满满庆六一，亲子相伴暖时光。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夏日和煦，童趣飞扬。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丰富幼儿节日生活，营造温馨欢乐的成长氛围，拉近亲子距离，深化家园共育实效。6月1日，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精心策划开展了趣味满满的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全体师幼及家长欢聚一堂，携手共度美好童真时光。本次活动以快乐成长、亲子同行为核心，结合托育中心低龄幼儿的年龄特点与认知规律，精心设计了兼具趣味性、安全性与互动性的系列活动，主打温馨陪伴、趣味体验，让每一位宝贝都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节日的快乐，在亲子互动中收获温暖与成长。活动现场气球摇曳，温馨活泼的节日布置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欢乐氛围，一系列贴合幼儿发展的趣味项目有序开展。在手工创作环节，小朋友们小手紧握画笔，和家长携手创作六一主题手工作品，认真勾勒，精心粘贴，一件件充满童趣、独一无二的作品，承载着亲子间满满的爱意与美好期许。在吹泡泡游戏中，家长化身孩子的专属搭档，耐心陪伴，暖心鼓励。孩子们勇敢参与，积极挑战，在玩乐中锻炼肢体协调能力，培养勇敢自信的品质。家长董立根，整场活动氛围热烈又温馨，处处回荡着孩子的欢笑声、家长的鼓舞声和老师的引导声。没有紧张的比拼，只有温柔的陪伴，没有输赢的角逐，只有快乐的体验。孩子们在亲子协作中增进了自信，在互动游戏中学会了合作，在节日氛围中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家长们全程沉浸式参与，放下忙碌，专注陪伴，近距离感受孩子的成长点滴，深入体验托育中心的教学理念与育人氛围。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主任霍雅娇，靖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一小学，童心逐梦绽芳华，欢乐六一润童心。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厚植少年儿童爱国情怀，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6月1日，靖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一小学的校园内，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全校师生欢聚一堂，共赴美好同

0: 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汇演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舞蹈、合唱、秦腔、跆拳道、器乐表演等多种类型。舞台上，小演员们神采奕奕，自信满满，用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真挚的演绎，诉说童真美好，礼赞美好时代。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此次六一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节日，更充分展现了学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和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
6: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书接上回。荆州知府赵谦在家里边做着美梦，徐阶这老先生把大学士牌坊的词也提了，你首府不管是真心想拆还是假心想拆这大学士牌坊，你老爹硬憋着，你也不敢怎么着。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做美梦的时候，大厅手下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金学增领着所有岁官的官员把大学士牌坊给拆毁了。赵谦这下子可急眼了，把手下这些人领着直接就赶到城东大学士牌坊。到这一看，这大学士牌坊就剩4根大柱子了，已经被拆的是7零8落，乱糟糟的一大片瓦砾呀。这下子他可急眼了，手指着金学增：好你个金官正，我跟你没完。可是他说着这儿，金学增乐了：
11: 赵大人，您别骂我，您看看
10: 这是谁。这回他仔细一看，啊，湖广道督察御史周显墨，周大人。金学增他原来不熟悉周显墨，可是赵谦对他非常了解，他知道周显墨是督察御史专门监督官员的。周大人，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11: 赵大人，实在对不起，我是奉命行事，没跟您打招呼，有对不住的地方，请赵大人您包涵包涵。
10: 周大人，难道是你领人拆着大学士牌坊的？
11: 我不跟你讲了吗？我是功命在身，实在没办法呀。
10: 哎呀，我说周大人，

0: 这大局是牌坊，你也捐了银两。
1: 是啊，我是捐了钱，可是我不能不执行首府的命令啊。你看，这是首府的来函。说话之间，他把首府写给他的信拿出来了，紧接着他又把刑部的公文也拿出来了。赵谦接过来一看，眼儿都直了，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明白，立即拆毁大学士牌坊。行了，周大人，既然你们是功命在身，那下官也就不说别的了。既然来了，也不能马上回走，今天晚上咱们也得在我们荆州府住下。好吧，那你这位知州大人费费心，我们就住下。这些人马浩浩荡荡，呼呼啦啦的，跟着就进到了荆州城。赵谦可不敢慢待这位周显墨，他知道这位周显墨大权在身，他连忙吩咐手下的人在荆州城最好的饭馆子安排接风宴给周显墨接风。他把这接风宴摆好了，荆州城很多官员都来了，都想就机会认识认识这位周大人。要说明朝的官员有个怪现象，来一个大官陪的可不是一个人，得一大群人陪着，花公款吃喝呀。这周显墨喝酒之间就高兴了，本来他也捐了银两修建这大学士牌坊，可是首府来令让他拆掉，他又怕得罪这位赵谦。他心里明白，这个赵谦是首府父亲的座上宾，他也不敢小看这个赵谦。今天赵谦跟他没法伙，当然心里边挺高兴。可是喝着喝着，这酒劲就上来了，他就捅咕一下这个赵谦：“赵大人，下官有些事要跟你唠一唠。”这场面人太多，他就跟着赵谦来到了后屋，两个人就开始唠起了一些心里话。赵大人呐，我来到荆州，发现一个现象，这位金大人跟你不和气啊。周大人，你看出来了？那当然了，首府给我来信，让我必须先跟金学增打招呼，所以我才把金学增叫到东城门外。但是你可知道，这个金学增可不是好斗的。周大人，您可真有眼力呀！这个金学增自打来到荆州城，荆州城的老百姓就没消停过，荆州城各个衙门看他就特别别愣。赵大人，这个金学增可是首府心中的红人呐。是啊，首府怎么能看上这么一个官员呢？连把他提了好几级。这个官员他口碑特别不好，到哪儿他净惹事儿。嗨，首府需要的就是这种官员。你想想，紫丽田的事儿他不捅破，首府能知道吗？皇上能知道吗？太后能知道吗？他把这件事捅破了，京城那些豪强大户恨不得把他吞了，他损害人家多少利益呀。说到这儿，周显墨周大人拿起了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啪，把这茶杯就放下了。赵大人呐，最近京城发生了一件事儿，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什么事儿啊？哈哈，看来你不知道，在京城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的是首府，还有户部尚书，还有

刑部尚书，说这仨人坐着一个轿，不干好事儿。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首府下令把这大学士牌坊拆了，这里边有一定的文章。要不首府怎么非得在这个节骨眼拆呢？首府也不想招风。你想一想，京城那些豪强大户是那么好惹的吗？一个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一个驸马都尉许从成，就这俩合在一起，够首府喝一壶的了。所以这个金学僧现在首府非常需要的。赵老弟呀，你信周大哥一句话吧，这个金学僧可是当今首府手上的一个重要的棋子儿，首府让这个小竹必须拱过河。听到这儿，赵谦点了一下头。赵大人，你如果有意和这个姓金的和解的话，我周显墨给你们俩找个机会撮合撮合，你们两个必须联合在一起，要携起手来维护首府的利益，因为现在首府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你们两个要是互相闹起矛盾，首府心里能好受吗？要说周显墨说的这番话也是实实在在的。赵谦听完了，他也想跟金学僧找个机会和解和解。不管怎么说，大学士牌坊也拆了，再说张老太爷被打的也不重，只要和金学僧和解了，金学僧别把以前的老账翻出来，赵谦还是个赢家。他正想到这儿，猛然之间就见他手下那个宋师爷慌慌张张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偷偷的给赵谦递了个眼色，赵谦就明白了，家里边有特殊的情况发生了。哎，两位大人，那酒宴上所有的官员都等着敬你们二位酒呢。赵谦站起身来，伸出一个手势，周大人，咱们先入席吧。好吧。周显墨跟着赵谦重新入了席。赵谦心里边有事儿，他端起了酒杯来到周显墨的身边。周大人，下官再敬你一杯。输完之后，他跟着这周显墨把这杯酒共同干了。周大人，下官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这些官员继续陪着周显墨喝着酒，赵谦跟着宋师爷就出来了。宋师爷领着赵谦出来之后，一看身边一个人没有了。赵大人，北京来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客人，在应天会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要见您一面。啊，赵大人，您可留点神，北京来的这位我看来头可不小，手里边拿着兵部的勘和旨意，看来这官职很大，您必须马上去。在官场上有个规矩，如果周显墨是二品官员，那么朝廷来了一品大员，他就得陪一品大员，他就不能陪着周显墨了。再说周显墨是个四品大员，虽然这官职比较重要，但是北京来的这位大官说不上是干什么的，他就只好先去陪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官员。赵谦听到这儿，一转身对宋师爷讲了，咱们两个赶快去应天会馆吧。哎，不是这个意思啊，北京这位大人物说让你一个人去。

0: 别带。
1: 哦，
0: 赵谦心里边又画了个魂，
1: 好吧，那我单独去会见北京这位官员，你呀，在这边给我照看着。咱们是简短截说，赵谦孤身一人来到了应天会馆，
0: 见到了北京来的这位官员。他一看这位官员，穿的是便服，头戴橙子巾，身穿一件普普通通的员外氅，脚蹬薄底儿的快靴。他一看这身打扮，不是官场的人。再看这个人年龄在30几岁，长得是白白净净，两眼是非常有精神。这位官员是干什么的？他心里画了魂儿，怎么不穿官服，穿着便服？这还不算，手里边拿着勘和迟疑，不住官家的驿站，住在荆州城最有名的应天会馆。要看他上身穿的，那是读书人的穿戴，可是脚上穿的这双快靴，这是练武人穿的鞋呀。这个人究竟什么来头？这位大人，您是北京哪个衙门的？
1: 哦，看来您就是赵大人了。
0: 在下赵谦。
1: 好吧，你先坐下。
0: 说完话之后，再看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官员一回身，把门带上了，屋子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了。再看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人物，把耳朵贴在窗户上听了一会儿，看来这个主有一定的经验。一听外边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回他转过身，赵大人，我在这酒店备上了一点酒菜，咱们两个喝几杯。这位先生，我还不知道您尊姓大名，怎么好意思和您喝酒呢？
1: 赵大人，来了一个破御史，你都赔个三分醉。要是跟我喝酒，你就是醉三天也值个啊。
0: 赵谦听完，哎呦，这口气怎么这么大？
1: 这位赵谦心里边又画了个魂儿。我说先生，您尊姓大名？
0: 嗨，
1: 你要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你就别打听了，说出来吓你个跟头，你就管我叫高先生可以了。
0: 啊，高先生，您在京城哪个衙门？
1: 不用打听我在哪个衙门，我拿出点东西让你见识见识。说完话之后，你看这位高先生从兜里边掏出个纸条，就递给赵谦。赵谦接过来一看，哎呦，当时浑身上下冒出了冷汗。那上面公公正正写了这么几个字：海子湖边官田1200亩。
0: 赵谦看到这儿，你看他拿纸条这手就嘚瑟起来了。
1: 这十几个字儿就好像一把利剑穿进了他的心。赵大人，我请你喝酒，这酒你是喝还是不喝？我可以不让你陪我，你还可以去陪那督察御史。反正啊，我来到荆州有很多的朋友，我就不管你了，你随便。
0: 赵谦哪敢慢待呀？
1: 要说他拿出1200亩田贿赂张老太爷这件事儿，只有天知地。

一只，他自己知道，还有那个宋师爷知道。这风声是怎么走漏的呢？他猛然间想起来了，不对，我给首府写了一封信，但是信里边我也没提这件事啊。难道张老太爷给他儿子写信提到这件事儿？有可能。那么首府知道了，难道他是首府身边的一个密探？不能啊，张居正他身边绝不能养活这么一个密探呢。那他今天究竟是什么目的来的呢？赵倩心里边可没底喽。这位高先生，那我今天就陪您喝几盅。不大会儿，这酒菜就摆好了。这位高先生，你看在赵倩面前显得是特别的傲慢，根本没把赵倩这个四品大员放在眼里。赵大人，你可知道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个人吗？我说高先生，那武清伯谁不知道，当今圣母李太后的老爹，名闻天下的老国丈。那我再提一个人，还有一位驸马都尉许从成，许大人。赵大人，这个名字你也不陌生吧？这个也知道，他是嘉靖皇帝的女婿，又是圣上的亲老姑父，也是赫赫有名的皇亲。武清伯和驸马都尉这两个人就托我到荆州来，是向你赵大人问个好。什么？你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驸马都尉许从成派你到荆州向我来问好？赵倩听到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高先生，我赵某和这两位皇亲国戚素未平生，一点交情也没有啊，他们这两位大人怎么能派你问候我呢？他们问候你，那是事出有因。在荆州城，发没发现荆州城有位官员搅得你不消停？他来到荆州，不光把你搅得不消停，在京城他也把两位皇亲国戚搅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高先生把话说到这儿，赵谦明白了，今天周显默周大人在酒席之上也跟他谈到了自立田征税的事儿。现在朝中有很多豪强大户，把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首府张居正的身上，另外更恨这个金学增。可是赵谦心里明白，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不了解这个高先生的底，究竟这个高先生是何许人也，他也不清楚。虽然他提出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提出了驸马都尉许从成，但是在官场上，赵谦可是个滑头，他不得不防一手。高大人，您说这个是表面现象，我和金学增无冤无仇，我们没有什么矛盾。不对吧？你没发动所有的官员告这个金学增？是告了，但是我是公事公办，我跟他个人没有恩怨呢。是没有恩怨，你可知道金学增可不是省油的灯。两年之前在礼部查账，把所有的礼部底细全抖了出来了，礼部很多官员都坐了大牢。

0: 你想想，他在荆州城，你这个主管税官，那爸爸事儿，他能查不出来吗？我说赵大人，你把眼睛睁开，我高某在京城过来，是为你好，你必须尽快的除掉这个金学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在荆州城最有名的饭店，给这位周显墨周大人接风。可是喝完酒之后，他那个狗头军师宋师爷来了，偷偷摸摸给他送个信儿，说是北京城来了一位神秘的官员，在应天会馆要单独见他。他一个人来到了荆州会馆，见到了京城来的这位神秘的贵客。这位神秘的官员说他姓高，是受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驸马都尉许从成的委托，来到荆州知府特意问候问候这个赵大人。说着说着，他点出了他来的主要目的。他说荆州城有一位官员，就是那个金学增，在荆州城把你搅得不安，在京城把两位皇亲国戚搅得也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现在给你个任务，你必须尽快想办法把金学增灭掉。听到这个消息，赵谦吓了一跳，让我杀人，这个人他究竟是什么目的？在心里边他更没底了。但是来的这位高先生说的这些话都是实情，他心里边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个高先生已经看出来了。赵大人呐，我实话告诉你，金学增最近给首辅张居正写了一封信，这位首辅大人以天下为公，不徇私情，把1200亩官田的事儿跟皇上讲了。啊，首辅知道了？那当然了，这还能有假吗？只要皇上知道的事儿，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就明白了，所以我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现在赵谦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主人究竟是武

英国李北李老爷，还是驸马都尉许从城。可是他又不敢明问，但是有一点他心里明白了，这位高先生的主人即使不是上边这两个人，也必定是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官员，要不然怎么把这么机密的事情打听得这么明白呢？赵谦现在心里边可慌了神喽，那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的难看。我说高先生，难道皇上要追查这件事情？放心吧，皇上和圣母对首府是深信不疑，根本就不能为这1200亩官田惩处这个首府。哎呀，那就好办了，只要不惩处首府，我就放心了。你想的倒美，皇上不惩处首府，并不等于会放过你呀。啊，皇上要把我怎么样？咱们这么说吧，要说现在这形势对你是非常不利，但是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那怎么办呢？高大人，救救我吧。解铃还得系铃人呐，只是不知道赵大人能不能按我说的去办。你要是把金学增除掉了，他就不能再收集你的证据了。你要是不除了他，他就可以把你的老账查出来，包括你送给张老太爷这1200亩官田，这两件事就可以把你送上断头台。皇上既然知道了官田的事，我就是把金学增灭掉，又怎么能逃出皇上的惩处啊？你放心吧，只要金学增一死，就没有后续的证据。单就官田这件事儿，我家主人也说了，他保证在皇上面前替你求个情儿，你就会没事儿了。这话当真？君子无戏言。我要是不当真，能风尘仆仆特意从北京赶到你这荆州城吗？赵大人，你是聪明人，现在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你把官田送给张老太爷，如果仅惩处你放过张老太爷，恐怕会引起官场上的公愤，那么无论是皇上还是首府都不肯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只要大家都想把他捂住，咱家老爷就能保下你的命，还不能伤你的根。这赵谦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你看他嘴里边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这事儿，高大人，您让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怎么办呢？对金学增我能不能下手？再说这位神秘的官员他是干什么的呢？书中暗表，此人正是邵方邵大侠。他怎么突然间姓高呢？再说他跟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驸马都尉许从城能攀上线吗？真就攀上了。这位邵方确实不简单，2年之前他来到京城送给高拱一位小玉娘，高拱对他是非常满意，他也替高拱灭了李岩的口。邵方从此之后再也没回到京城，在江南是销声匿迹，可是生意照样做，当北京城秋葵府那拍卖行拍卖李太后那两件宝物，他本应该来到北京
亲自参

0: 加这次拍卖。可是他多了个心眼儿，他怕一旦露面，东厂的这些人把他抓到就麻烦了。再说，他跟现任的首府张居正一点瓜葛也没有。如果要是高拱在位，有可能还能保他一条活命。他毕竟是有交情的人。现在朝中的大权掌握在首府张居正的手里，他轻而易举，可千万不能去北京。他就把他哥哥派来了，结果那次拍卖，京城有名的大商人郝一彪获胜了，把朝廷中两件宝物买走了，他什么也没捞着。但是他在江南这几年生意做的是一直不错。可是最近这段时间，他就觉得现在这个首府治理这个大明天下特别有章程。原来高拱执政的时候，他可以花大笔的钱买通下面这些官员，可以说这个少方在江南做起买卖是得心应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现在不行喽，各个衙门各个官差都有一定的职责，他想继续胡来不那么容易了。他就想起了自己有一好朋友叫钱生亮，现在在武清伯李北李老爷家当管家，我何不通过这个钱生亮再巴结巴结朝中这些有权的人物，对我今后的生意场上还能有好处。再说也很长时间没进京了，应该到北京看一看了。就这么着，少方领着手下的这些保镖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首先见到了钱生亮，这钱生亮跟他是老朋友，见面是非常热情。
1: 哎呀，少老板，您怎么不早来呀？
0: 我总想到江南看望您，可是这李老爷家事儿太多，我一直走不开。您这回来到北京，一定多住些日子。
1: 好吧，
0: 我这次还真就有事儿，我就想通过您认识认识这李老爷和他的宝贝儿子李高。行啊，这钱生亮就把他引荐给李高和李伟李老爷。这李伟李老爷他过去是个穷瓦匠，现在可了不得喽，仗着自己女儿京城这边一跺脚，那边都得乱颤。今天听说江南邵大侠要来访，这位武清伯和他自己那宝贝儿子李高在家里就等上了。再说邵大侠跟着钱生亮来到了武清伯的府宅。要说武清伯李老爷李伟的家可了不得，他的府宅原来是嘉靖皇朝的时候当时的首府严嵩的故宅。严嵩被罢相之后，这宅子就被充公了，当时没人住，隆庆皇帝登基之后就把这豪宅赏给了自己的老丈人。当时严嵩权倾天下，极尽享受之能事。他在京城有两处豪宅，一个是大学士府，另一个就是现在玉娘住的那泡子河边的吉祥庐。严嵩晚年很大一部分时间住在吉祥庐，这座大学士府就交给他儿子住。他儿子严世蕃那贪性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他们的祸事被徐阶给捅出来了，皇上下旨把这个严世蕃给杀了，这严大学士府就换了主人了。把话还得说回来，邵大侠

着钱生亮来到武清伯的府宅。邵大侠一看这府宅太阔气了，要说邵大侠在江南那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可是他那家跟人家武清伯李老爷家一比，那就是小菜一碟。哎呀，可真是开了眼界。这李伟李老爷看出来了，呵，这位江南有钱人到我这儿也觉得新颖，好吧，他领着少芳在自己的府宅就四外转了一圈。邵大侠转完了也看完了，心中是暗暗的佩服，这严嵩太厉害了，这简直就是一个世外的桃源，可以说住在严嵩修过的府宅那简直就是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看来这严嵩确实不简单，他心里想着，跟着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就来到了客厅。到了客厅，李伟李老爷那宝贝儿子李高也在场。邵大侠就给钱生亮使了个眼色，钱生亮那脑袋反应得多快呀，当时就明白了，李老爷，江南这位邵大侠带来一点小意思，小意思2万2银票。哎呀，把李高乐的，要说李高见了钱比见什么都亲，他对这位邵大侠态度马上就变了。要说有些当官的不见钱不乐，一见钱是比什么都乐，这态度一变，两个人就唠起了家常。李高他和邵大侠年龄也差不多少，两个人是越唠越投机，是天南地北就扯起来了。李老爷在旁边插不上嘴，唠着唠着，这李老爷就给儿子递了个眼色，唠正题呀。李高就明白了，我说邵大侠，你和京城的郝一彪，你们俩要比起来，谁的财力大呢？邵大侠眉头一皱，哎呀，李大少爷，我和郝一彪要是比起来，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怎么讲啊，他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他不一定有，可是他的品种比我全啊，只是说两人经营的货。那么你经营布匹绸缎，当然经营了，我的主项就是布匹和绸缎，实际少芳什么事都干，但是在这个场合他可不能说出来，你像范思言他敢说吗？那个时候不管你有多大的才，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范思言那就得犯死罪，所以少芳也不能提这个茬。这李伟李老爷听了听，你们呢最好的布是什么布？回李老爷，是葛布。哦，最次的布，最次的布那是沙浆布。李伟听完点了点头。我说李高啊，你跟这位邵大侠提提正题吧。紧接着邵东家就跟邵大侠转入了正题。邵大侠，您在江南北京您也不经常来，您可知道京城最近这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前朝的宰相高拱，可以这么说，这个高胡子就是脾气不好，但是对我们家一点都不薄，大事小事都给面子。可是现在朝中这个宰相张居正，这个湖北佬太可恨了，
也说不上他有什么办法。我那外甥和我那姐姐都听他的，我们这些有权的大户让他可治屁了。哎，他也敢治你们这样的人家？那当然了。这个湖北佬，你说他可恨到什么程度？人家高拱有一位小娘子叫玉娘，本来人家是伺候高拱的，可是他把高拱挤走了，他把这小玉娘搂在怀里。现在这个小娘子就住在蒿子河边那吉祥炉，您看我们家这条件，那吉祥炉更漂亮，这都是严嵩亲自设计的。听到这儿，少芳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记个大疙瘩，因为这件事就是他办的。这个玉娘当时是想把他送给高拱做一件贵重的礼品，可是现在听说玉娘已经跟了张居正，他心里能好受吗？少芳在两年之前高拱执政的时候，他就开始给高拱物色这么个女人。要说一开始他物色的不是玉娘，还有一位小娘子叫翠娘，这个小翠娘也是人才出色、多才多艺的小女子。他发现了之后，花一大笔钱把这小翠娘从红楼里边买了出来。小翠娘离开妓院，对这位邵大侠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可是当少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他到北京陪一位有名的宰相，这个小娘子已经看破红尘了，婉言的谢绝。他呢，据说就离开了南京城，顺江而上，来到荆州。据说这个翠娘到了荆州之后，就到荆州城有名的铁女寺出家了。铁女寺有一位主持叫净慈老师太，这位净慈老师太已经100多岁的高龄，这个老师太可以说在全国的寺院当中是名声显赫。翠娘就投到净慈老师太的门下，拜着净慈老师太为师。从那之后，少芳和翠娘也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又选择了这个小玉娘，可是这个小玉娘没有伺候高拱，却陪张居正在吉祥炉住上了。这少芳的心里面能好受吗？你再看少芳，那气得脸都变色了。可是这个现象，这李高根本没发现，他呢，根本没想到这个玉娘是邵大侠送给高拱的礼物。紧接着，又跟邵大侠发起了牢骚。他说，高拱在世的时候，可以说对他们老李家方方面面都给下照顾，可是这个湖北佬一上台是半拉眼珠子没看得起他们家的老国丈，处处刁难，处处卡。你看看前几天我们家老爷子在沧州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本想让工部勘察一下多拨点银两，可是这个湖北佬他只给拨了2万2银子。我说邵大侠，你想想这2万2银子能修坟营地吗？再说这个首府还养了一条狗，是处处咬人，这条狗就是金学增。邵大侠，听说您在江湖上很有本事，您能不能

0: 一趟荆州。到了荆州之后，把这条狗除掉，只要除掉了这个祸害金学僧，我们还有一笔很大的生意等着和您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江湖这位有名的人物邵方邵大侠来到北京，通过他的好朋友钱生亮认识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他到了武清伯的府上，一看这武清伯的府上简直是富丽堂皇，这位邵大侠心里边佩服，还是人家老国丈。他见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之后，这几人唠的是非常投缘。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跟邵大侠打听了很多商场上的一些行情，这越唠越投机，越说越近乎，李高就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了。他希望邵大侠去一趟荆州，尽快把金学僧铲除，然后他又讲出了他的想法。要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本来不缺钱，可是家越大是越有钱，是对钱越感兴趣。这人的贪心他永远没有满足的，他本来日子过得非常荣华富贵，谁也不怕钱咬手，还想再多捞点。没想到金学僧就此里田征税这件事儿，把这些豪强大户得罪了。他呢，想出个办法，准备再修自己汾阳地的时候，趁机会向朝廷捞一把。首府张居正只给他批了20000两银子，他心里边就觉得首府跟他公开作对，可是又不敢公开反对人家。张居正在朝中的威望特别的高，再加上他的外孙子小皇上还有他女儿什么都听这位首府的，最后他就想起来了，还得想办法把这损失补回来。怎么办呢？先除掉金学僧，然后再想办法做一笔生意。眼看就要到冬天了，这边关这些士兵要换一批棉衣，尤其是王从古和戚继光手下那些士兵，他们都是浙江人，北方待不习惯，这天一冷离不开棉的。他觉得这是一个捞钱

的好机会。邵大侠来了之后，他就跟邵大侠谈起了布匹的行情。他觉得这里边有钱可赚，如果要是跟王从武王大人订一批合同，给他20万军士，每个人做一件棉衣，这肯定能赚一大笔，把损失就补回来了。前一段时间他真就给王从武写了一封信，要说王从武真给他面子，这个事儿就答应他了。正好今天邵大侠来了，他跟邵大侠把这事儿就摊牌了。邵大侠，您可是一位英雄啊，在江南江北全国各地两京13省，您的名望啊都不比那个张大学士，也就是现在的宰相差呀。邵大侠一听，哎呀，那我怎么和人家比呢？不不不，邵大侠呀，你今后要想做生意得靠着咱们。那言外之意，我呀是皇亲，可是你要想发大财就得看看。邵方就问他看什么，嗨，就看咱们的关系如何了。哎呀，咱们的关系有钱生量，不分彼此啊。邵大侠是生意人，要说拉关系套近乎，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邵大侠，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呀，咱们要想挣朝廷的钱，有个祸害必须除掉。嗯，祸害？什么祸害？邵方闹糊涂了。这个祸害呀，他是当朝宰相的手中的一个钳子。这个人，他可是挡了咱们的生财之路啊。邵方越听越糊涂啊，哎呀，您这意思是？邵大侠呀，我就把话摊开吧。今天你来到我们这儿，我把这笔生意给你。要知道20万套棉衣你能挣一大笔钱，但是你今天挣了，想不想到明天你还挣啊？今天你挣了，明年你还挣钱呢？这个祸害他现在就挡了咱们的财路了。邵大侠是走江湖的，喜欢直来直去。这么着，你就直说，只要我邵某人能办到的事儿，我就喝出一切力量把他摆平。哎呦，这是江湖话呀。好吧，那既然说到这儿，我就把话给您说开。这朝中有这么一个四品大员叫金学增，嘿，3年前不过是个9品的小官正，那品位在朝廷官员里边简直是蚂蚁穿豆腐，叠不起来。现在这个人呢，搞了一次紫利田征税，然后啊，他又到荆州城当了税官了，那可是个四品衙门呐。现在呀，这个人可是个祸害呀，这种人要是不除掉，咱们想发财呀没门儿。哎呀，邵方就听明白了。邵大侠就问了一句，那您的意思是尽快的把他除掉，咱们呢就算做成了第一个生意，也就是做成了一个买卖，你把它除掉，然后我这个生意给你。邵大侠一想，这朝廷官员呐，10个官9个贪，一个不贪那是得了脑血栓，哪有不贪的呢？既然让我除掉一个清官，我不就等于给这些皇亲国戚出去一个祸害吗？好，再说邵大侠，就李严那两广总督那么大个人物，邵大侠都能给灭

到了他住在的那个应天会馆，他把他的想法和底儿交给了赵谦。赵谦可犯了合计喽。赵谦反复的就考虑这位高先生究竟是哪儿来的人物呢？最后他想来想去，反正你这么说吧，这晚上没睡好觉，他想好了一个主意，对，我这么办。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个高先生究竟是何许人也。其实邵大侠也是借刀杀人，他了解了赵谦和金学增这两条驴顶起来了，好，那我就借当地知州的手把你灭了，我呢渔翁得利，请现成的，到时候你李高父子俩也得领我的情。可是哪曾想这个赵谦他有他的小算盘。到了第二天，正好赶上这么一个好的时机，咱们前文书交代了，荆州城有一座铁女寺，铁女寺有一位主持叫净慈老师太，这净慈老师太已经100多岁高龄了，可以说名声显赫。要说铁女寺可有来头，这座铁女寺在几十年之前，它呢是个不大出名的寺院，在全国寺院当中根本排不上号。自打嘉靖年间净慈老师太当了主持以后，铁女寺可就出了名喽。嘉靖年间，这个嘉靖皇帝信奉道教，说起道教很多听众都知道，道教信奉的是老子，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流传下来的教派。他呢和佛教不一样，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唐朝，唐朝有位高僧据说叫陈玄奘，也就老百姓说的唐僧去西天取那经。这位姓陈的和尚到了印度把经书取回来了，这位和尚在历史上就出了名了，这佛教在中国一天天的就发展起来了。可是嘉靖信奉道教，他不得意这佛教，当时就下了一道令，也就是一道圣旨，把那些小寺院都给他铲除。铁女寺当时不大出名，也在被拆毁之内。可是这个净慈老师太他呢是坚决不同意拆毁这座寺院，他亲自跑到荆州知州去求情，可是尚有皇命在呀，这个知州也不敢办，所以就没答应他。当这个知州领着官军还有朝廷来的这些官员到铁女寺拆毁这座寺院的时候，这些官人到这一看全傻眼了，净慈老师太在自己的寺院门前架起了一堆干柴，这柴火上还浇满了油。再看净慈老师太身披大红袈裟站在柴堆上是巍然屹立，然后他手念佛珠闭目诵佛，你们谁要想拆毁这寺院就先动手把这堆柴火点燃，我要变成骨灰给你们看看。再说来的这些大官当中有位京城礼部僧路司的官员，他的官最大，他是专门督办这件事的，他可不答应，他就让手下的官军把这老师太架走。可是这些官军谁也不往前凑，这位官员可就急了。可是

要是把这个老师太烧死了，也不大好听，怎么办呢？礼部的这位官员在来的时候，就听说这个老师太有个毛病，就是洁癖，也就是说这老师太特别的干净，就想出个坏主意，对，就用这招。想到这儿，他就让手下的差官找来一个大碗，端起这个碗，他来到这老师太的跟前，请辞老师太，你要想不拆毁这座寺院也好办，你能不能按我说的办一件事？敬慈老师太看了看这位官员，好吧，你说出来，只要我能办到的，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敢做。好，咱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看见这个碗了吧？看见了，你想怎么样？这老师太就问问他，我不想怎么样，我们每个人吐一口痰，然后你要是能一口气把它喝下去，这座寺院就不拆了。哎呀，一说出这个条件，当时在场的人全愣住了，这根本办不到。可是这功夫再看这个老师太，两眼射出了一种特殊的光芒，气不长出，面不改色，点了点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但是我也重复一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那就这么办。你看这位官员也够缺德的了，他首先吐了一口，然后这些官员是你一口我一口，不大功夫啊，就把这碗吐满了。然后他打发一位差官，就把这碗痰递到了敬慈老师太的跟前。敬慈老师太接过这碗痰，嘴里边嘟嘟囔囔的说了几句，我要么可能是说的是咒语，反正不管说什么吧，咱们也听不见。然后你看他稳稳当当的把这碗放在自己的嘴边，一扬脖子，咕咚咚咚，是一干而净。当时在场的所有官员全愣住了，人家喝了，按你的要求人家做了，老师太把这碗痰喝完，啪嚓一出手，把这碗摔的是粉碎。你看他照样站在那儿，是纹丝儿没动。这些官员一看，得了，不能拆了。礼部这个官员他首先发话了，好了，这座寺院就这么着吧，我回去跟皇上如实禀报。就这么着，铁女寺保住了。嘉靖皇上死了，隆庆登基坐殿，隆庆皇帝当了六年皇帝，万历小皇上又登基，这两年多以后，现在的李太后可不信道教，他呢信佛教。就这么着，这件事李太后就了解了，就在这一天特意让手下的这些太监准备了一套大藏经，这部大藏经李太后就作为一个特殊的礼物派人送给铁女寺。可是这日子也不对呀，今儿个既不是佛日也不是僧日，怎么这个李太后偏偏赶这个节骨眼儿送给铁女寺一部大藏经呢？这里边还有一个说道，这敬慈老师太

0: 年已经高龄106岁。要说那年头106岁，那可确实是高寿了。这个老师太，他牙本来在几十年前全掉了，可是最近又长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这还不算，这位老师太已经绝了一个甲子的精水，忽然重新来潮。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传到李太后的耳朵里了。李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是满心欢喜，她觉得这可是个好的兆头，儿子登基两年多了，她看出来了，这底下出了这么好的佛门人瑞，她认为这是太平盛世的一个好的开端。一来呢，她考虑到荆州府乃首府张居正的老家，二来她心里边确实佩服这位敬慈老师太的法院禅心。于是李太后借着皇帝的口颁了一道旨，把已经印好的大藏经特意送给了铁女寺。因为是圣母颁赐，又有钦差光临，对于荆州府衙门来说，这可是一件特好的大事。少谦最近这两天虽然心情不太好，但是张洛启这件事特别的卖力气，他今天要亲自主持颁赐仪式。按规矩，他就应该把荆州城所有衙门那些官员都得请来。他呢，就这个机会，特意邀请了金学僧。金学僧来到铁女寺，赵谦亲自主持了这颁赐仪式。这颁赐仪式很快就完事儿了。金学僧他无心在这儿，他呢还有很多事要做。可是就在他刚要离开铁女司的时候，那个知府赵谦跟他摆了摆手，那意思你随我来。这功夫金学僧就犹豫一下子，他是公事还是私事呢？为什么在铁女寺跟我单独见面呢？再说其他那些官员陆陆续续的也都走了，可是这功夫他单独把金学僧留下，究竟什么目的呢？金学僧心里边画了一个魂。不管怎么说，在官场上人家是地方官，也得给面子，就跟着赵谦来到了寺院的后院。这个地方非常的静，只有一个小尼姑进来进去给他们俩倒着茶水。做好之后，赵谦重新上上下下打量了他身边这个金学僧。现在金学僧在他眼里可不是刚来的那时候了。金学僧刚来到荆州的时候，这个赵谦根本没把这个金学僧放在眼里，因为他身后有靠山，就是张老太爷。可是他跟金学僧交手了几次，他发现金学僧不光有胆还有识。他原来以为他给金学僧这几绊子就把你金学僧撵走了，可是他走的每一步都被金学僧抓住了把柄，现在金学僧已经把赵谦逼上了绝路。赵谦现在是无路可走了，可是眼下应该怎么办呢？哎，有了，我只有最后这一步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 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

0: 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利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发布情况通报，通报指出，针对媒体反映的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工程招标有关问题，湖南省委省政府已成立由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长沙市有关部门等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开展全面深入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俄罗斯总统顾问安东·科比亚科夫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科比亚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作出上述回应。另据报道，美国众议院4号通过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扩大对俄制裁的法案。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一辆军车发动了空袭，造成数名军人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3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人们在生活中越来越重视清洁，那么越干净就越健康吗？专家提示，免疫系统发育成熟，需要在正常菌群与微量微生物的刺激下完成自体与异体物质的识别训练，长期过度清洁，人体遭遇外来抗原后易出现过激免疫应答，诱发过敏各类炎症。不必苛求环境绝对无菌，适度接触微生物才是呵护免疫力的关键。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每年的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2026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过去几年，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已经成为了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最新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连续下降，但是仍然处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电子屏幕使用时间增加等问题，保护视力正在从学生时代的看不清黑板扩展成每个人贯穿生命周期的公共健康话题。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到成年人的干眼和视疲劳，再到中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都可能会影响我们一生当中不同阶段的视觉质量。所以今年的爱眼日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才如此重要。那为什么眼健康不能等到看不清才重视？近视到底能不能逆转？如果无法逃离屏幕，那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少受到一些伤害？面对各种五花八门的护眼产品和护眼方法，哪些是伪科学，是谣言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田磊医生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今年我们看到全国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从您的日常工作的角度来看，目前大家普遍面临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知道我们从门诊呢来看呢，现在主要的几个还是有三个集中点吧，因为我们经常看眼病的。第一位呢就是我们小朋友青少年这个近视。因为现在近视呢不光是度数问题了，我们也现在特别关注的眼轴增长，还有一些高度近视引起的这种眼底结构的变化。所以呢这些呢不光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关注这个问题，国家呢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因为2022年呢我国青少年这个总体的近视率呢已达到了 51.9%。所以这个比例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是现在目前呢我们的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所以呢近视我们现在关注的很多，同时对于近视防控怎么干，然后用什么手段，现在大伙儿呢也是各个家长关注的问题比较多的。第二一个的话呢比较多的一个常见病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电脑手机啊太多了，所以呢这种成年人的屏幕相关的眼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主要呢包括像现在的视疲劳、干眼，屈光状态的变化，就是说就是有近视啊、远视、视力波动啊这些，还有老视提前这些，就它都和也发生的越来越多。你像干眼，就是看电脑、手机非常明确的，还有视疲劳这种相关性，所以这种病人也越来越多。第三一个呢，还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老年性的、慢性的，甚至比较严重的，像致盲性眼病，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像白内障呀、青光眼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呐、还有老年性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这些呢还是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要处理和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近视、干眼、然后视疲劳这些视频中断的问题，还有老年性常见的这些眼病，还是目前我们临床当中主要集中的看的一些眼科经常见到的一些疾病。
0: 所以通过您的总结我们发现，就是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面临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所以这也是今年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它的提议所在，就是这不是说某一个年龄段某一个群体特有的问题，而是大家可能都会面对，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关心的眼睛健康的这个话题。
1: 您说的是，这确实今年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呢，就既包括我们儿童、成年人、老年人，所以甚至也覆盖一些这种健康的人群啊、亚健康的人群，所以呢它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宽泛的一个范围。
0: 其实眼健康问题特别隐蔽的一点在于，就是往往我们是在发现了视力问题，比如说视力明显下降，或者是眼睛疼啊等等，看东西变形的时候，才会想到，哎，我是不是眼睛出现问题了？我是不是需要去医院看看呀？就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个治疗疾病这个事情当然很重要哈，但是呢，就是我们说眼健康的这个长期管理，比如说要早筛查、早期的去预防，是不是也同样值得关注呢？
1: 您说的特别对，因为呢，现在呢，就是疾病的早期，我们早观察到、早注意到、早发现、早治疗，这是任何一个疾病，都是早期会相对于好治一些，所以呢，早期预防观察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一个的话呢，现在有很多疾病呢，它是一个慢病了，我们有好多病也可以把它定成慢病了，比如干眼，所以呢，我们在去除病因的前提下呢，还要进一步的关注它，甚至呢，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所以也是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你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健康问题比较隐蔽啦，像出现的一些眼部的一些症状的表现呀，这些也确实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经常看到的一个问题。你看眼科呢，它会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呢，它这个表现呢和严重程度呢，其实并不是一定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它虽然看着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这个疾病确实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就像青光眼。青光眼呢，我们都知道闭角性的它会很疼，如果它疼了，那你肯定来医院来就诊的。但是呢，也有一种类型的青光眼呢，它平常呢没有什么感觉，这种疼痛呢也不明显，而且呢，大部分青光眼的患者呢，他的中心视力还是挺好的。所以呢，这就是早期呢症状比较隐匿，然后后期呢确实呢这个病是比较重的，所以呢这些呢就需要我们定期的进行一个随访观察，如果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看着了眼前有黑影啊，或者有彩虹闪电呢，就是看某一个区域的范围小了，这些还是要尽早的一些观察。还有一些比如小朋友啊，近视，就是早期呢，你可能你小朋友他不自己去表达，所以呢，他经常会把小朋友的近视呢就延误了，这样的话呢，他近视会发展的比较快。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是要关注一下小朋友呢早期近视，他可能是有一些表现的，比如说他眯着眼睛看东西啊，歪着头看东西啊，看远处呢就模模糊糊的这种情况，他就是近视的早期表现，所以我们要特别去关注他。还有常见的眼病呢，像这种干眼，他早期呢会有一些眼睛干涩呀、不舒适啊、容易疲劳呀。很多人认为呢休息一下就好了，但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延误它的治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把这种就是对于疾病的关注要关口前移，而且同时呢要建立起来对出现的这种眼部不适的要早期去把它重视起来，不能等它进一步的发展成比较严重了再去看。
0: 所以说眼睛不是说等到坏了再修的这么一个零件哈，我们必须要长期对它进行维护，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特别精密的系统。那我们判断眼睛好不好，平时最普遍的一个方式就是去看这个视力表嘛。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视力跟眼健康之间的关系呢？比如说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眼部的问题它早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早期识别呢？
1: 视力呢确实是我们眼健康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吧。但是呢视力呢并不是我们的全部，其实很多其他的一些眼病呢可能视力不受影响，但是呢也会引起我们眼睛的很大的这个病变和损伤。我们常说的视力呢，它其实主要还是反映的呢我们中央的这个视功能，也就是我们从眼睛往正前方看的这个视功能，尤其是呢它会受到黄斑区和屈光系统的这个状态的一些影响。它呢一般的视力呢我们正常人是 1.0， 它只能说明呢我们当下看视力表

0: 这个能力还不错。
1: 嗯，
0: 但是并不能说明呢，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一些眼部的问题，像眼压呀、视神经的健康呀、眼底下有没有病变，或者呢是不是有干眼、角膜是不是有损伤，这些呢都是有些其他的表现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这个问题，它其实可能中心视力很好，还是 1.0 的这个视力的状态呢，但是它看周边是看不清楚的，甚至是看不见的，因为这是影响它的视野啊。因为青光眼这个疾病主要还是影响视力，中心视力呢受到损伤呢反倒有可能是靠后一些的。
1: 嗯，
0: 还有呢一些呢，嗯，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早期呢可能并没有一些主观的这种不适，视力呢也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眼底呢却出现了这种糖尿病的引起的眼底的一些病变的表现，比如说微血管瘤啊这些，如果不管它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对视力造成影响。还有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干眼症，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眼睛干涩不舒服、眼酸、眼胀、眼红这些。嗯，但是呢它并没有对视力造成很重的影响，如果它角膜上皮没有出现损伤的话。嗯，所以呢我们对于眼睛的这种识别，视力是一个主要的这种关注点之一，但不是全部。我们要关注呢，比如说看远看近，夜间视力是不是有这种变化呀，比如说突然间或者是逐渐的这种变差的这种表现。我们要看东西是不是有变形、缺角、黑影，这种闪光感。这种飞蚊感这些，这些其实也都是能代表我们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像眼红眼疼、微光流泪、分泌物增多，这些呢也是我们会出现眼部一些不适或病变的一些表现。所以呢视力很重要，但是呢不代表全部。
1: 嗯，咱们刚才提到就是从儿童到老年人不同年龄段都有需要自己警惕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那这样咱们先来从儿童青少年说起。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近视率现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看到这个近视率是一路攀升的这么一个趋势。那近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不是说我简单的我就戴一个眼镜我不就能看清就好吗？近视跟眼睛健康之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0: 近视啊，其实我们来从医学上给它定义呢，就是前方有一条平行的光束，然后照到你的眼睛里。
1: 嗯，
0: 然后它通过你的角膜、晶体、这种玻璃体到视网膜，因为它会有一个屈光的一个状态，把平行光线呢汇聚到一个点。
1: 嗯，
0: 如果把这个点呢汇聚到视网膜上，那你就是能够看清楚的，这就是一个正视眼。
1: 嗯，
0: 但如果说呢这个焦点它汇聚到了视网膜之前，
1: 嗯，
0: 那就形成近视了，它就会形成看远不清楚，然后看近清楚的这种表现。
1: 嗯。
0: 我们小朋友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呢？因为我们近视呢在我们青少年阶段还有儿童青少年阶段呢它是会逐年递增的。
1: 嗯，
0: 因为它也会我们持续的引起的近视度数增加、眼轴的增长。如果说高度近视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视网膜脱落、黄斑裂孔、黄斑的出血。嗯，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这种眼病，甚至是特别重的还有可能会失明。
1: 嗯，
0: 同时呢它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眼病啊，近视或高度近视的这种患者人群呢会比低度近视或者不近视人群发病率要高很多。
1: 嗯，
0: 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这些，嗯，会增加这种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现在我们对于近视呢现在是要特别关注它，尤其是呢要控制小朋友的近视发展，不要让他由这种低度近视发展成高度近视。
1: 嗯，
0: 对于现在没有近视的小朋友呢也是要减少这种近视的发生率，这是我们从国家到我们教育和卫生部门还有医院都是在一直关注和希望能达到的一个点。
1: 嗯，在很多小朋友低度近视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小孩子很多时候他的近视都是叫假性近视嘛，还能够恢复的。那这个是真的吗？我们在医学上是怎么去区分所谓的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的呢？
0: 好的，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会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假性近视这个说法呢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但是在临床当中呢，诊断假性近视还是要比较谨慎的，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方法，比如说我们散瞳验光去。

0: 进行一个判断。我们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大多数呢是指这种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之后，睫状肌呢它保持这种持续的紧张和调节痉挛的一个状态，它会导致呢我们短时间内看远是模糊的，看近呢，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有的呢主要是看远模糊，看近还行，但验光的时候呢却表现出来呢这种近视样的改变。但是呢，它的特点呢是，比如说我们通过休息或者是这种散瞳以后放松了这个睫状肌，它的度数呢就会消失或者是明显的减少，这就是我们假性近视的一个定义。真正的判断它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由调节因素引起的呢？这种假性近视呢，我们医学上呢通常是需要做这种睫状肌麻痹。验光的检查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散瞳验光的检查。对于小朋友呢，我们可能是需要做慢散瞳，他要21天呢瞳孔才能恢复。对于我们大一点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种快散瞳，也就6个小时就能恢复了。通过散瞳验光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小朋友的这种真实的度数到底是多少，这样的话呢，也就排除了这种假性近视的这种可能性。
1: 您刚才还提到小朋友经常会有这种所谓斜视的习惯或者是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发生的？它可能代表这个小朋友会有哪些视力方面的问题呢？
0: 斜视呢，它就不是刚才我们说的看得清看不清的问题了，它可能是这种眼位呀，或者是这种双眼视觉，视功能建立的一个问题。斜视一般呢，也可以导致啊这种俯视、弱视、立体视受损呀这些。还有呢，就是斜视它主要的呢，还是这个眼位啊，或者是偏内了，或者偏外了，或者偏上了。它不是一个在一个正常的眼位，所以这样的话呢，双眼然后同时形成的这种双眼视视功能或者立体视，它可能就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分为像这种间歇性这种外斜视或者集合不足或调节异常，其实斜视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出现看小朋友呢，比如说他经常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有一个眼睛他就拐了外边去了。或者两个眼睛看的时候呢，经常对眼儿，那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再评判一下他是不是有斜视。如果是有斜视呢，他是到什么程度了，是哪个类型的？然后严重的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手术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如果父母是近视的，那孩子的近视的可能性是不是会提升？眼睛健康跟遗传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就是我们近视发生和发展的主要的两个决定因素了。其实近视呢，它主要是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就是这种遗传因素，也就是父母双方如果都是近视，那孩子近视的风险呢就会增加。当然了，它不是一定会近视，它只是这种发生和发展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比如说，父母双方如果都是高度近视，那孩子发生近视或者是高度近视的这种风险就会更高。同时呢，它会比就父母不是近视这种小朋友发生的概率呢，可能高将近有7倍以上。而且呢，我们不光是近视啊，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眼健康的问题呢，它是都有一定的这种遗传倾向的。我们比如说高度近视，因为近视当中会发展度数比较高，或者是病理性近视，还有呢像圆锥角膜、青光眼，还有一些生物遗传性病变。它都有可能会发生有这种近视，有这种遗传的倾向。当然了，也并不是说，就是有这种疾病了之后，后代他就肯定会出现这种问题。他也是要看他属于是显性遗传还是隐性遗传，还是是不是有这种遗传易感性。刚才我们提到的近视呢，它确实是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父母都是近视这种遗传的因素有影响，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所谓的环境因素呢，最主要的还是近距离用眼。比如说我们阅读的距离过近呀，这种光照不合适啊，睡眠不足啊，它也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两个因素，遗传这种相关性，第二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这种环境相关性。
1: 您刚才提到这个近视的整个监测和筛查的体系当中，眼轴的这个监测是特别重要的。那这个监测它跟普通的验光有什么区别？眼轴监测是不是相对来讲就比较复杂一些呢？
0: 现在眼轴呢也确实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眼轴呢它会告诉我们这个眼球。

0: 的结构呢，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是不是像近视方向的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眼睛呢是一个就是椭圆性的球体，它所谓的眼轴呢，就是从我们的角膜顶点到我们就是视网膜的后边的视轴的一个顶点，这两个之间的距离呢，我们就叫做是眼轴。它在近视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指标。因为一般的眼轴的话呢，我们不同的岁数的小朋友呢，他是有不同的这个长度的。比如说我们大到成年人，就是24毫米左右。如果小朋友呢很过早的达到了24毫米左右，那一般他就是近视了。因为近视呢，就是使得眼轴拉长，这个眼轴的这个长度就会那个受到关注了。因为我们一般的像远视啊，或者是正视的小朋友的眼轴，在这个时期之内，它就没有那么长。然后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他这个眼镜的度数其实变化不大，但是他眼轴呢增长是很快的。这就说明呢，其实我们近视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眼轴呢，它本身小朋友呢，它是随着身体的这个增长，它每年都是要发展的。一般呢，我们是每年建议呢是。它增长呢是少于0.2个毫米是比较合适的。但如果它每年增长了0.3个毫米，甚至到0.4个毫米，那它就比你身体增长的，这个趋势要增加了。那就可能不单纯是身体增长引起的，可能就是这种近视加深而引起的一些问题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对于眼轴关注呢越来越多，它和我们的屈光度和我们的角膜的曲率，然后。还有眼轴和角膜曲率之间的轴距比，这些呢是我们对于近视关注的一些重要的指标。
1: 现在很常见的近视控制的手段，包括角膜塑形镜，就是所谓 OK 镜，还有离焦框架眼镜，还有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等等。那它们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这些所谓控制近视的手段，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吗？
0: 您刚才提到的这几项呢，也都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主要用到的近视防控的手段方法，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角膜塑形镜，角膜塑形镜呢，我们也叫做 OK 镜，它是一种光学设计的，硬性的隐形眼镜，它是晚上睡觉戴到眼睛里，然后白天呢摘下来，白天呢也不需要戴眼镜也能看清楚，同时呢它也能够防控近视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它的主要的原理呢还是在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呢。把我们的角膜呢进行一个塑形啊，根据我们角膜的形态给它压平，这样的话呢，在角膜的在我们的视网膜周边呢会形成离焦，从而呢起到呢白天不用戴眼镜，然后又能看清楚，又能防控近视的这种效果。它的优点呢，就是最主要的点还是能够防控近视发展，同时白天不用戴眼镜。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缺点，因为毕竟是一个。隐形眼镜嘛，我们要戴到眼睛里，它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护理，还有呢，你如果护理不好，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并发症，就是说像这种结膜炎呀、干眼呀，严重的呢也可能会导致这种角膜的炎症或者是溃疡，所以这就是 OK 镜，我们常说的，角膜塑形镜，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情况。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也是比较普遍和安全的，就是叫做离焦镜。离焦镜呢，它就是我们一个框架眼镜，但是呢，它在镜片儿呢前表面是做了一些独特的设计。比如说离焦呢，它就是做了一些小的这种不同屈光度的这种小的凸起的小点儿、圆点。这样的话呢，它会也是能够在这个光线通过我们这个镜片到的眼底的时候呢，在视网膜的周边呢，也是能够形成离焦的这种现象，从而呢延缓我们近视的发展。也有不同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和发展，我们从最早期的这种贝壳式的设计呢，到现在呢前表面的这种不同的离焦的设计，再到现在有的呢这种。像降低对比敏感度的 DOT 的这种设计，它们都能有效的控制近视的发展。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主要的研究方向呢，在于现在的镜片呢，它都是在前表面上做设计。我们都知道，一个镜片啊，它是有两面的，一个前面，一个后面。那我们后面如果不去给它做相应的这种处理的话，那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就我们损失了一面，就不做相当于损失了吗？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就把后表面呢做了很多的设计。比如说前。

0: 上面呢，我们还是离焦的设计，在我们后边面呢，我们是有一项专利技术呢，我们是给它加了自由曲面，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形成小朋友呢，根据他的眼睛的特殊的这种度数，还有它的离焦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做定制化的这种设计，从而呢，同时呢，我们两面就比一面的效果要更明确，同时它的离焦量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呢，效果也会达到更好的一个防控的效果，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我们还有在后边面呢做了前边面离焦，后边面做 DOT 对明眼度的设计，这种呢也是有很好的这种效果。所以这是我们在大镜片这方面呢也做了一些创新和相应的这种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工作。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离焦大镜片，就是框架眼镜，它当然有优点。简单安全，然后呢，当然也有一定的缺点。缺点呢，就是说你每天要戴眼镜，而且稍微白天呢稍微有点麻烦嘛。那眼镜呢，可能还会对有点压鼻梁，小朋友运动不太方便。所以呢，这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防护手段，还是一是要看我们眼睛状态，二呢也是要看，我们的生活需要。第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些药物能够控制近视发展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低浓度阿托品，它呢就是通过呢每天睡前给小朋友点药，然后呢控制近视的这种发展的。目前呢有不同浓度的，0.01的、0.02的、0.025的、0.05的，已经有研究发现呢，不同浓度的呢都能对于近视的发展呢是有延缓作用，而且呢它有浓度的依赖性。但是呢，它也是有优点和缺点的。优点呢就比较简单，它可以配合离焦镜、配合 OK 镜进行叠加的这种作用，也能够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但是缺点呢，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小朋友呢会有这种怕光的表现，或者看近不清楚的这种表现，或者呢，它对于小朋友的一些调节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任何一个技术，刚才也说到了。它呢是要根据我们小朋友的这种状态，然后来进行规范化的使用的。没有一个技术呢就是适合所有的情况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小朋友的这种状态，因人而异，一人一策，一人一方案。
1: 应该说就是选这种近视防控的方案，它不是选一个网红产品哈，而是整个一个系统化的、个性化的管理方案。所以没有这种所谓的万能的一个神器啊，就是我们要看适不适合，能不能坚持，包括自己有没有随时去随访的意愿和能力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话题，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眼睛健康方面的烦恼，比如说像电子屏幕时代，成年人这种视觉疲劳的情况就特别的普遍，很多成年人都会突然有一种，发现有一天自己的眼睛就特别发僵了这种感觉，好像近处和远处的东西都很难看清楚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这也确实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视疲劳呀，或者是干眼呐，或者是一些，屈光状态的一些变化。你像这种眼睛有点僵，或者看近看远都费劲呢，常见的我们常说的这种视疲劳和调节功能的问题。如果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眼睛呢一直处于这种近距离调节的状态呢，其实也是肌肉一样的，它也是会疲劳的。所以呢，这种远近切换的时候呢，会变得慢，因为我们长时间盯着屏幕呢，它眨眼次数是下降的。这种泪膜，我们眼睛上有一层泪水膜，它蒸发呢是会增加的。这种泪膜不稳定呢，就会导致呢我们这种视力的波动，也会导致这种间歇性的看东西模糊啊，眼睛干涩呀、酸胀呀。所以呢，有些人就认为这是度数涨了，它其实是泪膜的这个质量差导致的这种画面不稳定，看东西有这种视力的波动。第三一个呢，它可能是有一些老式的问题。我们其实通俗说呢，像老花眼，一般呢40岁左右就开始，45岁左右呢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它主要是晶体的这种弹性是下降的，调节力是减弱的。早期呢就是看手机呢，你要拿得远一点，也就是近距离看的时候呢，你要稍微的去远一些。这种情况呢，我们常说的这三个情况呢，经常就是说会看远看近，然后眼睛有点僵，不容易调节过来。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1: 您刚才在提到干眼的时候，人工泪液，包括比如说一些这个滴眼液，这些能不能经常的使用？如果我们在很难避免使用屏幕的前提下，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0: 缓解的办法呢？
1: 嗯，这干眼呢确实是我们现在太普遍的一个问题了。嗯，我们下人工泪液呢，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确实有一些不舒服、不适、是疲劳，我们通过呢点一滴人工泪液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然后通过休息呢它就能够缓解了。那这种呢我觉得用一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点呢是不能长期应用。如果说你点了之后它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甚至呢这种不舒适的情况呢有所加重，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进行检查，来排查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食疲劳干眼引起的，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比较严重的结膜炎或者是角膜炎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对于用眼呢，还是要有一些，生活习惯可以改善这种干眼呀，或者是这种视疲劳的发生的。就比如说我们看一段时间的电脑手机，
0: 嗯，
1: 半个小时，你要上远处看一看，然后也可以选择那种，就类似于小朋友我们经常防空近视的20/20法则，我们看20分钟的。电脑手机，那我们就看20英尺以外，6米远左右的这个树木呀，也就上远处看一看嘛。我们再看20秒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3/20法则。
0: 嗯，
1: 也就是我们看远，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这种缓解嘛。其次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坐姿，比如说我们要坐姿端正。然后看电脑手机，尤其是看电脑屏幕呢，就是视线平行，这些呢都是我们近视啊或者视疲劳呀、能够缓解的一些方法之一。
0: 嗯，很多成年朋友也会想，我如果眼睛出现了近视这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做一些眼睛手术？眼睛手术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吗？要做手术的话，有哪些前提呢？
1: 我们其实比如说近视啊，我们是可以做手术的。然后呢，因为近视手术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类似于它有一个美容手术的一个情况嘛。因为它主要的问题呢，并不是解决你的近视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近视，刚才也提到了，它是眼轴增长嘛。我们做近视眼手术呢，并没有解决它眼轴增长的问题，我们只是呢把我们的眼镜做到了我们的眼睛上，比如说做角膜手术，那就是在眼睛上切削了一个镜片。比如说做晶体的手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里边嘛塞进去的一个镜片，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起到了一个我们不用戴眼镜的效果，但是呢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改变近视这个状态。因为近视呢还是主要会引起呢我们眼轴的增加，过度的眼轴增加呢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一些病变，所以做手术能够一劳永逸的不戴眼镜，但是呢做手术呢并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近视的问题。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眼部手术的这种方式，比如说这种导睫毛，
0: 嗯，
1: 或者是干眼症，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手术的这种方式可以解决的，那就是另外的一些说法了。
0: 对于成年人来说，哪些眼睛方面的信号属于是危险警报，必须要马上去看眼科医生，而不是说只靠休息或者是滴眼药水自己就能解决得了的？
1: 确实呢我们眼睛的这种病变啊，或者是这种出现的不适呢，它是有一些早期的这种反应或变化的。我们常说的这种不能靠休息或滴眼药水就能缓解的呀，这些呢也有。比如说我们视力突然间下降，不管是疼的下降，还是说这种没有疼痛感的，如果说你视力明显的原先，比原先差了很多，甚至是有一块看不见了，黑的，这个都是要有重视的。第二呢，像眼前呢出现了一些这种黑影飞呀、闪光呀、这种窗帘遮挡呀，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要尽快去看。
0: 嗯，
1: 大部分会有一些眼底的表现。如果看东西，比如说有变形，看直线变弯了，这些呢也可能是视网膜黄斑的一些病变，也需要早期去关注。还有呢，眼红、眼疼，出现看见有彩虹的这种表现，那这些呢也都得要关注。还有像畏光流泪，这些呢也都得要去到医院去进行观察。
0: 嗯，
1: 总结来说呢，如果说你只是轻微的不适，你通过这种休息或者是点人工泪液能够很快的缓解，那你可以呢短期的进行观察。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眼部的这种症状的话，还是要尽早的就医的，然后进行明确诊断，进行对症的这种治疗。
0: 对于中老年的朋友来说，哪些可能本身不是眼部的疾病，但是

0: 相关的这种干眼。
1: 嗯，
0: 所以呢，各种问题，嗯，尤其是全身性的问题呢，都可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改变和表现。像风湿免疫相关的，斯蒂文·张森呐，或者是那个雷田伯川啊等等，也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表现。所以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既要重视眼睛这边的治疗，局部的，也要重视呢这种全身的治疗。因为全身病如果说不治疗好的话呢，你眼睛这段虽然把症状压下去了，但是它的病因并没有去除。所以呢，还是有了全身病，相关的这种眼部病变，还是要局部和全身同步进行治疗的。
1: 嗯，您在日常工作当中可能会经常发现一些大家的这个用眼或者是护眼的误区哈，就有一些产品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可能会宣称可以治愈近视或者是逆转度数，那这种宣传算是夸大宣传吗？哪些我们以为的这种所谓的护眼知识其实是谣言呢？
0: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经常在也会听到，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对国家管控呢比较严，相应的这种宣传手段还是有所收敛的。你像治愈近视或者逆转度数这种说法呢，大部分都是夸大的一个宣传。
1: 嗯，
0: 因为目前我们认为呢，真性近视，尤其是眼轴增长的这种轴性近视，它是眼球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它很难呢是这种大度数的恢复到之前就没有度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小的度数的眼轴的这种回退啊，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观察到了一些案例。但这种呢所谓的治愈把度数治没，这一般是我们认为还是夸大宣传的。
1: 嗯，
0: 同时呢也不能单纯的通过这种按摩呀、训练呀或者是保健品呀去把这个整个眼睛近视治好。它还是近视，我们认为还是可控可防，但是很难治愈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经常会碰到的家长们也过来，对于近视的一些，也不说误区吧，或者是一些了解的不清楚吧。比如说呢，经常会说近视了，那是不是先不戴眼镜？然后呢，戴上眼镜呢会越戴越深。
1: 对，
0: 其实这就是一个经常说的一个错误的说法。其实近视了之后呢，不是戴眼镜它使度数变深的，而是呢你不戴眼镜呢，它近视度数呢可能发展得更快。因为你戴上之后呢，我们近视它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它可能会延缓，但是也很难就是完全抑制。第二一个呢，像经常说的这种网红眼药水，我们有了就可以随便点，红了呢就点消炎的等等的。那这种呢其实也有一定的问题，我们短期应用的一些润滑的眼药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病情比较重，你长期应用这种网红眼药水，它有可能不对症，甚至呢有一些眼药水里边呢是含有一些比如防腐剂的呀，或者是一些缩血管的这些成分的，长期应用呢它可能还会对眼睛呢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损害的。所以呢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这种林林总总的相关的这种说法，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大家多听听科普可能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现在其实这种护眼产品有挺多的，比如说像叶黄素，包括蒸汽眼罩，还有护眼仪等等，那这些产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眼睛健康提供帮助，我们怎么去评估这个事情呢？
0: 这些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它的作用机理来分开来看。比如说叶黄素嘛，它其实是我们视网膜黄斑这一块的重要的组成的成分之一，所以它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这种黄斑变性的这种老年人，它是有一定的这种保健作用的。但是呢并不能把叶黄素呢做成这种近视治疗呀或者是眼底病治疗的一种药物的治疗手段，它毕竟还是一个营养保健品。第二一个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种蒸汽眼罩，蒸汽眼罩呢大部分也就是热敷的效果，它对于这种睑板腺不好的这种干眼的患者呢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它能够促进这种睑脂的液化分泌，从而呢起到缓解干眼的这种作用。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急性炎症期的或者角膜炎有感染的，那就不适合用了。因为它可能会加重的这种炎症的这种发生，所以呢这种使用的选择还是要依据医生给的指导，然后进行相应。

0: 选择性的使用。刚才提到了这种护眼仪、按摩仪啊这些，
1: 嗯，
0: 它确实呢可以让眼睛的这种疲劳啊进行一个放松，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我能够把近视给你治好了，这些就是夸大宣传了。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使用屏幕这个事情可能是很难避免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产品说我们都可以防蓝光啊，或者是有一些眼镜那叫防蓝光眼镜，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完全是一个正向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呢？
0: 防蓝光眼镜呢，它有的我们的研究显示呢，像这种普通的电子屏幕的蓝光呢，它还不足以造成很严重的这种眼底啊或者是眼表的这种损伤，长时间的应用然后才有可能引起相应的这种问题。短时间的呢，或者是相对于没有说特别的眼蓝光超标的呢，它还是相对于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呢，对于这种长时间应用这种电脑手机呀，戴上防蓝光眼镜呢，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最主要的这种屏幕的应用引起的问题，还是呢我们这种睡目的减少，就是眨眼的次数减少。或者眨眼的这种效果变差了，因为我们正常眨眼的是上眼皮能碰到下眼皮的，
1: 对。
0: 但是如果电脑手机太多呢，我们眨眼的时候呢，可能上眼皮碰到下眼皮，它就是叫我们叫做不完全睡目，或者是呢叫不完全眨眼。那这种的话呢，它的对于眼表的这种保护，还有呢这种泪膜在眼睛上表面的这种凸部啊，它就会减少。所以这其实是主要引起我们电脑手机。引起眼睛不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蓝光呢可能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之一。
1: 好的用眼习惯比这个防蓝光的产品要重要的多。
0: 是的。
1: 守护眼睛健康，如果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让您来总结的话，可能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就像今天说的，我们也说了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视力 1.0， 就是视力很好，它就不等于眼睛完全健康，它可能是眼睛健康体检中的一个指标。再有说我们近视管理呢，也不是为了少戴一副眼镜，也是为了减少眼轴过快的增长，未来不变成高度近视，然后来做的。再有一些呢，我们像户外活动啊，对于近视防控是很关键的，也是近视防控有效的一些手段。对于我们像有糖尿病、高血压、高度近视、青光眼这种家族史的呢，我们要把眼科检查呢，也纳入了我们常规的这种慢病管理。同时呢，也不要迷信啊，治疗近视逆转度数这种万能的护眼产品，这些相关的宣传，我们还是要选择有证据，有评估的这种方案。如果出现了这种视力的突然下降，眼睛疼痛呀、这种黑影啊、闪光呀、看东西变形啊，还是要及时的要看眼科的。所以我们眼健康呢，还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的。不要是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了再去关注它，还是早关注，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口号吧。人人享有眼健康，
1: 这是一个贯穿我们一生的健康行动哈。我们也谢谢田磊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过去几天，北方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北京、河北、山东部分地区遭遇冰雹，局地甚至落下了鸡蛋大小的冰雹，对农作物和车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坏。今天夜间到9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仍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面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考验。那从气象数据上来看，今年这一轮冰雹天气和往年相比算是异常吗？冰雹的大小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不同场景下遭遇冰雹，我们又该怎么紧急避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6: 从气象

0: 据上看，今年这一轮冰雹天气和往年相比算是异常吗？
1: 六月以来，东北、华北、黄淮强对流天气是频繁的出现，那北京、河北还有山东就陆续观测到了冰雹。从强度和范围来看呢，这是由东北冷涡这个典型的天气系统所引发的强度比较强的、范围也比较广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它是符合这个时节该有的一个气候规律，但也达不到极端的范畴哈。由于东北冷涡持续的时间通常是比较长的，而且它移动缓慢，在一个地方呢维持几天是比较典型的，这样就容易导致同一带地区呢会连续几天出现相似的天气。河北局地有观测到鸡蛋大小的冰雹，直径在5厘米左右。那这种大小的冰雹从高空落下呢，冲击力是非常的大，能够砸坏车辆、屋顶、一些农作物等等。这样大的冰雹其实是不太常见的。
0: 冰雹的大小主要有哪些因素决定呢？
1: 冰雹呢就像一颗在云里上下翻滚的冰丸子一样，它最终能长多大呀，首先还得看气流有多强。那强烈的上升气流能够把冰雹胚呢托举在高空中不让它掉下来，气流越强，冰雹上下翻滚的时间也就越长，裹上的冰层也就越厚。其次呢还要看是不是有足够的过冷水，过冷水呢是在低于0度时仍然保持液态的水滴，云中过冷水含量越高呢，冰雹一次翻滚就能撞动上更多的水，因此呢它的成长速度也就更快一些。那最后还要取决于零度层的高度是不是足够的低，冰雹在下落的时候如果穿过零度层就会开始融化，如果零度层太高的话呢，小冰雹在落地前就化光了，只有零度层够低，大冰雹才能保持固态砸到地上。所以要长到鸡蛋大甚至更大的冰雹，也就是直径超过5厘米，那说明呢气流是非常的强烈的，冰雹被这种强烈的上升气流反复托举10到15分钟甚至更久，所以像滚雪球一样一层层的把冰雹裹成大块头，那普通的冰雹可能只翻滚1-2下就会掉下来了。
0: 不同场景下遭遇冰雹，我们该怎么样紧急避险呢？
1: 如果是在室内的话，相对是安全的，但也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要关紧门窗，远离玻璃，切断电源等等。那如果在室外的话，要马上用头盔、书包或者双手护住头部，迅速地跑进附近坚固的建筑物内。另外呢，向室内转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顺着这个风向走，这样可以避免于冰雹的这个正面冲击。如果周围实在是没有建筑物可以躲的话，立刻呢背风半蹲，用双手抱头，保护好头部、胸部和肚子。那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观察周围，远离掉落的这种电线或者是变压器等这种电力设施。开车的途中遇上冰雹的话，那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车速，因为加速呢会使得冰雹的冲击力更强也更危险。其次呢要打开这个双闪灯和示廓灯，尤其是在天色变暗的时候，能让其他车辆注意到你。最好呢能够在安全地带呢靠边停车，但也一定不要把车停靠在大树下，因为掉落的树枝很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二次损伤。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和车上的人员一起转移到后排的座位，因为前排挡风玻璃更容易被砸碎，人在车内呢比在车外更安全一些，所以千万不要下车跑动。
2: 另外呢，一项关于冰雹的最新研究登上了《自然》杂志。这项研究始于一个有趣的公众科学项目，叫做冰雹换玛瑙。过去将近10年里，北大气象专业的师生用玛瑙换取公众从雨中抢救回来的冰雹样本，并且通过研究发现，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小冰雹会变少，但是直径超过3厘米的较大冰雹发生的频率比当前增加38%到47%。按理来说，气候变暖，冰应该融化得更快才对，怎么大冰雹反而增多了呢？冰雹和玛瑙相似，切开之后都能看到一层层的同心圆结构，那这种结构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周立贤的解读。
0: 冰雹和玛瑙的切片呢，都有。

0: 有类似的同心圆的纹路，那冰雹的这种纹路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又能从其中获取到哪些信息呢？
1: 那些同心圆结构呢，是它在云层中反反复复的上上下下的翻滚的时候，一层一层的形成的。根据这一圈圈的结构呢，我们其实可以解读或者推断出一些气象方面的信息。比如层数越多呢，说明单个冰雹的个头就越大，这也意味着它背后的风暴呢也越猛烈。此外呢，像冰雹中透明层和不透明层，它如果交替出现的话，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冰雹在云中它的干区和湿区以及冷区和暖区之间它是反复穿行的，这也是帮助科学家了解暴云内部复杂的物理状态。
0: 不少人对冰雹可能都会有一些直觉上的矛盾，第一可能是觉得天太热就不应该下冰雹了，但现实呢偏偏是冰雹会在炎热的夏季出现。第二呢，感觉在全球变暖的这个大背景下，冰雹应该化得很快啊，或者是说应该变得更小了。但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气候变暖会促使大冰雹更频发。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什么呢？
1: 确实，不少人觉得冰雹是冷天才会出现的，但其实冰雹都出现在温暖季节的强对流天气当中。通常的天气状态是地面热，甚至气温高达30度以上，而高空冷，有时候甚至高空的气温还不足零下20度，那上下这个温差非常大，这正是大冰雹形成的经典条件。越来越热的大气环境呢，它其实并非均匀地加热整个对流层，而是更多地加热了近地层，并增加了水汽含量。热在近地层提高了能量和上升力，冷在高空呢，这就提供了冻结以及增长的环境，导致热力更极端，上升更强，冻结层更高更厚，从而为大冰雹提供了更充分的生长条件。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

0: 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1: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2: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3: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

0: 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 涵盖特色种植。

0: 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都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 好，
3: 感谢感谢。
1: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3: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4: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5: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6: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7: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6: 哦，有肉有菜。
7: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8: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9: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0: 陕西的。
9: 陕西的。
10: 西安。
9: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0: 好好好。
9: 在相声中，咱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0: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6: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10: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11: 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10: 送到地头，
11: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2: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3: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4: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3: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5: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3: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 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000。

0: 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0: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

0: 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今天开始，南方多地遭遇集中降雨。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如何确保考生顺利应考？
1: 总台记者全程记录张桂梅连续第16年送考，一路歌声给高考路上的孩子们传递怎样的温暖和力量？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聚焦奔跑在田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他们既是调解员也是送餐员，为丰收增添温暖底色。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要攻克哪些技术难？
0: 显著通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念人郎》，
0: 显著通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念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考生及家长需密切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当地时间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6号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当地时间6号凌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2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2名中枪者没有生命危险，枪手已被警方逮捕。体育方面，昨天晚间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塞尔维亚队，3局比分均为25-21。中国队今天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舒、谭宁2-0击败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成功闯入女双决赛。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收获亚军，创造了她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8:08，
6: 嗯，
0: 再过一个多小时，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了。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现在不少考生和家长应该是正在准备动身，或者是已经在前往考场的路上了。
6: 是的，考生和家长们今天格外关注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高考这几天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打开高考期间的全国天气地图。
7: 高考这几天需要关注的天气主要是雨和热。在降水方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8: 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7: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温度方面，张芳华表示，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8: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受南下冷空气和降水天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

0: 部分地区呢，六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随着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到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雨势较大，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降雨天气是否会对考生出行带来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四川成都石室天府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震。李震，你所在的考点天气情况怎么样？现在有考生已经到达考点了吗？
2: 是，那我现在就在现场，现在考点的现场呢，目前是仍然下着小雨，但是呢，比我半个小时前抵达考点现场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雨量有所的减弱。那目前呢，我这里的温度是24摄氏度，那从体感上来讲的话还是很凉爽舒适的。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呢是本轮的降水核心的时段，成都全市呢不降阵雨或者雷雨，大部到中到大雨。那天府新区、简阳、邛崃等部分区域呢有局部的暴雨，过程伴随4至6级的偏北风，局部的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那从刚才我前往考点的路况来看啊，暂时还未看到就是周边的这个路况出现拥堵的情况。那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我也看到了，也已经抵达了考点。那随着考生的抵达，也会做相应的交通的疏导。那我现在就在这个成都石室天府中学的门口啊，那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周边的道路呢是畅通有序的。那目前呢还未看到有考生抵达，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所在这个考点，不少的考生呢是由统一调配的大巴来集中接送的。那8点多钟的时候呢，可能会迎来考生抵达的一个高峰的时段。那现场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少量的自驾陪考的家长。那交管部门也是要求车辆落客之后随即驶离，避免考点周边出现堵车和扎堆停车的情况。哎，就在我们现在连线的这个时候，明显感觉到好像现场的这个雨势在逐步的增大了。
1: 嗯，
2: 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1: 那如果这个雨继续下的话，有什么预案吗？另外，在保障啊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成都做了哪些应对呢？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再给我们说说。
2: 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啊，从今天午后开始，成都的降雨呢将会逐步的停歇。那8日到9日。只剩分散的这样的小雨，那降温之后的气温呢，最高会是在27至29摄氏度，这个体感还是很凉爽的，就像今天一样。那相关的部门建议呢，考生呢需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并且呢规避低洼积水路段。那夏日的天气非常复杂多变呢，也请相关单位和考生及时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的信息。那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也发布了多项的便民服务措施，比如说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发生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在教育警告之后就予以快速的放行。那在考点及周边合理规划，增设了考生车辆的临时停放点，也这样也可以方便接送考生的车辆进行停放。那提前备案的接送考生车辆呢，在8号到10号这3天早上的7点半到晚上的8点当中，可以不受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机动车尾号限行的管理措施的限制。那我现在所在的成都石室天府中学的考点呢，在高考这一天，属地的社区、公安、城管以及交管多部门呢，都会联合的值守，也提前的制定了降雨、大风等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考点的临时的标牌、简易的搭建物呢，也进行了提前的加固。那另外，在考点旁边，我还观察到社区等相关单位的，还设立了爱心的服务站。那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哈，家长可以在此进行休息和等待，包括饮用水、防暑的药品、充电的设备呢，也都一应俱全。主持人，
1: 好的，李震，
3: 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啊，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和文具都带齐了没有，身上还有没有不能够带进考场的物品。那务必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也祝愿所有考生们一切顺利，旗开得胜。新闻纵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
4: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 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南风起，富陇黄。
8: 三十对还有六十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7: 千愁熟，古飘香。
9: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痒，天热嘛。
10: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7: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住大家的急难愁盼。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11: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12: 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13: 领导的及时跟，感谢谁啊？
11: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13: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好帮助。
11: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14: 你看人家走，人家地里嘛，人家走了了，我在等路跟那儿，等路了以后叫他来帮忙收一块。
11: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璐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15: 这边俺收割机已经给联系到位了，
14: 这一块还有南边还有一块。
11: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了。
14: 那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走，有我量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不得了，那你像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11: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璐说，确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顶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15: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11: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16: 我也不跟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着表姐
17: 麦，
16: 档次一样的在我表姐。
11: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14: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的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
18: 以和为贵，都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11: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19: 跳下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是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11: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务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确山县李新店镇镇长余文超说，下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20: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11: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吃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21: 有菜有汤还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热乎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2: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

0: 吃饭啊？
1: 我倒完上下班了才能吃饭。
2: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3: 我们每天早上都得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们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2: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截至昨天17时，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基本结束。下收之后是下种，农机轰鸣声还在耳畔，志愿服务队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全谷物食品，简单来说呢，它是保留了种皮、胚乳和胚等完整结构的谷物，营养全面，功能多元。生活里我们常吃的粗粮，许多都是全谷物。
5: 嗯，没错。现在咱们越来越追求健康饮食了，全谷物米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啊。这是一种以糙米还有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那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4: 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走进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7: 我们通过 AI 处理，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种皮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谷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存，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6: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沙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7: 这个主要是在米机的内部结构通过沙滚的地方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一个25%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100%的，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性。
6: 王军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 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00-200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8: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我国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至35%的比例。成品粮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谷物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6: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

0: 境。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1: 在全国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国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0: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1: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也迎来了她连续第16年的送考。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总台记者李迅全程跟随着张桂梅校长，见证这份来自大山的坚守与陪伴。我们来接通李迅的电话。李迅，现在华坪女高的考生们是否已经到达考点了？目前张桂梅校长和考生们状态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3分钟前啊，我跟随华坪女高送考大巴车刚刚抵达了华坪县第一中学考点的门口。目前呢，考生已经下车排队有序进入考场了。今天华坪天气舒适，阳光灿烂，也不太热，考生的状态也都不错。由于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不具备高考条件，每年高考呢，女高的高三学生都会统一乘坐大巴车来到这里参加考试。这短短10多分钟路程啊，张老师已经陪伴同学们整整16年。今天清晨6点左右，我们就抵达了华坪女高。到的时候呢，女高的教学楼灯光已经点亮，同学们已经开始了日常的早读。在6:40左右呢，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已经列队整齐，站在他们的那个小操场上，举着红梅花。还有老师们呢，是站在中间，举着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还有老师们换上了旗袍，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高三的同学拿着准考证还有考试的各种工具，和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各站一侧。整个活动的给我感受啊，是振奋人心，节奏特别的紧凑。接着呢，高三同学和张桂梅老师就在高一高二学妹们齐声的学姐加油的祝福中登上了大巴。大巴驶出学校后，我都还能隐约听见在校同学们的加油声。在大巴车上呢，同学们起初多少有些紧张，但在张老师的陪伴下呢，大家唱起了平日里熟悉的万江等歌曲。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下车时同学们的状态也都非常好，同学们带着从容自信的笑容走进了考场。那在最后呢，也祝今天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我在丽江的情况暂时就这样。
3: 好的，李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一段张桂梅校长寄予高考学子的话，祝福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5: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张老师，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3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自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2: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66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多部门联动开展燃气安全检查，全力护航平安高考；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童趣满满庆六一，亲子相伴暖时光。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六一亲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为切实筑牢高考期间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6月1日，县住建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商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相关燃气企业，先后深入靖远二中、靖远一中、靖远四中，开展高考前夕燃气与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本次检查聚焦考点学校燃气锅炉房及校园周边临街餐饮商铺，工作人员重点检查锅炉燃气管道、调压设备、报警装置、通风设施，逐一核验餐饮商户燃气器具、管线使用情况，全面排查消防器材配备、完好状况与安全制度落实情况，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问题导向，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对排查发现的设备周边杂物堆放、消防器材摆放不规范、日常自查不细致等小微安全隐患，现场督促责任主体立即整改到位。同时，现场开展安全提醒，督促校方、经营主体切实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用火用气流程，常态化做好设备维护自查。下一步，各相关单位将持续强化高考期间安全管控，加密考点周边常态化巡查频次，细化安全保障举措，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压紧压实各环节安全责任，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以扎实的安全保障工作护航2026年普通高考平稳有序进行。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又是一年毕业季，剩下六月，韶华不复。6月2日，靖远县第二中学举行以“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的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全体高三学子告别三年青葱校园，带着师长嘱托、同窗情谊，整装待发，奔赴人生新征程。毕业典礼上，校领导致辞，回望一届学子在校成长点滴，对圆满完成学业的毕业生送上殷切寄语，勉励同学们永葆初心，勤学笃行，怀揣热爱奔赴人生新赛道。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诉说师生情谊与同窗回忆，字字饱含不舍与期许。靖远二中高三教师高元武，艺术节汇演精彩纷呈，歌舞、器乐、朗诵、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台，同学们精心编排节目，灵动舞姿，嘹亮歌声，深情演绎，充分展现新时代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浓厚的艺术氛围萦绕全场。靖远二中高三毕业生张天月，此次活动将毕业仪式与艺术展演有机融合，既是对毕业生学业圆满的祝贺，也是校园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告别校园时光，带着师长的祝福与校园收获，整装出发，奔赴崭新前程。童趣满满庆六一，亲子相伴暖时光。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夏日和煦，童趣飞扬。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丰富幼儿节日生活，营造温馨欢乐的成长氛围，拉近亲子距离，深化家园共育实效。6月1日，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精心策划开展了趣味满满的六一亲子主题活动， 全体师幼及家长欢聚一堂，携手共度美好童真时光。本次活动以快乐成长、亲子同行为核心，结合托育中心低龄幼儿的年龄特点与认知规律，精心设计了兼具趣味性、安全性与互动性的系列活动，主打温馨陪伴、趣味体验，让每一位宝贝都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节日的快乐，在亲子互动中收获温暖与成长。活动现场气球摇曳，温馨活泼的节日布置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欢乐氛围。一系列贴合幼儿发展的趣味项目有序开展，在手工创作环节，小朋友们小手紧握画笔，和家长携手创作六一主题手工作品，认真勾勒，精心粘贴，一件件充满童趣、独一无二的作品，承载着亲子间满满的爱意与美好期许。在吹泡泡游戏中，家长化身孩子的专属搭档，耐心陪伴，暖心鼓励。孩子们勇敢参与，积极挑战，在玩乐中锻炼肢体协调能力，培养勇敢自信的品质。家长董立根。整场活动氛围热烈又温馨，处处回荡着孩子的欢笑声、家长的鼓舞声和老师的引导声。没有紧张的比拼，只有温柔的陪伴；没有输赢的角逐，只有快乐的体验。孩子们在亲子协作中增进了自信，在互动游戏中学会了合作，在节日氛围中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家长们全程沉浸式参与，放下忙碌，专注陪伴，近距离感受孩子的成长点滴，深入体验托育中心的教学理念与育人氛围。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主任霍雅娇。靖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一小学，童心逐梦绽芳华，欢乐六一润童心。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厚植少年儿童爱国情怀，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6月1日，靖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一小学的校园内，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全校师生欢聚一堂，共赴美好童真之约。活动伊始，庄严的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正式开启。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仪式井然有序，庄重肃穆。老队员为新队员郑重佩戴红领巾，一条条鲜艳的红领巾在胸前迎风飘扬，成为校园里最耀眼的色彩。新老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校园上空。随后，学校对本学期涌现出的优秀少先队员、三好学生等进行了集中表彰。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汇演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舞蹈、合唱、秦腔、跆拳道、器乐表演等多种类型。舞台上，小演员们神采奕奕，自信满满，用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真挚的演绎，诉说童真美好，礼赞美好时代。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此次六一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节日，更充分展现了学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和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5: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6: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5: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上回，荆州知府赵谦在家里边做着美梦，徐阶这老先生把大学士牌坊的词也提了，你首府不管是真心想拆还是假心想拆这大学士牌坊，你老爹硬憋着，你也不敢怎么着。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做美梦的时候，他听手下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金学增领着所有岁官的官员把大学士牌坊给拆毁了。赵谦这下子可急眼了，把手下这些人领着直接就赶到城东大学士牌坊。到这一看，这大学士牌坊就剩4根大柱子了，已经被拆的是7零8落，乱糟糟的一大片瓦砾呀。这下子他可急眼了，手指着金学增，好你个金官正，我跟你没完。可是他说着这儿，金学增乐了，
12: 赵大人您别骂我，您看看
11: 这是谁。这回他仔细一看，啊，湖广道督察御史周显墨，周大人。金学增他原来不熟悉周显墨，可是赵谦对他非常了解，他知道周显墨是督察御史专门监督官员的。周大人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12: 赵大人实在对不起，我是奉命行事，没跟您打招呼，有对不住的地方，请赵大人您包涵包涵。
11: 周大人，难道是你领人拆着大学士牌坊的？
12: 我不跟你讲了吗？我是功命在身，实在没办法呀。
11: 哎呀，我说周大人，这大学士牌坊你也捐了银两？
12: 是啊，我是捐了钱，
11: 可是我不能不执行首府的命令啊。
12: 你看，这是首府的来函。说话之间，他把首府写给他的信拿出来了，紧接着他又把刑部的公文也拿出来了。赵谦接过来一看，眼儿都直了，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明白，立即拆毁大学士牌坊。
11: 行了，周大人，既然你们是功命在身，那下官也就不说别的了。既然来了，也不能马上回走，今天晚上咱们也得在我们荆州府住下。
12: 好吧，那你这位知州大人费费心，我们就住下。这些人马浩浩荡荡，呼呼啦啦的，跟着就进到了荆州城。赵谦可不敢慢待这位周显墨，他知道这位周显墨大权在身，他连忙吩咐手下的人，在荆州城最好的饭馆子安排接风宴给周显墨接风。
11: 他把这接风宴摆好了，荆州城很多官员都来了，都想就机会
12: 认识认识这位周大人。要说明朝的官员有个怪现象，来一个大官陪的

有些事要跟你唠一唠。这场面人太多，他就跟着赵谦来到了后屋，两个人就开始唠起了一些心里话。赵大人呐、我来到荆州，发现一个现象，这位金大人跟你不和气啊。周大人，你看出来了？那当然了。首府给我来信，让我必须先跟金学增打招呼，所以我才把金学增叫到东城门外。但是你可知道，这个金学增可不是好斗的。周大人，您可真有眼力呀、这个金学增自打来到荆州城，荆州城的老百姓就没消停过，荆州城各个衙门看他就特别别愣。赵大人，这个金学增可是首府心中的红人呐。是啊，首府怎么能看上这么一个官员呢？连把他提了好几级。这个官员他口碑特别不好，到哪儿他净惹事儿。嗨，首府需要的就是这种官员。你想想，紫丽田的事儿他不捅破，首府能知道吗？皇上能知道吗？太后能知道吗？他把这件事捅破了，京城那些豪强大户恨不得把他吞了，他损害人家多少利益呀、说到这儿，周显墨周大人拿起了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啪，把这茶杯就放下了。赵大人呐、最近京城发生了一件事儿，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什么事儿啊？哈哈，看来你不知道，在京城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的是首府，还有户部尚书，还有刑部尚书，说这仨人坐着一个轿，不干好事儿。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首府下令把这大学士牌坊拆了，这里边有一定的文章。要不首府怎么非得在这个节骨眼拆呢？首府也不想招风。你想一想，京城那些豪强大户是那么好惹的吗？一个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一个驸马都尉许从成，就这俩合在一起，够首府喝一壶的了。所以这个金学增现在首府非常需要的。赵老弟呀、你信周大哥一句话吧，这个金学增可是当今首府手上的一个重要的棋子儿，首府让这个小卒必须拱过河。听到这儿，赵谦点了一下头。赵大人，你如果有意和这个姓金的和解的话，我周显墨给你们俩找个机会撮合撮合，你们两个必须联合在一起，要携起手来维护首府的利益，因为现在首府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你们两个要是互相闹起矛盾，首府心里能好受吗？要说周显墨说的这番话也是实实在在的。赵谦听完了，他也想跟金学增找个机会和解和解。不管怎么说，大学士牌坊也拆了，再说张老太爷被打的也不重，只要和金学增和解了，金学增别把以前的老账翻出来，赵谦还是个赢家。他正想到这儿，猛然之间就见他手下那个宋师爷慌慌张张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偷偷的给赵谦递了个眼色，赵谦就明白了，家里边有特殊的情况发生了。哎，

两位大人，那酒宴上所有的官员都等着敬你们二位酒呢。赵谦站起身来，伸出一个手势，周大人，咱们先入席吧。好吧。周显墨跟着赵谦重新入了席。赵谦心里边有事儿，他端起了酒杯来到周显墨的身边。周大人，下官再敬你一杯。输完之后，他跟着这周显墨把这杯酒共同干了。周大人，下官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这些官员继续陪着周显墨喝着酒，赵谦跟着宋师爷就出来了。宋师爷领着赵谦出来之后，一看身边一个人没有了。赵大人，北京来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客人，在应天会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要见您一面。啊，赵大人，您可留点神，北京来的这位，我看来头可不小，手里边拿着兵部的勘和旨意，看来这官职很大，您必须马上去。在官场上有个规矩，如果周显墨是二品官员，那么朝廷来了一品大员，他就得陪一品大员，他就不能陪着周显墨了。再说周显墨是个四品大员，虽然这官职比较重要，但是北京来的这位大官说不上是干什么的，他就只好先去陪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官员。赵谦听到这儿，一转身对宋师爷讲了，咱们两个赶快去应天会馆吧。哎，不是这个意思啊，北京这位大人物说让你一个人去，谁也别带。哦，赵谦心里边又画了个魂，好吧，那我单独去会见北京这位官员，你呀，在这边给我照看着。咱们是简短截说，赵谦孤身一人来到了应天会馆，见到了北京来的这位官员。他一看这位官员穿的是便服，头戴橙子巾，身穿一件普普通通的员外氅，脚蹬薄底的快靴。他一看这身打扮不是官场的人，再看这个人年龄在三十几岁，长得是白白净净，两眼是非常有精神。这位官员是干什么的？他心里画了魂，怎么不穿官服，穿着便服？这还不算，手里面拿着勘和旨意，不住官家的驿站，住在荆州城最有名的应天会馆。要看他上身穿的，那是读书人的穿戴，可是脚上穿的这双快靴，这是练武人穿的鞋呀。这个人究竟什么来头？这位大人，您是北京哪个衙门的？哦，看来您就是赵大人了。在下赵谦。好吧，你先坐下。说完话之后，再看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官员一回身，把门带上了，屋子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了。再看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人物，把耳朵贴在窗户上听了一会儿，看来这个主有一定的经验。一听外边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回他转过身，赵大人，我在这酒店备上了一点酒菜，咱们两个喝几杯。这位先生，我还不知道您尊姓大名，怎么好意思和您喝酒呢？

赵大人，来了一个破御史，你都赔个三分罪。要是跟我喝酒，你就是醉三天也值个啊。赵谦听完，哎呦，这口气怎么这么大？这位赵谦心里边又画了个魂儿。我说先生，您尊姓大名？嗨，你要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你就别打听了，说出来吓你个跟头。你就管我叫高先生可以了。啊，高先生，您在京城哪个衙门？不用打听我在哪个衙门，我拿出点东西让你见识见识。说完话之后，你看这位高先生从兜里边掏出个纸条，啪就递给赵谦。赵谦接过来一看，哎呦，当时浑身上下冒出了冷汗。那上面公公正正写了这么几个字：海子湖边官田1200亩。赵谦看到这儿，你看他拿纸条这手就嘚瑟起来了。这十几个字儿就好像一把利剑穿进了他的心。赵大人，我请你喝酒，这酒你是喝还是不喝？我可以不让你陪我，你还可以去陪那督察御史。反正啊，我来到荆州有很多的朋友，我就不管你了，你随便。赵谦哪敢慢待呀，要说他拿出1200亩田贿赂张老太爷这件事儿，只有天知地知，他自己知道，还有那个宋师爷知道。这风声是怎么走漏的呢？他猛然间想起来了，不对，我给首府写了一封信，但是信里边我也没提这件事啊。难道张老太爷给他儿子写信提到这件事儿？有可能。那么首府知道了，难道他是首府身边的一个密探？不能啊，张居正他身边绝不能养活这么一个密探呢。那他今天究竟是什么目的来的呢？赵谦心里边可没底喽。这位高先生，那我今天就陪您喝几盅。不大会儿，这酒菜就摆好了。这位高先生，你看在赵谦面前显得是特别的傲慢，根本没把赵谦这个四品大员放在眼里。赵大人，你可知道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个人吗？我说高先生，那武清伯谁不知道，当今圣母李太后的老爹，名闻天下的老国丈。那我再提一个人，还有一位驸马都尉许从成，许大人。赵大人，这个名字你也不陌生吧？这个也知道，他是嘉靖皇帝的女婿，又是圣上的亲老姑父，也是赫赫有名的皇亲。武清伯和驸马都尉这两个人就托我到荆州来，是向你赵大人问个好。什么？你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驸马都尉许从成派你到荆州向我来问好？赵谦听到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高先生，我赵某和这两位皇亲国戚素未平生，一点交情也没有啊，他们这两位大人怎么能派你问候我呢？